0: 的大部分地区。那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会先后下降8度左右。昨天夜间到今天，像呼和浩特，如果大家出去玩了，注意去内蒙古的朋友，降温15度，呼和浩特的降温几度，然后呢，黄淮、江南、华南、湖北、河南、贵州等地的气温呢，最多都可以降幅12-20度，大降温哦。
1: 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呢，提示了咱们云南从明天开始呢，也会有一轮降温。
0: 下雨
1: 了。那么看一看您要出行的目的地是不是在降温的这个范围当中呢？
0: 那天冷呢，变温了，加班费却让人心里暖和。怎么说呀，据说啊，这两天的加班费是节前的4倍工资。
1: 律师表示，国庆法定节假日是10月1号、2号、3号，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上班呢，不能用调休来替代，必须支付300%的工资。10月4号到7号属于调休休息日，单位可以优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支付200%的加班工资。
0: 具体怎么来算呢？接下来我们就读给我老板听一听啊。如果一个员工月薪是5000块钱，那么10月1号到3号法定的3天全部加班，那么他的加班工资能到手2069块钱。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300%是额外支付啊，你本身还有，即员工3天可以获得近4倍的工资，近2760块钱。这3天，
1: 如果该员工国庆7天都上班，单位呢不给任何的补休，那么他7天加班工资应该是3908.13块，也就是除正常按月发放的5000工资之外，另外还要再加加班费。
0: 很多朋友说啊，你们读了半天了，你们说了半天也没啥用啊，就是单位不加。有一个部门啊，有一条冷知识啊，导播告诉我们的，叫做劳动仲裁，大家可以自行搜索，这个我们就不教了。
1: 实在不会还可以问一下豆包。
0: 好嘞，说到刚才啊，这个一个呢是加班比较繁忙，另外一个呢是排队比较的繁忙。12306啊，最近排队的人特别多，但是提示大家，如果有候补票多半是假的。
1: 再次提示，12306没有所谓的外包第三方平台，
0: 加速包
1: 千万不要受骗了啊。
0: 如果呀有任何的什么购票会员费、加速包、挑选座位费等等额外，都是收费项目啊，都是假的。12306说，只要你进入他们的 APP 会自行挑选。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3: 帮助恢复
15: 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8:30了，接下来呢，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6: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8:30，早高峰呢正在最紧张的时段了。我们先播报一起突发的事故，西山区广福路南向北方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现场呢正在处理，广福路一带的通行呢受到了影响，请过往车辆呢注意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您从前兴路或者是日兴路呢提前绕行。高速方面呢，南边的压力依然比较大，昆石高速的话西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有2.39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带，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20公里，是目前高速上排队缓行最长的一段了。关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也有1公里的话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16公里。昆区高速北向南老庄立交的速西向东加油站附近呢，现在都车多缓行，时速呢也就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二环南路的话，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车多缓行，平均时速每小时27公里。东南二环、南二环一线的话，现在真的是进入了车流的高峰时段了。石虎关立交西向东有1.27公里的一个长长的车队，时速呢仅有每小时10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有接近1公里，时速不到每小时10公里。东南二环现在基本车流饱和。小庄立交桥的话西向南有658米的话呢拥堵，时速不到每小时9公里，北向东方向呢也有400多米的排长队的一个现象，时速呢在每小时10公里以下。北市区往东南片区走的朋友，建议您呢提前从北京路呢可以绕行。石闸立交北向南现在时速呢也就没有小时6公里左右，也是这一带最慢的一个立交匝道。那杭瑞高速西向南从小庄立交到大水营立交这一带，现在时速呢在每小时24公里左右。市区道路呢现在也不轻松，巡京街南向北在巡京桥这个附近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二环道路的北向南现在时速呢也就是每小时2公里。金碧路东向西双向呢现在都车多拥堵，东向西从三市街到晋国路，西向东从国防路到沿河路，时速呢都不到每小时2公里。市中心这一带能绕就大家就绕一绕吧。陆家路东向西从日兴路到广福路呢，现在也车多难走，时速在每小时2公里左右。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广福路上的事故，今天呢南市区呢格外难走。现在也正是早高峰最熬人的时段了，再坚持半小时，过了9点之后车流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大家呢不要急躁，事故路段呢请您配合现场交警的指挥，这样就能尽快通过了。我们呢也会及时的为您刷新每一次的路况。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我们下个时段见。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10: 专访云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黄宇。
9: 买牛肉认准这一点，老板不敢坑你。
10: 老百姓如何购买到放心的牛肉呢？
11: 购买放心牛肉，记住三招防身术：一看身份证，正规牛肉必须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二摸手感，好牛肉干爽有弹性，问题牛肉黏滑色泽暗；三选地方，到证件齐全和固定摊位购买，别贪便宜买路边低价牛肉，那可能是走私牛肉。守护餐桌安全，从你我做起，发现可疑线索请立即举报。
12: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情
1: 来了，各位，8:36，爱酒见人心，我们的听酒见人情啊！今天收到了很多的互动，我们的互动不完，不好意思哦。
2: 是的，当然你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平时你怎么去刷短视频？说白了，马上到假期了，很多人不出门，在家里躺着，不就是刷短视频吗？
1: 哎，等一下。有可能会刷到以下的骗局，罗西和莎莎要提示大家，抢票要认准官方。如果呀，您看到刷玉石的，有可能 要是骗局，要多留个心。
2: 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费了将近70万买回一堆玉石的原石，鉴定了是玻璃。最近呢，北京的检察机关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
1: 来，我们看一下，如果大家啊刷到这样的视频，要多注意。留心的是，主播会称他们在新疆和和田承包了开采的权限，玉石现场现挖现拍。实际上呢，他们的目的地啊，拍摄地仅仅是在河南一条干枯的河床里。他们提前预买好了大量的染色的大理石或者是玻璃制品，然后呢，假装现场挖出，就像赶海的那种
2: 啊、哦，我懂了。
1: 很多人赶海
2: 会、这个、画面有了，
1: 会挖出什么什么。后来呢，经过第三方视角啊，人家是什么呢？在前面挖，后面埋，或者是后面埋，前面挖。这种情况下呢，挖出来的这些玻璃啊或者大理石染色的，用来冒充玉石卖给直播间那些所谓的听友们。
2: 所以千万不要被短视频骗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告诉大家了，短视频里面很多东西呢，大家一定要学会去分辨，去
1: 哎，我来总结8个字：独立判断，明辨是非。
2: 好，感觉破案节目出来了，这个破案的心态来看短视频，尤其当你需要花钱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
1: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要独立判断，明辨是非，你要跳出那个眼光的维度。
2: 你要想象一下，短视频它其实只是一个片段而已、哎、它那个小小的屏幕不能把所有真相都覆盖在当中、
1: 它永远是 2D 的，你要用 3D 的视角去看。就比如说最近我听到过一个词儿啊，我插一句题外话，听到过一个词儿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足够的利己主义思维。
2: 然后呢，
1: 一听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
2: 所以我知道你肯定有下半段。
1: 哎，你是了解我的。其实呢，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所谓的叫做利己主义思维是什么呢？所有事情你要跳出维度，处在上天的视角去看这个事，
2: 就所谓的上帝视角。
1: 你看，比如说路上有人憋了你一把，有的人说啊，我不能吃亏，我要利己主义，
2: 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要上去憋回来憋回来，把它憋回来。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如果跳出这个思维角度，你往上看，你会发现，如果这个时候上去憋一脚，把事儿耽误了，家里面还有人等您回家，万一两个人打架冲动了，引发更大的冲突，那其实上对自己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利己主义思维是，你看一看，综合角度看一看，这件事儿发生对自己是否有利，不利的话咱忍一忍就过了，这才是对自己最利的方向。
2: 所以上面这条呢，送给即将11出门游玩的各位朋友们，因为出门游玩人又多啊，各种挤挤擦擦碰碰，难免会有摩擦，希望你们调整心态，平安出行，快乐回家。
1: 哎呀，这节目一下子又拔高了。听我们节目
2: 什么什么好人的颁奖背景音乐吧。
1: 我们是吴佳莹豌豆好人，
2: 公子没有，好人有一堆。
1: 我们给这位朋友，就所有这样的好人，给这些好人们颁发一碗豌豆粉吧。豌豆好人不听不进啊。总之我们节目啊，每天都是有这么环节，每天发功一次，大家赶走啊，都有正能量啊。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新闻，看看身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昨天呢是世界心脏日，我们来关注心脏方面的疾病。心脏疾病包括了冠心病、心律失常，尤其冠心病啊需要警惕。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判断冠心病发作呢？
3: 今年78岁的陈女士，几个月前突然出现胸闷出汗症状，起初并没有想到是心脏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后发现，陈女士心脏血管严重堵塞，经过救治才转危为安。今天她来到医院复查，
4: 看了片子才说，你心脏有问题，不是肺脏有问题，闷了中以为是肺脏不舒服，就这样突发性的，堵到90、85了。
5: 心脏
4: 血管。
6: 其实我们所谓的心绞痛，
0: 其实更多的症状是胸口的这种压迫感，憋气啊，这个气透不上来，这种感觉其实不一定是疼痛啊，冷汗呐 啊，这个面色的一些苍白啊，啊胸痛的这样一个持续，这个呢就是那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有可能就是一个啊心梗的这样一个前兆了。
3: 陈女士得的病医学上叫冠心病，简单说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因为种种原因变窄甚至堵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就像水管生了水垢，水流就不顺畅了。
0: 冠心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啊，它的主要的这个形成呢，主要是冠状动脉里面形成了一些斑块啊，斑块以后呢会阻塞冠状动脉的血流，影响冠状动脉的血供。所以这个时候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心绞痛。
3: 医生提示，容易被忽略的是，心脏的求救信号有时并不在胸口。一些患者可能只是感觉胸闷、气短、乏力，甚至出现牙疼、喉咙发紧等不适，这些看似和心脏无关的症状，都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信号。
0: 我们心脏的疼痛，它是一个内脏痛，内脏痛呢，它的体表其实很难定位的，有的时候心脏出现疼痛以后会牵涉到这个前臂啊，这个下颌痛啊，有些这个喉咙痛啊，或者喉咙的收紧，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些不典型的这样一个我们写这个心绞痛或者胸闷的这样一些症状。
3: 除家族遗传因素外，冠心病高发于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主要风险因素，另外还和生活方式相关。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不规律，长期的熬夜、抽烟啊，这个酗酒等等的这样一些高脂的一些饮食啊，这个包括一些久坐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些呢也都是属于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相对比较高危的这样一个人群。
5: 子闭、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
6: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接下来呢，我们联系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尹警官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周三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辖区各支队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2176到2201普沙河特大桥到关庆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曲靖方向2130旧县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在2665到2663麻地到路经路段武定方向的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2:00。2659至2710武义立交到普吉路段双向的是有临时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30到12:00。2653到2657武定到武义路段呢是昆明方向有绿化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0:30。西北绕城高速200公里到224公里乌龟山立交路段是双向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30到12:00。新昆楚大高速的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的斗举三号隧道至秦风隧道路段楚雄方向是有边坡治理，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的18:00。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的双向是在2268加200米至2269小河边路段有绿化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58加200米碧鸡关路段是有修复桥护栏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26至2320七溪坡道长田路段是有中央绿化带的清理施工，占用的是超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2374加100米至2375联王坝路段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46公里加350米牛链路段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余家海路段三星坡路段是42公里加900米至43公里加700米56公里加800米至59公里李家海互通路段呢是双向中央隔离带的割草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车道。昆玉高速的64公里到60公里清水河路段是有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的1826加1822杨宗路段有绿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1787加750米至1787加720米新发村大桥路段是有路面的坑塘修补，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最后呢，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谢谢尹警官。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7: 天哪，太划算了吧！
1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9: 听听。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0: 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20: 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2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1: 接下来的时间啊，8:5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国庆的消费环节，但是要小心了，消费当中金价又回落喽。
2: 进入到9月以来呢，国际金价持续回落，这也带动了国内金价的挂牌价下行。深圳水杯黄金珠宝市场的价格呢已经回落到每克1068元。那么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的零售市场迎来了传统的消费旺季了吗？一起了解一下。
21: 下午2点，记者在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深圳市民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今天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为了选到未婚妻心仪的款式，他不停地用手机拍照，准备发给未婚妻挑选。
22: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啊，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21: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23: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自强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24: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嘛，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21: 不少商户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25: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26: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会，因为金价是规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
7: 天天清，
8: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4: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6: 送亲友搞心意，
17: 送家人享美味。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8: 应急常识365。
1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20: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一淘粉色9点整。
2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2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在众多疾病中，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导致干眼的首要元凶，如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其本质是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错误的攻击并损伤了分泌泪液和黏蛋白的腺体组织，导致泪液分泌的源头被破坏，从而引发炎固而且顽固的干眼。此外，一些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也与干眼密切相关，糖尿病若长期控制不佳，它会损害我们全身的微血管和神经，包括支配泪腺的神经，导致泪液分泌反射受阻。而甲状腺功能异常，尤其是甲亢伴发的突眼，则会改变眼表结构，影响睑板腺功能，而加剧泪液蒸发。
26: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扑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圈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其他系统性问题也是干眼的常见诱因，比如皮肤性的疾病，如面部痤疮、玫瑰痤疮等，常伴有睑板腺功能障碍，它可以直接破坏泪膜的脂质层。那么神经系统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它会影响正常的眨眼功能和频率。营养缺乏与感染，那么比如说像维生素 A 的营养缺乏，它有可能会导致角膜上皮角化，因此当干眼症状反复出现且规范治疗效果不佳时，我们必须要警惕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系统性疾病，进行全面的内科评估，比如说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评估，我们可以找到疾病的源头。
3: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

0: 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理是多方面的。第一，镜片直接覆盖在角膜表面，会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泪液，并加速泪膜中水分的蒸发，破坏其稳定性。第二，镜片构成了一个物理屏障，阻碍了角膜与外界正常的氧气交换，导致角膜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引发一系列代偿性的炎症反应，这些炎症因子会进一步损害眼表健康。第三，镜片边缘与眼睑的持续摩擦也有可能对角膜上皮和敏感的结膜造成机械性损伤。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

0: 呆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当大夫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胡家老膏。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胡家老膏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胡家老膏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胡家老膏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胡家老膏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胡家老膏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他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

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胡家老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
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情带雨伞，宝带脊梁。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疼。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赌，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叶胡家老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胡家老膏那也不行，我说吃胡家老膏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胡家老膏把坏死心肌

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胡家老高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胡家老高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高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胡家老高。我说用胡家老高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胡家老高，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胡家老高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

0: 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胡家老膏，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胡家老膏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膏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

0: 开人体的生命开关，改善体内环境，修复全身损伤。龙方、虎方两大制胜法宝强强联合，助力大家快速康复疾病。另外呢，我们要重点的提示大家哈，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本次机会，想要再用上龙方和虎方就难了啊。活动的抢订热线您记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抓紧时间拨打。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传承是一份责任，
3: 母爱是一种力量。
2: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3: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4: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2: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2: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欢迎回来。佳瑶呢，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弥阳方感恩节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唯一一次能够花最少的钱，同时得到龙方赠送和虎方肾腺肽赠送的机会。还没有订上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省钱又好病的机会啊！活动抢订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那话不多说，咱们赶紧有请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啊，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
4: 哦，欢迎。
6: 哎，我感谢您呐、啊、和我通话啊，梁教授。
4: 啊、太客气了啊，应该的。
6: 哎，不客气不客气、嗯。梁教授，这时间紧张，我就挑主要的说吧。
4: 啊、好。
6: 啊，这不感恩节活动吗？我参加上了。
4: 啊。
6: 我拿了30盒的龙方。
4: 嗯。
6: 你说还白给我15盒。
4: 啊。
6: 另外呀、啊、又给我15盒的肾腺复合肽，
4: 对，
6: 哎呦，我太高兴，太高兴了，梁教授，
4: 啊、
6: 你说我这一下省了不少钱呢。
4: 是，
6: 昨天我就收到药了，哎呦，
4: 嗯、
6: 可高兴了。
4: 哎，
6: 哎呀，我可不能断药啊，梁教授。
4: 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咱们早报名的好处。第一个优惠肯定是拿到了、
6: 啊、
4: 第二个咱们早拿到能早用药，就不能断药了，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6: 啊。
4: 就是说你很多没抢到名额的朋友，我也给大伙儿提个醒，今天抢到就抢到了，说我们最

0: 最后一个名额全部赠送完，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1: 哦，
0: 那么以后你像龙方的免费赠送啊，说现在免费送15盒，包括我们慎县复合态的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这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感恩节这次活动啊，可以说得到了大家伙高度的一个好评，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啊，我跟大伙说过，第一个是让大家伙能够足量的按疗程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不想让大伙中断治疗，也不想让大家说，哎呦，我舍不得吃，不敢足量的用，那这是我的一个心愿。第二个是什么？让大家伙能少花钱，我们更大程度的减轻大伙的用药经济负担。那通过活动我们就做到了这两点啊，把你情况具体说一说。
1: 哎，梁教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1: 这个名扬龙虎方啊我快用一个月了。
0: 嗯，
1: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类风湿，我都43年了。
0: 哦，
1: 哎呀，手脚都变形了
0: 啊，
1: 这手啊弯的佝偻着还麻呢。
0: 嗯，
1: 哎呀，别的吧还凑合吧，就是腰疼啊，
0: 嗯，
1: 疼的都直不起来了
0: 啊，
1: 完了这个腿还凉，
0: 嗯，
1: 这个腿脚啊就像站在那个冰上似的，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毛病都有7-8年了。
0: 哦，
1: 但是经过这一段名扬龙虎方的治疗吧，
0: 嗯，
1: 好转了。
0: 好，
1: 我现在手不麻了
0: 啊，
1: 这腿也不那么凉了，
0: 嗯，
1: 但是还是有点怕风
0: 啊，
1: 腰吧不是那么怕疼了，但是能直起来了，
0: 嗯，效果
1: 出来了，这点劲儿它能直起来了
0: 啊。哦，不错
1: 啊。梁教授啊，我这个腿吧，我13年做的手术
0: 啊，
1: 之后就是呢老是麻呀，
0: 嗯，
1: 这我通过吃名扬龙虎方以后啊不麻了
0: 啊，
1: 就是有点疼，
0: 嗯，
1: 你说疼啊我就害怕了
0: 啊，
1: 后来你说听人家说麻不好，
0: 嗯，
1: 疼就说明见效了，有知觉了，
0: 对呀，
1: 一下我就明白了，我就有信心了
0: 啊，
1: 我也不害怕了
0: 啊，
1: 一直到现在呀不光啊不麻了也不疼了，
0: 啊，你看，
1: 哎呀，效果很明显呐，
0: 啊！啊，
1: 所以呀，啊，梁教授，我太感谢您了，嗯，
0: 啊！
1: 您呐，解决了我的大麻烦呐，
0: 嗯，
1: 你说我用的非常好
0: 啊，能听出来，特别高兴，
1: 啊，
0: 特别满意啊！
1: 是，
0: 因为关节这个问题，咱们说你想这么多年了，肯定是很痛苦的。虽然它不要命，嗯，但是它疼啊。就像你说的，它已经变形了，你的活动受限了。其实如果再发展，你想想，它会导致瘫痪的。手没有关节能抓东西能握东西吗？不可能。如果腰上的关节完全我们说已经变形，你能弯腰吗？你弯不下腰的， 对不对？所以说没有关节，我跟大伙儿讲，基本上人他是可以瘫痪的。但是你想想，前后才1个月，就像你说的，我不疼了，我也不麻了，我活动这一块比原来要好了，非常好。这就是咱们龙方为什么它能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啊，因为它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残阿，强肾固肾是最好的。你想再联合上肾腺复合态全面的修复，就是我们说的中西结合、龙虎结合这样的治病方式，这样的用药方法，我跟大伙儿讲，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你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啊！啊，
1: 是是是，
0: 啊，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收获啊？
1: 哎，梁教授啊，再一个就是啥呢？我还有这个高血压
0: 啊，
1: 就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0多呀
0: 啊！
1: 你说有时候吧，它还挺正常，145左右。
0: 你拨动。
1: 但是我现在呢，
0: 啊，
1: 血压挺平稳。
0: 嗯，啊。
1: 你说一般呢，哎呀，都没高过140
0: 啊
1: 啊！完低压吧，就没高过90。
0: 不错。
1: 梁教授啊，我就感觉
0: 啊，
1: 等我这些药都用完了
0: 啊，
1: 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
0: 嗯，肯定能有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啊。我问一下，
1: 啊，
0: 就是你那些降压西药已经全部都停完了是吗？
1: 对。
0: 啊，那太好了
1: 啊！
0: 因为你原来血压波动太大了啊，怕什么？怕出血。血压波动大最容易出血，血压波动大最容易斑块脱落，一脱落就容易引起严重的血栓类的疾病，那就是大问题了。但现在咱们很稳定了，不光是到了正常范围140-90，而且它非常的稳定，这就非常好了啊！最起码你想想，什么脑血栓呀，什么急性的心肌梗塞呀，它不可能再发生了，这个问题完全都避免了啊！
1: 嗯，哎呀，梁教授啊，你说我这个人呐，嘴笨，我这一高兴啊，平时我都不会说啥话，
0: 啊，
1: 你说这一高兴啊，也不会说啥感谢话，
0: 啊，
1: 我就是谢谢您，不会说啥。
0: 哎，
1: 是您呐救了我呀，啊，梁教授。
0: 啊，
1: 而且啊，活动你说我也参加上了，
0: 嗯，
1: 我听说活动这不是今天最。

0: 后一天了，明天就没有了。
1: 是，
0: 我多幸运呐、啊！我及时 啊，我没有错过，我就高兴。
1: 没错过啊，太好了啊！当然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看什么？看效果。咱们已经看到效果，说明什么？
0: 啊、
1: 说明这个方法肯定是用对了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你这个病情吧，参加到我们三十盒的这一档，完全够了。啊，所以说你好好配合、
0: 啊、
1: 咱们通过绵羊方的足疗程的一个使用啊，基本上能跟正常健康人没有两样的。
0: 好好好，
1: 可以达到一个康复停药不反复不反弹的
0: 啊，
1: 那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
1: 另外还是不能够着凉啊，不用说哎呦天热了说用点凉水啊，暂时这一块还是要注意的，好吧？
0: 好好好，梁教授我听您的、
1: 啊、好，再见。
0: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再见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啊！真的是能抢多少就是多少。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要抓紧时间，赶快拨通活动报名抢地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1: 你好。
4: 哎，我是吉林松原的患者。
1: 嗯。
4: 哎呀，我给你报喜来了。
1: 好，
4: 就是啥呀，我刚参加上这活动
1: 啊，
4: 完了呢得了三十盒龙方、
1: 嗯、
4: 还免费给了我十五盒这个龙方
1: 啊
4: 啊，另外你说还给我十五盒虎方那个肾腺
1: 薄荷肽。嗯，
4: 哎呀妈，咋这么多东西呢？哎呀，给我乐坏了。你说这报名都不容易了，完了还给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1: 啊。
4: 哎，这也就决定了我呀现在就是说的能走健康的道路了，跟你们健康人能同步
1: 结缘了。嗯嗯，
4: 特别在向我招手的
1: 啊，非常好啊，成功报名了、因为有龙虎方给大伙儿来保障的话，你健康肯定没有问题的啊。
4: 那可
1: 不适合，我跟你讲，压根儿不可能给你报这个名，不可能让你用，说但凡这个名额能给你疗效就肯定

0: 也好，
1: 就是你今天抢到名额了，那么咱们的龙方30盒就会有15盒龙方的一个赠送和15盒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所以今天我错过了这个活动机会，再有这么大力度这样赠送吧，尤其像龙方和肾腺复合肽同步的一个赠送没有了啊！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抢名额的啊，这个报上名啊我就放心了，因为现在报名朋友太多了，咱们送货工作呢稍微延后了一点，基本上吧3-5天就能收到了啊。
0: 哦，那也行。
1: 嗯，
0: 哎呀，我就盼着能早点给我送来
1: 啊。
0: 这样你说我寻思早点用药嘛，这不是早健康吗？
1: 对。
0: 其实我也真的，我挺有信心的
1: 啊。
0: 这讲话如果很快，我就能赶上我其他朋友的效果了。哎呀妈，我这有好个朋友，他们都是龙虎结合用的。
1: 哦。
0: 啊，人家都跟我说这是一个人的活，俩人干的龙虎结合呀。
1: 啊，对。
0: 肯定是那讲话的来的快呀。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这是足量用药，那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1: 啊，肯定的啊，我也能听出来，特别有信心治疗啊，这个就非常好。具体什么样的病患详细说一说。
0: 哎呀妈呀，我这心脏啊，我是有这个早搏和房颤
1: 啊，
0: 你说这心脏动不动就嘎噔一下，动不动就嘎噔一下，
1: 嗯，
0: 干不了啥重活，
1: 嗯，
0: 就是搁家里头你就转的摸摸的那都不行，
1: 啊，
0: 收拾屋做点饭都歇了半天。
1: 哦，
0: 完了呢，我还有这个反流性胃炎，那都是16年了，胃始终在拉拉就不好。
1: 嗯，
0: 这两年就感觉这记性也不差，
1: 嗯，
0: 丢东拉西，上厨房转一摸摸，你不知道干啥去了，回来还忘了。
1: 啊，
0: 完了那个腰椎颈椎不好，有增生，
1: 有增生，
0: 嗯，你哈点腰上厕所都也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哦，那还是有压迫神经的这些症状是吧？像颈椎、手臂的发麻啊，嗯，像腰椎疼痛这些都有，是不是？
0: 哎呀妈，都有都有啊！
1: 哦，嗯。
0: 另外，你说这两年还添病了呢，眼睛不好，说是白内障。
1: 哦。
0: 嗯，还有这个角膜炎。
1: 嗯。
0: 嗓子也不好，有慢性咽炎，要不，
1: 嗯，
0: 坑的坑的的，天天的就是不透了，
1: 嗯，
0: 这嗓子。
1: 哦。
0: 你说你这讲话的，这做点饭啥，有时候淘个米呀，
1: 嗯，
0: 那就整不干净。
1: 啊，
0: 有个草棍有啥的你也挑不走，
1: 嗯，
0: 眼睛那时候动不动就有点小飞虫搁那飞。
1: 哦，嗯
0: 嗯，还起蒙子呢，
1: 这个就是
0: 我点那眼药水的不行，不当事。
1: 嗯嗯，就是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它的一些症状啊，主要就这些问题是吧？
0: 哎呀妈，你这些可不少了。
1: 啊，哦，那我基本清楚了，刚才呢，我也说了。

0: 颈椎不好，像这个颈椎带的手臂麻呀，记忆力的减退呀，啊，说我眼睛很不舒服，像这些问题，我跟你讲，基本上在一周之内吧，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的。当然到了咱们这个个把月，你像心脏这一块房颤呀，早搏呀，啊，像反流性的胃炎啊，像颈腰椎这些问题，白内障这些问题，这个你就基本上大部分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哎，你就感觉哎呦，好像心脏这块踏实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我睡觉也挺好，记忆力我也提高了。哎，我腰上能吃劲儿了，包括视力这一块明显能改善，白雾感逐步就没有了。这个再到一个月左右，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当然，你坚持这三车用下来，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呀。就像你说的，哎，我也能完全跟他们一样恢复健康，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啊。具体怎么用呢？你这个因为你有反流性的胃炎，你这么来用，饭后半个小时啊，龙方是早晚各一支，你饭后来用啊，胃不好的记住饭后来用。这个虎方和龙方呢，隔开15分钟，然后15分钟以后呢，你再用咱们的虎方，也是早晚各一次，这么来用就可以了。
1: 哦，龙方隔半个小时，15分钟，
0: 隔15分钟，嗯。
1: 行，
0: 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太好了。那我觉得现在吃的药还吃不吃了呢？
0: 其他你像胃肠方面的药呀，包括像你这个局部像这些眼药水呀、咽炎方面的药，暂时先不用。心脏方面你是有症状了，你可以用；有没有症状，暂时也不需要来用的。啊。
1: 哦。
0: 嗯。
1: 行。没啥特殊忌口的吧？
0: 这个没有特殊忌口的，这属于高科技的，它不受任何的这些影响的。
1: 哎，
0: 啊，
1: 行，
0: 就这么用。然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1: 好，谢谢张教授。
0: 好，咱们共同努力，你也好好配合，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哎，行，我过一段给你汇报。
0: 嗯，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了。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咱们抓紧时间啊，互相通知转告，因为机会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啊。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烟花过后，我们继续接通电话。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4: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10大盒，加赠龙方2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2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4: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告别终

0: 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话不多说，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你好。
4: 你好。
3: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人。
4: 欢迎你。
3: 我今年84了。
4: 嗯。
3: 哎，首先我要表达的是，梁教授，你无私的帮助我们这些条件不好的老年病患。
4: 嗯。
3: 这无私的奉献真是大爱同行啊。
4: 那要过奖了。
3: 哎，这次感恩节活动能大比例的免费加送龙方和虎方。
4: 嗯。
3: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4: 啊！
3: 所以我要参加活动
4: 啊！
3: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还没参加上活动呢。
4: 哦，
3: 麻烦你给我个优惠名额，我再拿30盒，要长期用下去啊！
4: 哦，老头子啊，今天还来得及啊！当然必须要抓紧了啊，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咱们30盒的龙方可以免费得到15盒龙方的一个赠送，同时还有15盒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就是报名成功了，这个一样都不少。但是你明天我们活动结束了，还是这30盒的龙方没有任何赠送了，所以这个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啊！您是这样，抓紧得把情况先说一说。
3: 嗯，好的，我有心脏病，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容易紧张害怕。但是迷羊龙虎方用上以后效果挺好
4: 啊！
3: 哎，我这胆子越来越大了。
4: 嗯，
3: 然后因为有心脏病啊，睡觉就不好，入睡困难。经常半夜憋醒，醒了之后就上厕所，
4: 嗯，
3: 回来啊也睡不着。后来没办法，我就啊吃点的药吧，
4: 嗯。
3: 现在我跟你说，梁教授
4: 啊，
3: 哎，我改善挺好
4: 啊、哦，心脏方面改善的挺好，睡觉也改善的不错，是吧？
3: 现在心脏舒服了以后，哎，我能睡到天亮了。
4: 哎呦，太好了，能睡好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第二天就会觉得很舒服，对吧？
3: 是呀、啊。
4: 嗯。
3: 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右手前臂，
4: 嗯，
3: 以前总发麻，
4: 啊、
3: 嗯，手找着嘛还有点沉僵，我就有点害怕呀，我就怕啥、就怕中风。
4: 嗯。
3: 因为我检查吧、颈动脉有斑块，双侧都有。
4: 哦。
3: 我一这掉下来堵在脑血管，就是脑中风。
4: 对。
3: 堵到心脏就是心梗，堵到肺上就是肺栓塞，
4: 是、
3: 都是要命的。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4: 那肯定是，心脏也不好，有颈动脉斑块，有这样的风险啊。
3: 是，所以我就害怕呀。
4: 啊，
3: 但是现在我手麻的情况没有了。
4: 哦，这个就说明什么？大脑脑供血恢复了，而且用上明阳龙虎方啊，这些问题它不可能再有了，也不用担心了啊。
3: 嗯。再有啊，就是我眼睛做过4次手术，
4: 哎呦，
3: 这青光眼和白内障
4: 啊，
3: 做完吧也勉强能看见，
4: 嗯，
3: 现在用完迷羊龙虎方，我感觉比以前清亮多了，都能看书什么的了。
4: 那太好了，这个能看书的话，你视力起码是达标了，因为细小的可以看清楚了。
3: 这还有呢，是啥呢？我觉得
4: 啊，
3: 吃这个迷羊龙虎方胃口好了
4: 啊，
3: 它不刺激胃。完事现在还挺能吃，
4: 食欲上来了，
3: 还不难受
4: 哦，
3: 就非常好，能吃就能走啊，
4: 是
3: 腿啊特别轻快
4: 啊。
3: 你别看我80多岁，我一天在外头
4: 啊，
3: 吃完早饭出去走，我能走2-3个小时回来的。
4: 太好了
3: 啊！我天天呢8:30走到11:30回来吃午饭。
4: 哦。
3: 嗯，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
4: 嗯、
3: 哎呀，还能走得动，排得畅、
4: 啊，好，
3: 哎，看得清啊，我心情好、
4: 嗯，
3: 现在就是这样，非常好啊。
4: 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啊，有很多80来岁的老年朋友肯定是非常羡慕你的，非常好了啊。
3: 是啊，
4: 嗯，
3: 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困扰我呢？
4: 嗯，
3: 我有时候天气不好了
4: 啊，
3: 比如下雨阴天，我就上不来气儿、
4: 啊，
3: 特别是晚上，
4: 嗯、啊。
3: 这心跳啊有点快
4: 啊，
3: 咱不天天这样、
4: 啊、
3: 就是阴天下雨时候有。
4: 哦，老头这是这样的，就是说通过用明阳龙虎方啊，咱们效果看到了吗？看到了啊，你心脏这一块有恢复吗？也有恢复， 但是刚才你说了，哎呦，比如说这个变天了，阴雨天了，哎，我还是上不来气，还是这个心跳有点快，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脏的问题咱们没有全部都解决了。说哎，我憋缓解了，哎呦，我不怕动静了，这个说明什么？它的供血逐步的恢复了。但是心率快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反映的是我们心肌细胞这一块没有修复。那下一步，你想血管通开了，再把细胞给它修复好了，心跳就恢复正常了，心率快就解决了，包括像上不来气，这个全部都能解决啊！这个不怕的，再坚持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啊，这方面也能完全解决的，好好配合就可以。
3: 我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嗯，
3: 我会跟你啊一直走下去，我要多订点药。这龙方啊，我要长期用下去
4: 啊，
3: 因为龙方啊，能强肾固肾，肾强一倍，命长百岁。
4: 是，
3: 我要活到100岁啊！
4: 太好了啊，老同志，坚持用肯定是能更好的延年益寿的啊。这个活动吧，我给你的建议也是参加30盒内等，你想再加上15盒，咱不就45盒龙方了吗？另外还有肾腺复合肽。嗯，这肯定就更好了。一个是什么？咱们这些问题给它完全解决了，达到我们和正常健康人一样。另外一个，我们坚持用名扬龙虎方能干什么？达到延长寿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其他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的。这个龙方啊，用的时间越长，你的肾就越强，你的五脏就越强，其实你所收获到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它是越大的。这个完全可以，你是这样，因为现在场外报名呢很火爆了，这个场外电话非常不好打，今天最后一天了吧，大伙儿都着急。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不要挂我这个电话，直接跟咱们导播来联系，这样我就把这个名额啊给你报好了，你就不用着急了，那活动咱就参加到了，好吧？
3: 好好好，先生，太好了，谢谢梁教授，那我就踏实了。
4: 好好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是的，时间不等人，行动起来吧，把握住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你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您犹豫一秒，可能就错失了一次收获健康的大好机会，赶快来拨通活动的抢订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抢定吧。好的，我们继续接通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啊。
4: 嗯，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我是山东菏泽的。
4: 啊。
5: 我姓刘，叫刘文娟。
4: 啊。
5: 今年是71岁了。感恩节这个活动我已经报上名了，梁教授啊。
4: 太好了。
5: 这下解决了我用药难的问题了
4: 啊！
5: 要不哪有钱全疗程用药
4: 啊？
5: 这用了一个疗程
4: 啊，
5: 我都断了半个月时间了
4: 啊！
5: 哎，这下我还能接着用药，打心底儿感谢您啊，梁教授啊！
4: 哎呦，太客气了啊！感恩节这个活动啊，首先第一点，我们主打两个字儿，就是省钱。那给大伙儿龙方有赠送，同时呢，有咱们五虎之首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同步赠送。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优惠赠送活动，就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减轻大伙儿的一个用药经济负担。那么另外呢，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要让大伙儿一次性把药量备齐了啊，不用再担心断药了，或者说很多朋友已经有药了，但是不管足量的来用药。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呢，咱们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那就把你情况具体说一说。
5: 嗯，好的，梁教授啊，我呢心脏病血压也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过去您不知道腰都不能弯一弯个腰，就平时扫地都不行，大便也不通，哎，现在你看我腰好了，腰上能使上劲儿，大便也通了，像平时洗个碗呀、收拾个屋子都能干了。
4: 好，
5: 哎，我说是真是觉得太好了，梁教授啊，
4: 起码关节灵活了，不痛苦了，主要是活动也方便了，不错。
5: 对，就是，还有就是过去我那个心脏也不好，
4: 嗯，
5: 老是跳的厉害，稍微干点活就跳的蹦蹦蹦的，我自己都能听见，
4: 嗯，
5: 要是外面有点动静啥的，我都吓得直哆嗦，现在没了。好了，我原来你看血压也高，现在降下来了。
4: 哎，
5: 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我就感觉到特别感谢梁教授，还有咱这个
4: 名扬龙虎方
5: 的
4: 啊。
5: 哎，我是真是给我起了大作用了，
4: 看到好的效果了。其实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名扬龙虎方再好，如果你不相信、不去用，或者说不配合，会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预后吗？不会的。 啊，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帮助大家研发出真正的好药，有效果的好药。龙虎结合，中西结合，其实这样的用药方法，我跟您讲，没有第二个。所以你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需要做的是什么？听话，好好配合，你必然会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而且这次你还是比较很幸运的，因为正好赶上咱们这一次难得的一个感恩节大活动了，这很幸运了啊。
5: 嗯，就是，你不知道梁教授那段时间我是手头没钱
4: 啊，
5: 断药断了半个月时间，那时候吧我都感觉到可伤心了，
4: 嗯，
5: 就觉得非常的遗憾
4: 啊，
5: 非常痛苦啊，心里，因为啥，我就眼睛还差点，别的都挺好的，
4: 嗯，
5: 我只是要是因为用不上药耽误治疗，那么前功尽弃了，可咋整啊，
4: 那肯定是，那就可惜了，对不对啊？
5: 是啊，
4: 嗯
5: 嗯，我的眼睛是白内障
4: 啊、
5: 过去是青光眼
4: 啊，
5: 做手术了，完事儿了就白内障合并青光眼了，
4: 哦，
5: 还有视神经也萎缩了，
4: 嗯，
5: 黄斑变性
4: 啊，
5: 当时就能看个1米远
4: 啊，
5: 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梁教授，
4: 嗯，
5: 现在我都能看5-6米远了，
4: 那不错，明显提高了视力了，不错的啊。
5: 对，就是，哎，所以看到这样好的效果，
4: 啊、
5: 我这要是能接着治疗。

0: 啊，不就更好了吗？我自己不也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吗？
1: 对呀，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为什么呀？为的就是让大家能足量的足疗成用药，为的就是让大家不要因为钱的问题中断治疗了，最后呢，就像我们说的前功尽弃了。当然也为的是让更多的家里条件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用得上龙虎方，把这个问题得到完全的一个解决呀！啊，我跟你讲，后期我们坚持治疗下来以后，别说出门溜达了，你就到公园里锻炼呀，坐个公共汽车呀，逛个早市呀，或者说孩子们领着一起去旅游，这个完全都可以的啊。
0: 就是，我闺女也说了，等到我身体好了，带我出去到云南那边旅游旅游，转转，
1: 完
0: 看
1: 全
0: 看那
1: 可
0: 边
1: 以。
0: 的风景。
1: 哎呦，
0: 哎，
1: 可
0: 所
1: 以
0: 以梁教授，当时我是一听到您专门为我们这些家庭条件困难的朋友发起这个感恩节的活动，我就马上就报名了，
1: 太好
0: 定的
1: 了
0: 是第二档活动。
1: 啊，
0: 但是又想想梁教授，我还是跟你通通话，你看这个我定第二档，你看行不行啊？
1: 完
0: 这个
1: 全
0: 情
1: 可
0: 况。
1: 以啊！最大的那档不是说不给你定，而是说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就没必要说多花那个钱。第二档20盒那个完全够了啊，名额已经报好了，这个3、5天左右吧。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是经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

0: 体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当大夫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胡家老高。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胡家老高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胡家老高，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胡家老高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承破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胡家老高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胡家老高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啦。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胡家老高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

也等不起，病它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胡家老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10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痛。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堵，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叶胡家老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1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
哪个部位你就

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胡家老糕，那也不行。我说吃胡家老糕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胡家老糕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胡家老糕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胡家老糕，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胡家老糕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糕得一口一口，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胡家老糕。我说用胡家老糕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胡家老糕，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

0: 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胡家老糕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胡家老糕，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胡家老糕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糕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3: 哎，
0: 老朋友，
3: 谢谢。现在也算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两个事儿。一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糕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

0: 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1: 啊。
0: 你说我这一夜啊，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1: 哦，够个儿。
0: 人家，哎，大夫当时跟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啊，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是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就是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1: 那可不是
0: 的，
1: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0: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1: 对，
0: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干重活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1: 嗯嗯嗯。
0: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1: 啊。
0: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0: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1: 啊。
0: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0: 虽然到那个半夜1-2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你
0: 这睡眠又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啊，到吃了1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1: 嗯。
0: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好极了。
0: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就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0: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啊。
0: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
1: 啊。
0: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0: 以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儿，
0: 这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
1: 哎，
0: 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

0: 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尺多了。
1: 嗯嗯，
0: 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
1: 那当然，
0: 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都好了啊。
0: 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
1: 那相当高了
0: 吗？
1: 那
0: 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压差非常小。
0: 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勒的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
1: 那这非常好了。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我对您这个医术和人品啊，那是深信不疑的。我以前啊也听过好多好多广播啊，哪个都不如您讲的中听。
1: 是吧？好，嗯，
3: 你看您家祖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和老伴是一起用的。
1: 嗯嗯嗯，
3: 哎，效果是非常的好。
1: 嗯，
3: 你看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啊。
1: 哎，好的。
3: 我是血压低，低压吧60，高压90。
1: 哦，比较低了是吧？
3: 哎，老是感觉恶心迷糊。
1: 嗯，
3: 还经常上火。
1: 嗯。
3: 哎，你看当时我也不懂，平时就吃点生脉饮啊和一些下火的药啊，比如说牛黄上清丸之类的啊，反正吃上以后啊能好这么几天。哎，然后啊难受了再吃。
1: 嗯
3: 啊，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1: 啊。
3: 你看现在听了您这个节目，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也不上火了，血压也正常了啊。
1: 嗯，
3: 哎，你看低压70多，高压110多的
1: 啊，这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哎，多少年来没有这么正常过啊。
1: 嗯嗯，
3: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啊还有这血管瘤啊。
1: 嗯。
3: 虽然说没有啥危险啊，但是我也担心啊。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还去这个医院复查了，哎，一点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哎，你看这胡家老高在我身上啊这个效果真是，哎呀，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好了。
1: 非常明显是吧？好极了。
3: 哎，对对对，
1: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
1: 啊，
3: 嗯，他呢今年73了，患了快30年的高血压了。
1: 哦。
3: 啊，他呢这个血压啊这是家族式的。
1: 嗯
3: 嗯，我老伴这个血压啊一直啊呀挺不稳定的。
1: 啊，
3: 吃了两种降压药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嗯嗯，解决不了。
3: 你看早晨
1: 是吧。嗯，
3: 还早晨起来量到是150-90啊。
1: 嗯，
3: 到了中午啊就成了130-80了。
1: 嗯，又
3: 变了。晚上再量啊，这血压又上来了，又成了150-80了。
1: 你看看，控制不住是吧？
3: 哎，对，你看他2006年啊，发现自己这个耳朵啊老是响啊，耳鸣。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他有神经性的耳鸣。
1: 嗯嗯，
3: 人家大夫说啊，这没法治啊。
1: 嗯，
3: 我们也没办法
1: 啊，
3: 你说就这么干挺着。
1: 嗯，
3: 到后来呢这耳鸣是越来越厉害了。
1: 哦，
3: 哎，你说想到啊那都影响听力了。
1: 也非常痛苦啊。
3: 对，
1: 这个刺激人受不了，经不起啊，是吧？
3: 2017年啊，我老伴因为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脑供血不足住院了。
1: 嗯，
3: 出院以后恢复的啊也不是很好。
1: 嗯，
3: 而且我老伴儿吧他的甘油三酯啊也高。
1: 哦，
3: 吃那个利普托啊就下来了。
1: 哦，
3: 一不吃啊那就上去了。
1: 嗯，控制不住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我老伴儿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血脂也不好，吃的没信心了。他说我不吃了还咋地咋地吧。
1: 或者是。
3: 这我还是听了您这个节目啊，哎，买了这胡家老高。
1: 哦，
3: 哎，我这说服老伴儿呢，说咱俩一块儿吃吧。啊，
1: 嗯，
3: 你看我们俩啊，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啊，
1: 嗯，
3: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耳朵这个声音呀， 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1: 嗯，见好是吧？
3: 哎、
1: 嗯，
3: 这我一听啊，这可是好事啊！你说肯定这是见效了。
1: 没错，哎、
3: 啊，哎，我们两个啊，这也挺有信心，天天一起吃这胡家老糕啊，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3: 这个耳朵啊可算是清净了。哎、
1: 嗯，
3: 没有原来那个声音
1: 了、
3: 嗯，就连晚上睡觉啊，哎呀，睡得也踏实了不少。
1: 你看多好啊，
3: 啊
1: 是吧？
3: 哎。哎，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啊，什么头晕呀、
1: 啊、
3: 头疼呀、啊，这些症状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你看
1: 是吧？
3: 人这个病吧，你说是没有了，他人啊，这个精神头也有了。
1: 那不一样了 啊！
3: 哦，
1: 没有这种痛苦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平稳了，早上晚上也不上下波动了。能够稳定在130-180左右了，
1: 那非常正常了，是不是？
3: 哎，
1: 太好了！
3: 这不是上医院，我说把那肝右三子也检查检查，哎，结果一检查也正常了，
1: 啊，血脂也下来了，你看
3: 哎，血脂也下来了，
1: 啊、
3: 哎，哎，你看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指标控制的这么好，
1: 嗯嗯嗯，
3: 再加上还得过腔梗，啊
1: 啊，
3: 哎，我总担心他再复发。
1: 嗯，
3: 你说上回吧、啊，他这福大命大，啊，
1: 嗯、
3: 没啥大事儿，但是不可能说回回都有这么幸运吧？
1: 那可不是嘛。腔、
3: 啊、
1: 梗有一个特点是发展的，啊，腔梗、腔隙性梗塞是小面积的梗塞，最严重以后就大面积梗塞了，那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你看这回有了这胡家老高啊，哎，治好了他的血压了。哎呀，我也说实在的，这个心啊、
1: 嗯、
3: 一下就放下来了。
1: 没错，啊，太好了、嗯、
3: 啊，也不担心说是他得二次针、脑梗呀、啊、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病。啊、
1: 嗯，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是不是？
3: 哎，是的，是的，啊，
1: 哎，
3: 哎，你看这胡家老高，我吃了两个月 啊,
1: 啊，
3: 我的病就好了。
1: 嗯嗯，
3: 浑身可有力气了。
1: 啊啊啊！
3: 哎，后来也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回，让自己不再得病。
1: 啊、嗯
3: 我老爸他毕竟病了那么多年了，
1: 嗯、
3: 我就让他吃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啊，
3: 也就是4个多月吧。
1: 哎、啊，
3: 你看现在哦，我跟我个老伴儿啊，这个身体啊，哎呀可好了。
1: 哎，我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
3: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
1: 嗯，
3: 你看每天早晨啊，我们俩都出去啊，锻炼锻炼身体呀、啊。哎、
1: 嗯，
3: 没事的时候啊，听听您这个节目呀、
1: 啊。
3: 哎，
1: 啊啊啊，
3: 日子过得啊，你可特别的充实，而且还挺幸福的。
1: 哈哈，多好啊！啊，越听越为你们老两位高兴啊，是吧？
3: 嗯、哎呀，胡老师，我们呢是特别的感谢您。治好了
1: 您别感谢我
3: 们老的病，
1: 您应当说是您老两位这种福分和这种缘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就是采用了胡家老高啊，采用了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作用。
3: 嗯、哦，
1: 那么首先我恭喜您和您的老伴儿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3: 嗯、
1: 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对，
1: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对不对？
3: 对，
1: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老朋友？
3: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您两位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 所以这些病解决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胡家老膏不是一天两天的作用，而是持久的来维护咱们老人的健康。
3: 哦、
1: 太好了，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老朋友，您说是吗？
3: 哎、对对对，胡老师啊，听您这一讲话，我这心里头啊，哎呀，更加踏实了。
1: 对，没错。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都会做长寿的老人。好，
3: 哎
1: 呀，
3: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
1: 了，再会吧，老朋友。嗯，
3: 哎，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
4: 那是这个胡家老哥的受益者了。哎呀，我这现在治病有了信心了，因为你这胡家老哥啊，真的是能治病救人的这好药。
1: 没
4: 错，你这有大爱仁爱之心，救了很多像我这一样的这受苦受难的这个病患者，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在这给你鞠躬了，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啊，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那么胡家老膏对您来说，您这些老年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没有问题啊，您放心吧啊。
4: 那我就给你说说我的这个病情啊，胡老师。
1: 嗯、好的。
4: 我是胃病，再加上血压高嘛，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鞋厂上班呢，
1: 嗯、
4: 有时候就是为了赶工嘛，机械活嘛，为了赶工，饭都顾不上吃。反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着，结果这年龄大了以后，胃疼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前几年我给孩子在一块儿吃饭，正吃着的时候，突然是给胃病犯了。当时我胃就是揪着疼，疼的就是直冒冷汗。这孩子把我送医院去一检查，说是严重的那个萎缩性胃炎。从那以后啊，我这吃饭是天天喝粥。
1: 对，只能吃这些软的，是吧？
4: 就这还老是不舒服，反酸。
1: 嗯。
4: 当时到医院里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容易得胃癌。
1: 那可不是，萎缩性胃炎癌变得特别多呀。
4: 哎呦，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这心情啊就没有好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紧张。一焦虑紧张啊，就睡不着觉了，这影响到睡眠，还影响到血压，血压也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哎呀，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哎呀，胡老师，我还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这都20多年了，血压高的时候要高到180呢，有时候都到过190，低压呢就是也上了110了。有时候都能高到120去。
1: 嗯，
4: 天天人不舒服，头晕的，耳朵里边就是嗡嗡嗡的，老是响，脑袋一天到晚都是灰灰沉沉的，人就是觉得迷迷糊糊的不清醒。
1: 嗯，
4: 这你降压药是天天都得吃，各种降压药啊我都吃遍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吃过。
1: 啊，
4: 吃完以后吧，血压勉勉强强的能控制在150这个样子。
1: 嗯，
4: 低压嘛就是个90多，但是这么多年了啊，我总的就说是吃了这降压药，把我这个胃啊吃的就是这副作用太大了，胃病给加重了。
1: 就是就是。嗯，
4: 说到这啊，我现在这是多亏了我们邻居这个大姐，她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就给我说，她老伴儿用的胡家老膏效果好。他让我，他说你也试一试。
1: 嗯，
4: 他给我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了他家那个老大哥嘛，哎呦，恢复的情况，那确实这是小区的人都看得见，是真的好了。这不老大姐一回去，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订了50盒。

0: 股价老高，是吧？啊，
1: 对对对，哎，后来我这运气好，
0: 啊，
1: 正好啊，这药就是新到货嘛，还没几天，哎呀，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你看看多巧啊，太好了。
1: 哎，哎呦，胡老师，以前啊，我就发现不管吃啥药啊，不管是这个片啊，还是这个胶囊呀、啊，吃了以后胃里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疼。
2: 嗯嗯。
1: 但是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这膏状的，我吃完以后感觉啊，从葫芦到这胃里面，就是感觉到暖暖和和的，特别舒服，不但没难受，反倒更舒服了。
0: 哎哎，这是胡椒老膏的优势，是吧？啊，
1: 哎，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胃疼的症状减轻了不少
0: 啊。
1: 这胡椒老膏啊，我用到就是半个月吧，感觉到这头晕迷糊的情况。感觉到没有了、
0: 啊、
1: 脑袋就觉得清亮了、
0: 啊、
1: 反应都快了。
0: 嗯，太好了。
1: 啊，我这时候嘛就是哎呀意识到了这是胡椒老膏见效了，一量血压啊，血压在140了，低压90。
0: 你看看正常范围了，血压也下来了，太好了啊。
1: 我原来不管吃什么降压药啊，那血压都没下得这么好，最好的时候都是150。
0: 啊啊啊！
1: 我就觉得我这高血压太难治了，可是我吃了胡椒老膏没几天啊，这血压能降下来，我马上就把那个降压药减了一种。
0: 啊啊啊！
1: 啊，后来就吃那个阿必萨坦和那个培他乐克了。
0: 嗯，
1: 这再用就是用了一个多月左右吧，早上起来我量血压啊，哎，血压还有点低，高压嘛是118。
0: 啊。
1: 低压嘛是个75，我赶紧就把那个啊，我把那个降压药我就停了，不吃了。
0: 对对对对。
1: 啊，停了以后啊，这回血压正常了，高压嘛就是个130，低压嘛就是个80多，不超过90。
0: 好极了，非常正常了，是吧？
1: 对，这个血压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他再不忽高忽低了吗？以前你说的那忽高忽低的，这个胃病也见好了。
0: 嗯，
1: 吃这个胡椒老膏快两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吃饭啊，就觉得吃的就能多吃两口了，这馒头了，这米饭了，啥都能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1: 以前我不是那一次的医院检查了以后回来，我都是喝粥，哎呀，就是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就是两个月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吃个馒头呀，吃点米饭呀，吃点炒的菜呀，哎，感觉他都没事，把我高兴的。
0: 这是胡椒老膏给您的幸福，您说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这胡椒老膏我一直就坚持吃着，身体越来越好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吃这个胡椒老膏啊，现在我已经吃了5个多月了。
0: 啊，
1: 这。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啊，孩子还回来给我们一块儿这吃了个饭，我老伴做的那个排骨酱牛肉呀，哎呀，胡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好几年都没敢吃过肉了。但是啊，我想着啊，我吃了胡椒老膏以后身体越来越好了，吃点肯定行，结果吃完以后晚上胃还真的一点都没疼，也没反酸，
0: 看看
1: 也没难受、
0: 啊。
1: 哎呀，这胃病不是好了吗？
0: 没错，哎，
1: 胡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哎，
1: 我
0: 这生活听到就高兴啊！啊，
1: 对对对，我这生活现在你看，就是见到光明了，看到光了，有了希望了。
0: 没错，哎，
1: 哎，我现在啊。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没事我就给老头子出去转转旅旅游呀、
0: 啊、
1: 到外面逛一逛呀，哎呀，这日子过得挺美的、
0: 嗯哎、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啊，病好了，
1: 对对对，
0: 精神也好了、
1: 哎、是，我跟你说胡老啊，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你，感谢这胡家老高、啊、让我和我老伴儿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0: 好极了啊。
1: 哎呀，霍老师，真是谢谢你！你每天你看这么辛苦，都是为我们这些受苦的病患者，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0: 哎，没错啊，我也非常感谢您。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大家没灾没病，那不就是好事吗？那么首先，恭喜您 通过服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和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些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1: 哎呀，吴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0: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胡老师再见啊。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

0: 你签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
7: Good morning, Mr. Phelps. This is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should you or any member of your IM force be caught.Or killed, the secretary will disavow all knowledge of your actions. Ethan Hunt will be your point man as usual. Good luck, Jim.
8: Simple game.
6: 中情局获得情报，得知他们的特工中出了一个叛徒，准备将特工名单出卖给外国特工组织。在特工头目吉姆的策划下，伊森的一组特工赶往了他们交易的地点。岂料当他们按照计划赶到的时候，却中了埋伏。一组人中除了伊森和吉姆的妻子克莱尔，其他队员都被杀害。这个时候，伊森的账户无端端多出了12万美金，伊森成了最大的内鬼。无奈之下，伊森只能凭借个人之力独闯龙潭虎穴，去找出出卖他们的那间。他和间谍头目麦克斯取得联系后，答应帮麦克斯偷出间谍名单，以交换内鬼的名字。推荐电影《碟中谍》。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梁教授，迷阳方感恩节活动进行到今天啊，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大家的抢购热情啊，只增不减。因为大家伙都明白啊，这次呢是唯一一次能够花最少的钱，既能得到龙方赠送，又能同时得到虎方肾腺肽赠送的机会。所以大家都是卯足了劲儿在抢啊，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但是不得不提醒那些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时间不等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这最后的几个小时，否则啊，可能真的就要与本次活动失之交臂了。
7: 确实是这样的，没有报上名的这些朋友呢，提醒大家伙儿一定要抓紧了啊，因为活动结束了，那么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9: 对，
7: 迷阳方呢是真正能够做到帮助大家伙治病根儿的，尤其就是我们给大伙讲到的龙方，它强肾固肾。 那么对于老慢病啊，一体多病而言来讲，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打开了健康大门的金钥匙了。它是你治病立命的根本。就是无论说你是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冠心病也好啊，或者是胃肠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病患呀，或者说风湿类风湿性骨性关节疾病，甚至我们说比较严重了，心梗了，心衰了，脑梗了，脑出血了，等等等等。那么像这些病患呢，你治疗的前提一定呢是先把肾这个根基给它稳固好了。
9: 嗯，
7: 我们讲肾强则五脏强，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你做任何的治疗，其实都是不会有太好的一个效果的。
9: 嗯
7: 嗯，因为我给大伙儿讲过，咱们大家也要明白，肾脏啊它是我们药物代谢吸收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你肾功能不好，最直接的我就告诉大伙儿，你连吃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你也没有办法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
9: 嗯，
7: 包括你像这个心梗急救，你像肾功能不好的造影剂你可能都做不了，关键的时候可能你连下支架的机会你都没办法做，你想想你谈何治疗，谈何效果呀。
9: 是，
7: 所以说呢，龙方呢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不但要抢，而且大家要足量的去抢。这次活动呢是咱们龙方的第一次的一个赠送活动，就是只要买龙方，那么我们就赠送给大伙儿龙方。你像对于这个常年用药的这些朋友，尤其一体多病的，肾脏根基损伤比较严重的，需要按疗程来用药的这些朋友来讲，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同样是用药治疗，那么这一次呢更省钱了，而且省的呢不是说三百两百。像如果说家里边老两口同时来用药的患者，大伙儿想一想，抢购30盒这档的话，那么30盒的龙方，我们额外的赠送给大伙儿15大盒的龙方，最后到手就是45大盒啊。那么这45大盒的龙方，那你老两口你说一个人20多盒，大伙儿想想是不是这个也是足量啊，对吧？
9: 对呀。
7: 但是呢这个比过去呢你想想要少花多少钱，起码得10000块钱了。这个还仅仅是咱们龙方帮你省下来的钱，同时呢还有同比例赠送的15盒虎方肾腺复合肽。而肾腺复合肽呢，它是治疗最全面的，而且是效果最快速的肽中之王，和我们的龙方强强联合呢，可以让你这个效果加倍，可以让你的治疗提速，我们治疗的周期可以直接缩短一半，就是说你能好得更快了。那大伙儿你想这么算下来的话，那咱们大家伙省多少钱啊？这个就不只说3万2万这么简单了，而是未来呢数不尽的这些药费。哎呦，佳瑶，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想关于活动这一块呢再给大伙儿提醒提醒啊。可能有些刚刚听节目的这个朋友，再次给大伙儿提醒一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活动结束了，那么你买同样的药量，你只能是多花一倍的价格啊。就像咱们说，有这个机会不要错过，真要没这个机会你还没办法。你想想省下来的这些钱咱们干什么不好啊，是不是？
9: 对。
7: 再有呢，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够大数量的购买龙方的机会了。以后再想买，咱们别说价格这方面了，数量这一块我也跟大伙儿讲，没有办法保证大家可以争取到太多了。
9: 嗯。
7: 因为龙方当中的龙药熊残额的这个数量太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啊？你像很多知名药企采购熊残额的话，怎么采购呢？就是只要是长白山的熊残额，不问价格，就直接签订10年的一个定向供应合同。
9: 哦，
7: 那说为什么呀？因为长白山的熊残额它的药效是最好的，入药的效果它是最有保障的，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抢。而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熊残额呢，我们为了力求更好的药效，咱们不光是选长白山的熊残额，而且我们是选择一年当中品质最好的夏额来入药。所以大伙儿想想，这个真的是少之又少。尤其呢，长白山的熊残额呀，正在申请国家地理标识，那么这个一旦要申请下来，你像以后龙方的生产量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9: 嗯，
7: 所以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 啊，说有的朋友说，哎呀，犹豫，你犹豫肯定是不能犹豫了。那么大家现在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就是你能抢到多少你就抢多少。就咱们说了，哪怕可能20盒、30盒这种大单的你抢不到，如果说这个10盒的咱们能抢到也非常好。就是只要你抢到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就有了一份保障了，有了一个和疾病抗衡的底气了。
9: 是的，正像梁教授所说的一样，肾主五脏，肾强百病消。无论你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甚至心梗、心衰、脑梗、脑出血等等，都是离不开肾脏根基的牢固。肾脏功能越强，那么大家治愈疾病的速度也就更快了。所以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次活动呢是龙方的首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实现疾病治愈的最后机会，能抢多少就是多少。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了。活动报名抢订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我也希望大家伙呢抓紧时间报名成功了啊，因为最后的节骨眼上了，一定要抓紧啊！现在有机会咱们抓紧，机会结束了，抓紧也就没有用了。我也经常和大伙说呢，我们什么事儿都可以等，唯独治病这个事情不能等。确实，你像有一些患者啊，对自己这个病呢不太重视，就觉得我这个身体能扛得住，哎，血压稍微高一点不要紧，也没什么症状。有的朋友你像说，哎呦，我血糖高一点没关系，反正我身体不疼不痒的。
9: 嗯，
7: 殊不知啊，我们很多疾病的突发加重，或者说危及到你生命，实际上呢，它就是在一瞬间。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一直到躺到了病床上了，或者说躺在了手术台上了，然后才后悔，悔之晚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说等到你脑中风偏瘫了，你起不来了，你生活不能自理了，等到你说心梗发作了，那一刻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才来后悔，咱们说有用吗？没用的啊。很多年前吧，我们小区啊有一个邻居，其实跟我很熟悉，也是我的师哥啊，就是我们是同校的学生。结果有一年夏天呢，他检查出来是肺部的一个小结节，啊，因为大伙儿想想，他本来是大夫，所以他对于这个小结节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9: 嗯，
7: 做了方方面面的检测呢，他是一个良性的，啊，所以就放下心来了。但是呢，这个命运啊，跟他开了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玩笑，因为前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最后他被诊断为恶性肿瘤，而且发展到了中晚期了。
9: 哦，
7: 还有这个家里人吧，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给他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卖掉了房子车子等等这些值钱的东西。
9: 嗯，
7: 后期呢包括像亲属呀朋友呀也借了巨额的债务，在全国各大医院吧尝试了各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和昂贵的这个药物，就怎么说呢，基本上是耗尽了家里所有的财物，但是他的病情呢还是不断的恶化。最后吧，很遗憾他还是离开人世了。大伙儿想想，留给家里人更多的就是痛苦还有沉重的这个债务。
9: 是。
7: 这个我想跟大伙儿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疾病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悬在头上的这一把刀。说这个刀砍下来的那一刻是什么呢，是命运的较量。就是谁也不敢保证你自己的这个病情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那包括我们的患者当中，有多少人因为突然的一次血压升高，然后导致脑出血发生意外离世的？有多少人说因为某一次血糖急剧的一个飙升，然后导致眼睛突然失明了，甚至导致肾功能衰竭了？就是这样的后果是大家不重视的一个结果。从医这么多年来吧，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一句话，那很多患者朋友都说，哎呦，我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你的病治好。其实这个话我跟大伙儿讲，我特别不认同。确实是当你的亲人生病的时候，家人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砸锅卖铁也好啊，这个债台高筑也好，他们也要把这个医疗费给你凑齐了。
9: 嗯，
7: 但是真要到了那个时候，砸锅卖铁能值几个钱？
9: 是。
7: 即便是砸锅卖铁的钱够你治病，那么你想想，你还有没有机会说能留住这条命呢？
9: 嗯，
7: 就像我师哥一样，倾家荡产了，最后也没能保住生命，落了一个什么呢？人财两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9: 嗯，
7: 这一次呢，我们明阳坊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就是给大家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不需要大家说，哎，我砸锅卖铁，不需要，也不需要你债台高筑，只需要一个电话，把龙方和虎方抢到手，龙虎结合，那么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把疾病呢扼杀在门牙当中，就是让我们大家能够过上高枕无忧的健康的生活，这不是很简单吗？大伙儿想一想，你像之前我治疗过的一个患者啊，叫刘玉茹，年龄不大，68岁，但是用他的话来讲说，这么多年治病的经历吧，把他给坑苦了。他自幼身体不太好，哎，体质很差，血压又低，贫血，然后心脏也不好，就年轻的时候吧，基本上就是靠小药来维持，能扛得住，但是后来慢慢年龄增长了，身体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其实这个就是我节目当中经常跟大伙儿讲到的，他肾脏的根基先天就不足，就比较弱，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底子就比较差，所以说他比别人是更容易得病的，而且一旦得病就容易得大病重病。他前几年吧被诊断出是这个慢性胃炎，他自己的感觉就是胃部有胀有痛有烧灼感，然后就是吃一些像促进胃动力的啊，包括像这个抑制胃酸的，包括像养胃粉等等这些常规的用药，有效果没？也有效果，但基本就是好好坏坏。一直到去年，他胃胀的这个情况持续加重了，包括就吃饭基本上就吃一点，吃不下饭了。
9: 嗯，
7: 然后呢，到医院里又做了胃镜的一个检测，结果给他诊断为萎缩性的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啊，这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已经是癌前病变了。
9: 嗯，
7: 就是你再往后发展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胃癌了。啊，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常规的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能解决，只能就是一个对症治疗，不想吃饭那用一些助消化的，就没有其他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就是等这个病情真的比如说有了瘤体了，那么再进行胃部分的一个切除手术。当时这个患者心理压力非常的大，那肯定是啊，大伙儿想想这种问题谁的压力能不大呀，很大的，就是每天胡思乱想，而且不往好处想，就是往这个不好的这个方面想，觉也睡不好，结果呢心脏的问题也给加重了，心悸胸闷，频繁的心绞痛，呼吸困难，哎，到医院里又检查，他心脏也出问题了，冠状动脉的主干支呢有2处出现了斑块狭窄，而且因为长期的焦虑睡眠不好，他的心率很慢，基本上每分钟呢不到50下。
9: 嗯，
7: 大家想想，胃病很严重，吃不下饭，睡不好，然后心脏整天也难受，患者就讲了，我活得太痛苦了。后来吧也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听节目，听收音机就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了。
9: 嗯，
7: 特别喜欢听我们这个节目。他说每天呢我听到大家伙反馈自己这个病情的好转，听到这些好消息，他说就好像给我自己康复疾病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一样。
9: 嗯，
7: 他说别人能好，那我是不是也能好啊？后来呢是越听越觉得这个龙方和虎方呢非常对症，尤其是对虎方肾腺复合肽他更认可，他说这个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的，是唯一一个可以全面修复细胞损伤的肽类的物质，他对虎方肾腺复合肽呢高度认可，他觉得我这一身的毛病太复杂太严重了，那传统方法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9: 嗯，
7: 哎，所以他当时是抱着很大的希望很大的信心呢就用上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结果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起效特别快，用上当天他就感觉心慌呀气短呀明显改善了，说原来因为这个胃病啊吃点东西胃就不舒服胃就胀，但是用咱们龙虎方不到一个礼拜呢，胃胀的情况反酸的情况改善了，说原来我就吃几粒花生米我这胃胀的鼓鼓的，上上不去下下不来， 哎，现在呢，每天三顿饭，也敢吃点米饭了，也敢吃点肉呀、菜呀，吃完以后胃也不难受，而且能消化了，往下走了。用龙虎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他基本上可以和家里人一样正常吃饭了，说家里人吃什么，他可以吃什么。那后期呢，继续服用，像过去多年的尿频尿急呀，下肢的疼痛麻木啊，这个全部得以缓解了。其实到现在吧，他用的时间也不长，也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他80%的西药全部都已经停完了。哎，身体方方面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善，尤其呢这个低血压呀、贫血压，这个他说我娘胎里带来的，从小我就治疗这方面的问题没治好，结果通过龙虎方给调理好了，血压还上来了，基本可以稳定在120-80，脑袋也不迷糊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血常规的检查呢，他的红细胞呀、血红蛋白的这个数量全面都提升了，贫血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通过名扬龙虎方呢做到了。你像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呢，他就提前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龙方和虎方不管有没有优惠自己都要买啊！治病这么多年了，说能遇到这么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太不容易了。尤其是虎方肾腺复合肽，它不仅能够全方位的修复我们全身细胞的损伤，治得全，而且是直接可以作用到咱们人体的肾上腺，所以说这个治疗的效果它要更快，尤其你像能够在大病重病发作的危机时刻，它第一时间啊可以启动我们身体的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这个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价值呢？为患者争取时间，续命养命。啊，你比如说这个心梗突发的时候，那么心梗的患者由于我们冠脉血管的一个急性堵塞，那你急性堵塞了，缺血了，一方面可以造成心肌细胞大量的缺血性的坏死，诱发急性的心猝死，而另外一方面你心脏都缺血了，心脏功能都不好了，其他的组织器官它的供血量也是严重的不足的，所以就很容易引发你像急性的像这个脑缺血啊，发生像脑疝呀啊、脑死亡等等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钛充足，那么它可以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加强我们心脏的收缩性，来提高你心肌的一个兴奋性，一个方面呢有效的避免了心梗的发生，而另外一个方面它最大限度的就保证了你周身可以得到充足的血液的一个供应，防止猝死等等这些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那心脑血管疾病呢，我们说除了怕突然的一个猝死，还怕什么呀？怕反复，哎，怕复发。尤其你像对于常年伴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来讲，全身细胞它都存在损伤，尤其像血管硬化比较严重啊，这个斑块又多又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咱们能够用上虎方肾腺肽，可以帮助你逆转和修复多年的一个细胞损伤。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呀、脑血管呀，还是说我们这些斑块呀，那么它都可以快速彻底的来解决呀，而且效果非常的快。肾腺复合肽呢，它是经过现代高科技透膜技术，就是目前来讲这是最高的一项科技，它提取出来的高浓度的复合肽，药效迅猛，就是它可以直接的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直接的可以作用到咱们的器官组织，直接的可以作用到咱们的病灶细胞来发挥功能，而且是100%被咱们人体所吸收，那么就可以让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得到及时的全方位的一个修复。你想修复了这个问题不就控制住了吗？全部修复了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
10: 是，
7: 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基本上用上咱们名扬方以后吧，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大部分的患者朋友是用上当天，那么稍微慢一点也是两三天的这个时间，你像头晕头疼、全身乏力没劲儿，这个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一周左右吧，你像血压血糖逐步的就平稳了，包括末梢的微循环逐步得以改善了，你的感觉就是手脚不麻了，不僵硬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包括有的朋友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了，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心悸呀，这些症状呢逐步的减轻了。 那随着迷羊方持续的发挥作用呢，我们肾脏功能提升了，同步你的脏腑功能，脏腑的气血它也改善了。所以说你一直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也好，脑细胞也好，其他的脏腑组织细胞也好，这就逐步得到修复，逐步恢复了它的一个活性。基本上坚持用完一个疗程呢，血管的弹性恢复了，那血管有了弹性了，咱们说收缩也好，扩张也好，自如了，你这个血流就完全畅通了，而堵在我们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呢，逐步逐步就化开了。
9: 嗯，
7: 那大伙儿想想，血流畅通了，所有的相关的这些症状不就自然而然迎刃而解了吗？
9: 是的，
7: 你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呦心梗呀、脑血栓呀等等的这些风险了。
9: 嗯
7: 嗯，所以啊，一体多病的患者，甚至我们说已经出现了危重症的患者，想要好病，想要彻底的摆脱疾病的折磨，想要延年益寿、续命保命，那么迷羊方当中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你是一定要用的啊。当然赶上咱们活动最后一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牢牢的把握，就是咱们能抢多少是多少。
9: 嗯，是的，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梁教授哈。正像梁教授所说，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病养病的根基，虎方肾腺肽可以打开人体的生命开关，改善体内环境，修复全身损伤。龙方虎方两大制胜法宝强强联合，助力大家快速康复疾病。另外呢，我们要重点的提示大家哈，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错过本次机会想要再用上龙方和虎方就难了啊。活动的抢订热线您记好，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抓紧时间拨打。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传承是一份责任，
11: 母爱是一种力量。
1: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11: 作为师父，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7: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1: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迷羊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11: 具体

0: 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5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欢迎回来，佳瑶呢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迷羊方感恩节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唯一一次能够花最少的钱同时得到龙方赠送和虎方肾腺肽赠送的机会，还没有订上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省钱又好病的机会啊。活动抢订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那话不多说，咱们赶紧有请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3: 哎，梁教授啊，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
4: 哦，欢迎。
3: 哎，我感谢您呐、啊，和我通话啊，梁教授。
4: 啊、太客气了啊，应该的。
3: 哎，不客气，不客气。梁教授，这时间紧张，我就挑主要的说吧。
4: 啊、好。
3: 啊。这不感恩节活动吗？我参加上了
4: 啊，
3: 我拿了30盒的龙方，
4: 嗯，
3: 你说还白给我15盒
4: 啊？
3: 另外呀、啊，又给我15盒的肾腺复合肽。
4: 对，
3: 哎呦，我太高兴，太高兴了，梁教授，
4: 啊、
3: 你说我这一下省了不少钱呢。
4: 是，
3: 昨天我就收到药了，哎呦，
4: 嗯、
3: 可高兴了
4: 啊！
3: 哎呀，我可不能断药啊，梁教授。
4: 哎呀，太好了，这就是咱们早报名的好处。第一个优惠肯定是拿到了、第二个咱们早拿到能早用药，就不能断药了，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3: 啊。
4: 就说你很多没抢到名额的朋友，我也给大伙儿提个醒，今天抢到就抢到了，说我们最后一个名额全部赠送完，这个活动就结束了、那么以后你像龙方的免费赠送啊，说现在免费送15盒，包括我们肾腺复合肽的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这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感恩节这一次活动啊，可以说得到了大家伙高度的一个好评，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啊，我跟大伙说过，第一个是让大家伙能够足量的按疗程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不想让大伙中断治疗、也不想让大家说哎呦我舍不得吃，不敢足量的用，那这是我的一个心愿。第二个是什么？让大家伙能少花钱，我们更大程度的减轻大伙的用药经济负担。那通过活动我们就做到了这两点啊。把你情况具体说一说。
3: 哎，梁教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4: 啊、
3: 这个名扬龙虎方啊我快用1个月了。
4: 嗯，
3: 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是类风湿，我都43年了、哎呀，手脚都变形了
4: 啊！
3: 这手啊弯的佝偻着、还麻呢。
4: 嗯，
3: 哎呀，别的吧还凑合吧，就是腰疼啊，疼的都直不起来了
4: 啊！
3: 完了，这个腿还凉，这个腿脚啊就像站在那个冰上似的。
4: 嗯，
3: 你说就这个毛病都有7-8年了。
4: 哦，
3: 但是经过这一段名扬龙虎方的治疗吧，好转了。
4: 好，
3: 我现在手不麻了，这腿也不那么凉了。
4: 嗯，
3: 但是还是有点怕风
4: 啊，
3: 腰吧不是那么怕疼了，但是能直起来了，
4: 效果
3: 出来了，这点劲儿它能直起来了
4: 啊、不错
3: 啊。梁教授啊，我这个腿吧，我13年做的手术
4: 啊、
3: 之后就是呢老是麻呀，
4: 嗯，
3: 这我通过吃名扬龙虎方以后啊不麻了
4: 啊，
3: 就是有点疼，
4: 嗯，
3: 你说疼啊我就害怕了
4: 啊。
3: 后来你说听人家说麻不好，
4: 嗯，
3: 疼就说明见效了，有知觉了，
4: 对呀，
3: 一下我就明白了，我就有信心了
4: 啊，
3: 我也不害怕了
4: 啊。
3: 一直到现在呀，不光啊不麻了，也不疼了、
4: 你看，
3: 哎呀，效果很明显呐！
4: 啊，
3: 所以呀、梁教授，我太感谢您了、您呐、解决了我的大麻烦呐！你说我用的非常好
4: 啊，能听出来，特别高兴，特别满意啊！
3: 是，
4: 因为关节这个问题，咱们说你想这么多年了，肯定是很痛苦的。虽然它不要命、但是它疼啊！就像你说的，它已经变形了，你的活动受限了。其实如果再发展，你想想。它会导致瘫痪的，手没有关节能抓东西能握东西吗？不可能。如果腰上的关节完全我们说已经变形，你能弯腰吗？你弯不下腰的，
3: 对
4: 不对？所以说没有关节，我跟大伙讲，基本上

0: 人他是可以瘫痪的，但是你想想前后才一个月、
1: 哦、
0: 就像你说的，我不疼了，我也不麻了，我活动这一块比原来要好了非常好。这就是咱们龙方为什么它能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啊，因为它里边有龙药，千年龙药熊三鹅、
1: 啊、
0: 强肾固肾是最好的。你想再联合上肾腺复合态全面的修复，就是我们说的中西结合龙虎结合这样的治病方式，这样的用药方法，我给大伙儿讲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你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啊。
1: 是是是、啊、
0: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收获啊？
1: 哎，梁教授啊，再一个就是啥呢，我还有这个高血压
0: 啊，
1: 就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0多呀
0: 啊，
1: 你说有时候吧它还挺正常，145左右，但是我现在呢、
0: 啊、
1: 血压挺平稳
0: 啊，
1: 你说一般呢也都没高过140
0: 啊
1: 啊，完低压吧就没高过90，
0: 不错。
1: 梁教授啊，我就感觉
0: 啊，
1: 等我这些药都用完了
0: 啊，
1: 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
0: 嗯，肯定能有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啊。我问，血压波动大最容易出血，
1: 啊、
0: 血压波动大最容易斑块脱落，一脱落就容易引起严重的血栓类的疾病，那就是大问题了。但现在咱们很稳定了，
1: 啊、
0: 不光是到了正常范围140-90，而且它非常的稳定。这就非常好了啊，最起码你想想什么脑血栓呀，什么急性的心肌梗塞呀，它不可能再发生了，这个问题完全都避免了啊。
1: 嗯、啊、哎呀梁教授啊，你说我这个人呐、啊、嘴笨，我这一高兴啊，平时我都不会说啥话、
0: 啊、
1: 你说这一高兴啊也不会说啥感谢话、
0: 啊、
1: 我就是谢谢您，不会说啥、
0: 哎、
1: 是您呐、啊、救了我呀、啊、梁教授、
0: 啊、
1: 而且啊活动你说我也参加上了，
0: 嗯，
1: 我听说活动这不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没有了，
0: 是
1: 我多幸运呐、
0: 啊、
1: 我及时
0: 啊
1: 我没有错过、
0: 啊、
1: 我就高兴
0: 啊，太好了啊，当然说一千、
1: 啊、
0: 道一万，我们看什么看效果啊，咱们已经看到效果，说明什么、
1: 啊、
0: 说明这个方法肯定是用对了啊，
1: 对对对，
0: 而且你这个病情吧参加到我们30盒的这一档完全够了啊，所以说你好好配合、
1: 啊、
0: 咱们通过名扬方的足疗程的一个使用啊，基本上能跟正常健康人没有两样的，
1: 好好好，
0: 可以达到一个康复停药不反复不反弹的、
1: 哎、
0: 啊，那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
0: 另外还是不能够着凉啊，不用说，
1: 哎
0: 呦天热了，说用点凉水啊，暂时这一块还是要注意的，好吧？
1: 好好好，梁教授，我听您的。
0: 好，再见。
1: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好的，再见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啊！真的是能抢多少就是多少。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要抓紧时间，赶快拨通活动报名抢地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我是吉林松原的患者。
0: 嗯。
4: 哎呀，我给你报喜来了。
0: 好。
4: 就是啥呀？我刚参加上这活动
0: 啊，
4: 完了呢，得了30盒龙方、
0: 嗯，
4: 还免费给了我15盒这个龙方
0: 啊。
4: 啊，另外你说还给我15盒虎方那个肾腺复合肾
0: 腺复合肽，嗯，
4: 哎呀妈，咋这么多东西呢？哎呀，给我乐坏了！你说这报名都不容易了，完了还给这么多东西，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0: 啊！
4: 哎，这也就决定了我呀，现在就是说的能走健康的道路了，跟你们健康人能同步
0: 结缘了，嗯嗯，
4: 你也在向我招手了
0: 啊，非常好啊，成功报名了。因为有龙虎方给大伙儿来保障的话，你健康肯定没有问题的啊。
4: 那可
0: 不适合，我跟你讲，压根儿不可能给你报这个名，不可能让你用。说但凡这个名额能给你，疗效就肯定没有问题。当然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像你说的，哎呦，我成功报名了，太好了。为什么呢？
4: 那可
0: 因为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4: 也好，
0: 就是你今天抢到名额了，那么咱们的龙方30盒就会有15盒龙方的一个赠送和15盒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所以今天我错过了这个活动机会，再有这么大力度这样赠送吧，尤其像龙方和肾腺复合肽同步的一个赠送没有了啊！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抢名额的啊，这个报上名啊，我就放心了，因为现在报名朋友太多了，咱们送货工作呢稍微延后了一点，基本上吧3-5天就能收到了啊。
4: 哦，那也行，
0: 嗯，
4: 哎呀，我就盼着能早点给我送来
0: 啊，
4: 这样你说我寻思早点用药嘛，这不是早健康嘛，
0: 对，
4: 其实我也真的我挺有信心的
0: 啊，
4: 这讲。

0: 话，如果很快我就能赶上我其他朋友的效果了。哎呀妈，我这有好个朋友，他们都是龙虎结合用的。
1: 哦，
0: 啊，人家都跟我说这是一个人的活，俩人干的龙虎结合呀。
1: 啊，对，
0: 肯定是那讲话的来的快呀。
1: 对对对。
0: 啊，而且我这是足量用药，效果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1: 啊，肯定的啊，我也能听出来，特别有信心治疗啊，这个就非常好。具体什么样的病患详细说一说。
0: 哎呀妈呀，我这心脏啊，我是有这个早搏和房颤
1: 啊。
0: 你说这心脏动不动就嘎噔一下，动不动就嘎噔一下，
1: 嗯，
0: 干不了啥重活儿，
1: 嗯，
0: 就是搁家里头你就转的摸摸的那都不行，
1: 啊，
0: 收收屋做点饭都歇了半天。
1: 哦，
0: 完了呢我还有这个反流性胃炎，
1: 嗯，
0: 那都是16年了，
1: 哦，
0: 胃始终在拉拉就不会好。
1: 嗯，
0: 这两年就感觉这记性也不差。
1: 嗯，
0: 丢东拉西，上厨房转一摸摸，你不知道干啥去了，回来还忘了
1: 啊。
0: 完了，那个腰椎颈椎不好，有增生，
1: 嗯，有增生，嗯
0: 嗯，你哈点腰上厕所坐起来都挺费劲的。
1: 哦，那还是有压迫神经的这些症状，嗯，是吧？像颈椎、手臂的发麻啊，嗯，像腰椎疼痛这些都有，是不是？
0: 哎妈，都有啊。
1: 哦，嗯。
0: 另外，你说这两年还添病了呢，眼睛不好，说是白内障。
1: 哦，
0: 嗯，还有这个角膜炎，
1: 嗯，
0: 嗓子也不好，有慢性咽炎，因为坑的坑的，天天的就是不透了，
1: 嗯，
0: 这嗓子。
1: 哦，
0: 你说你这讲话的，就做点饭啥，有时候淘个米呀，
1: 嗯，
0: 那就整不干净，
1: 嗯，
0: 有个草棍有啥的，你也挑不走，
1: 嗯，
0: 眼睛一说动不动就有点小飞虫搁那飞。
1: 哦，嗯，
0: 嗯，还起蚊子呢。
1: 这个就是
0: 点那眼药水的，不行，不当事。
1: 嗯，就是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它的一些症状啊，主要就这些问题是吧？
0: 哎呀妈，你这些可不少了。
1: 啊，
0: 嗯，
1: 那我基本清楚了。刚才呢，
0: 嗯，
1: 我也说了，这个名额但凡能给你，疗效就肯定没有问题。
0: 嗯，
1: 而且起效很快。你比如说像反酸呀、
0: 嗯、
1: 烧心呀，包括像腰疼啊、颈椎不好，像这个颈椎带的手臂麻呀、记忆力的减退呀。啊，说我眼睛很不舒服，像这些问题，我跟你讲，基本上在一周之内吧，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的。当然，到了咱们这个个把月，你像心脏这一块房颤呀、早搏呀，啊，像反流性的胃炎啊，像颈腰椎这些问题、白内障这些问题，这个你就基本上大部分的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哎，你就感觉哎呦，好像心脏这一块踏实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我睡觉也挺好，记忆力我也提高了。哎，我腰上能吃劲儿了，包括视力这一块明显能改善，白雾感逐步就没有了。这个再到一个月左右，
0: 哦，
1: 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当然，你坚持这三盒用下来，
0: 哎，
1: 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呀。就像你说的，哎，我也能完全跟他们一样恢复健康，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啊。具体怎么用呢？你这个因为你有反流性的胃炎，你这么来用，饭后半个小时啊，龙方是早晚各一支。你饭后来用，
0: 哦，饭后
1: 啊，胃不好的记住饭后来用。这个虎方和龙方呢，
0: 哦，
1: 割开15分钟，然后15分钟以后呢，你再用咱们的虎方，也是早晚各一次，这么来用就可以了。
0: 哦，龙方隔半个小时，
1: 啊，
0: 隔
1: 十五分钟，
0: 哦，
1: 嗯，
0: 行，
1: 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太好了。那我就先吃药，还吃不吃了呢？
1: 其他你像胃肠方面的药呀，包括像你这个局部像这些眼药水呀、咽炎方面的药，暂时先不用。心脏方面你是有症状了，你可以用；有没有症状，暂时也不需要来用的。啊，
0: 哦，
1: 嗯，
0: 行，没有啥特殊忌口的吧？
1: 这个没有特殊忌口的，这属于高科技的，它不受任何的这些影响的。
0: 哎，
1: 啊，
0: 行行，
1: 就这么用，
0: 啊。
1: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哎，
1: 随时再打电话，好吧？
0: 好好，谢谢大教授，
1: 啊。好，咱们共同努力，你也好好配合，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行，我过一段给你汇报。
1: 嗯，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了。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咱们抓紧时间啊，互相通知转告，因为机会仅此一次，错过将不会再有啊。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天花过后，我们继续接通电话。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

0: 他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1: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2: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0: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1: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0: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话不多说，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6: 你好。
5: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人。
6: 哦，欢迎
5: 你。我今年84了。
6: 嗯。
5: 哎，首先我要表达的是，梁教授，你无私的帮助我们这些条件不好的老年病患。
6: 嗯。
5: 这无私的奉献真是大爱同行啊。
6: 哎，要过奖了。
5: 哎，这是感恩节活动，能大、大比例的免费加送龙方和虎方。
6: 嗯。
5: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6: 啊。
5: 所以我要参加活动。
6: 啊。
5: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还没参加上活动呢。
6: 哦，
5: 麻烦你给我个优惠名额，我再拿30盒，要长期用下去啊。
6: 哦，老头子啊，今天还来得及啊，当然必须要抓紧了啊，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咱们30盒的龙方可以免费得到15盒龙方的一个赠送，同时还有15盒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就是报名成功了，这个一样都不少。但是你明天我们活动结束了，还是这30盒的龙方没有任何赠送了，所以这个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啊！啊，您是这样，抓紧得把情况先说一说。
5: 哎，好的，我有心脏病，一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容易紧张害怕。但是弥阳龙虎方用上以后效果挺好。
6: 啊。
5: 哎，我这胆子越来越大了。
6: 嗯。
5: 然后因为有心脏病啊，睡觉就不好，入睡困难。经常半夜憋醒，醒了之后就上厕所，
6: 嗯，
5: 回来啊也睡不着。后来没办法，我就啊吃点的药吧，
6: 嗯。
5: 现在我跟你说，梁教授
6: 啊，
5: 哎，我改善挺好
6: 啊、哦，心脏方面改善的挺好，睡觉也改善的不错，是吧？
5: 现在心脏舒服了以后，哎，我能睡到天亮了。
6: 哎呦，太好了，能睡好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第二天就会觉得很舒服，对吧？
5: 是啊。
6: 嗯。
5: 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右手前臂，
6: 嗯，
5: 以前总发麻，
6: 啊、
5: 嗯，手找着嘛还有点沉僵，我就有点害怕呀，我就怕啥、就怕中风。
6: 嗯。
5: 因为我检查吧，颈动脉有斑块，双侧都有。
6: 哦。

0: 掉下来堵在脑血管就是脑中风，
1: 对，
0: 堵到心脏就是心梗、
1: 嗯、
0: 堵到肺上就是肺栓塞，
1: 是
0: 都是要命的，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那肯定是心脏也不好，有颈动脉斑块，有这样的风险啊。
0: 是，所以我就害怕呀。
1: 啊，
0: 但是现在我手麻的情况没有了。
1: 哦，这个就说明什么？大脑脑供血恢复了，而且用上名扬龙虎方啊，这些问题它不可能再有了，也不用担心了啊。
0: 嗯，再有啊，就是我眼睛做过4次手术。
1: 哎呦，
0: 这青光眼和白内障
1: 啊，
0: 做完吧也勉强能看见。
1: 嗯，
0: 现在用完名扬龙虎方，我感觉比以前清亮多了，都能看书什么的了。
1: 那太好了。这个能看书的话、你视力起码是达标了，因为细小的可以看清楚了。
0: 这还有呢是啥呢？我觉得吃这个名扬龙虎方胃口好了
1: 啊，
0: 它不刺激胃，完事现在还挺能吃，
1: 食欲上来了，
0: 完了胃还不难受，
1: 哦，
0: 就非常好，能吃就能走啊，
1: 是
0: 腿啊特别轻快
1: 啊。
0: 你别看我80多岁，我一天在外头
1: 啊，
0: 吃完早饭出去走，我能走2-3个小时回来的。
1: 太好了。
0: 啊，我天天呢8:30走到11:30回来吃午饭。
1: 哦。
0: 嗯，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
1: 嗯、
0: 哎呀，还能走得动，排得畅、
1: 啊。好。
0: 哎，看得清啊，我心情好、
1: 嗯。
0: 现在就是这样，非常好啊。
1: 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啊。有很多80来岁的老年朋友肯定是非常羡慕你的，非常好了啊。
0: 是，
1: 嗯，
0: 我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困扰我呢？
1: 嗯，
0: 我有时候天气不好了
1: 啊，
0: 比如下雨阴天，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0: 特别是晚上。
1: 嗯、
0: 啊，这心跳啊有点快
1: 啊，
0: 反不天天这样，就是阴天下雨时候有。
1: 哦，老同志是这样的，就是说通过用名扬龙虎方啊，咱们效果看到了吗？看到了。啊，你心脏这块有恢复吗？也有恢复，但是刚才你说了，哎呦，比如说这个变天了，阴雨天了，哎，我还是上不来气，还是这个心跳有点快，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脏的问题咱们没有全部都解决了。说，哎，我憋缓解了，哎呦，我不怕动静了，这个说明什么？它的供血逐步的恢复了。但是心率快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反映的是我们心肌细胞这一块没有修复。那下一步，你想血管通开了，再把细胞给它修复好了，心跳就恢复正常了，心率快就解决了。包括像上不来气，这个全部都能解决啊！啊，这个不怕的，再坚持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啊，这方面也能完全解决的，好好配合就可以。
0: 哎，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我会跟你啊一直走下去，我要多订点药。这龙方啊，我要长期用下去
1: 啊，
0: 因为龙方啊，能强肾固肾，肾强一倍，命长百岁。
1: 是，
0: 我要活到100岁啊！
1: 太好了啊，老同志，坚持用肯定是能更好的延年益寿的啊。这个活动吧，我给你的建议也是参加30盒内导，你想再加上15盒，咱不就45盒龙方了吗？另外还有肾腺复合肽。
0: 嗯，
1: 这肯定就更好了。一个是什么？咱们这些问题给它完全解决了，达到我们和正常健康人一样。另外一个，我们坚持用名扬龙虎方能干什么？达到延长寿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其他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的。这个龙方啊，用的时间越长，你的肾就越强，你的五脏就越强，其实你所收获到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它是越大的。这个完全可以，你是这样，因为现在场外报名呢很火爆了，这个场外电话非常不好打，今天最后一天了吧，大伙儿都着急。你这个是这样，一会儿不要挂我这个电话，直接跟咱们导播来联系，这样我就把这个名额啊给你报好了。你就不用着急了、
0: 哎、
1: 那活动咱就参加到了，好吧？
0: 好好好、
1: 啊、
0: 那太好了，谢谢梁教授，那我就踏实了。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是的，时间不等人，行动起来吧，把握住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你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您犹豫一秒可能就错失了一次收获健康的大好机会，赶快来拨通活动的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抢定吧。好的，我们继续接通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啊。
1: 嗯，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我是山东菏泽的。
1: 啊
4: 我姓刘，叫刘文娟。
1: 啊、
4: 今年是71岁了。 感恩节这个。

0: 活动，我已经报上名了，梁教授啊，
1: 太好了。
0: 这下解决了我用药难的问题了
1: 啊！
0: 要不哪有钱全疗程用药
1: 啊？
0: 这用了一个疗程
1: 啊，
0: 我都断了半个月时间了
1: 啊！
0: 哎，这下我还能接着用药，打心底儿感谢您啊，梁教授啊！
1: 哎呦，太客气了啊！感恩节这个活动啊，首先第一点，我们主打两个字儿，就是省钱。那给大伙儿龙方有赠送，同时呢，有咱们五虎之首太中之王圣贤复合肽的一个同步赠送。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优惠赠送活动，就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减轻大伙儿的一个用药经济负担。那么另外呢，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要让大伙儿一次性把药量备齐了啊，不用再担心断药了，或者说很多朋友已经有药了，但是不管足量的来用药。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呢，咱们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那就把你情况具体说一说。
0: 嗯，好的，梁教授，我呢心脏病血压也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过去您不知道腰都不能弯一弯个腰，就平时扫地都不行，大便也不通，哎，现在你看我腰好了，腰上能使上劲儿，大便也通了，像平时洗个碗呀，收拾个屋子都能干了，
1: 好，
0: 哎，我说是真是觉得太好了，梁教授啊，
1: 起码关节灵活了，不痛苦了，主要是活动也方便了，不错啊。
0: 对，就是，还有就是过去我那个心脏也不好，
1: 嗯，
0: 老是跳的厉害，稍微干点活就跳的蹦蹦蹦的，
1: 啊，
0: 我自己都能听见，
1: 嗯，
0: 要是外面有点动静啥的，我都吓得直哆嗦，
1: 啊，
0: 现在没了，
1: 好
0: 了，
1: 嗯，
0: 我原来你看血压也高，现在降下来了，
1: 哦，
0: 哎，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我就感觉到特别感谢梁教授，
1: 啊，
0: 还有咱这个
1: 迷
0: 阳
1: 龙
0: 虎
1: 方
0: 的，
1: 啊，
0: 哎，我是真是给我起了大作用了。
1: 看到好的效果了，其实这是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名扬龙虎方再好，如果你不相信不去用，或者说不配合，会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预后吗？不会的啊，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帮助大家研发出真正的好药，有效果的好药。龙虎结合，中西结合，其实这样的用药方法，我跟您讲，没有第二个，所以你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需要做的是什么？听话，好好配合，你必然会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而且这次你还是比较很幸运的，因为正好赶上咱们这一次难得的一个感恩节大活动了，这很幸运了啊。
0: 嗯，就是，你不知道梁教授那段时间我是手头没钱，断药断了半个月时间，哎，那时候吧我都感觉到可伤心了，
1: 嗯，
0: 就觉得非常的遗憾
1: 啊，
0: 非常痛苦啊，心里，因为啥，我就眼睛还差点，别的都挺好的，
1: 嗯，
0: 我是要是因为用不上药耽误治疗，那么前功尽弃了，可咋整啊，
1: 那肯定是，那就可惜了，对不对啊？
0: 是啊，我的眼睛是白内障，过去是青光眼
1: 啊，
0: 做手术了，完事儿了就白内障合并青光眼了，
1: 哦，
0: 还有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嗯，
0: 黄斑变性
1: 啊，
0: 当时就能看个一米远
1: 啊，
0: 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梁教授，现在我都能看五六米远了，
1: 那不错，明显提高了视力了，不错的啊。
0: 对，就是，哎，所以看到这样好的效果，我这要是能接着治疗，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0: 我自己不也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吗？
1: 对呀，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为什么呀？为的就是让大家能足量的足疗程用药，为的就是让大家不要因为钱的问题中断治疗了，最后呢，就像我们说的前功尽弃了。当然也为的是让更多的家里条件不好的朋友也可以用得上龙虎方，把这个问题得到完全的一个解决啊！啊，我跟你讲，后期我们坚持治疗下来以后，别说出门溜达了，你就到公园里锻炼呀，坐个公共汽车呀，逛个早市呀，或者说孩子们领着一起去旅游，这个完全都可以的啊。
0: 就是，我闺女也说了，等到我身体好了，带我出去到云南那边旅游旅游，转转，看看那边的风景。
1: 哎呦，
0: 哎，所以梁教授，当时我是一听到您专门为我们这些家庭条件困难的朋友发起这个感恩节的活动，
1: 啊，
0: 我就马上就报名了，定的是第二档活动
1: 啊。
0: 但是又想想梁教授，我还是跟你通通话，你看这个我定第二档，你看行不行啊？
1: 完全可以。最大的那档不是说不给你定，而是说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就没必要说多花那个钱。第二档20盒那个完全够了啊，名额已经报好了，这个3-5天左右吧，你就可以收到了啊，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后

0: 后期用药再有什么样的问题再随时打电话，好吧？
1: 嗯，好好好，
0: 好，
1: 哎，那肯定的，行，那就太谢谢您了，廖教授啊，
0: 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
2: 好，时间关系，再见了，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是龙方的首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无论您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甚至心梗、心衰、脑梗、脑出血等等，把龙方和虎方一起拿回家，助力大家快速康复疾病。但是我要提醒那些还没有。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4: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3: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4: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3: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4: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3: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4: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5: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400-992-2128。
5: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得先跟大伙儿承认个错误。

0: 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让一部分人受委屈，要让一部分人吃点亏了。原本呢，今天才是洗髓地通灸领取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从昨晚开始，个别地区呢就已经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虽然呢，也是心甘情愿的打算掏这68块钱把名给报上了，但是呢，他们却拿不到地通灸。这个呢，并不是我反悔，不想给大家，而是呢，我真的是事先准备不足，地通灸的数量不够。这个事儿啊，是怨我的，是我准备的不够充分。那为什么这一次我准备的这么少呢？也是有原因的。我呢是吃一堑长一智。上次给大家免费发完书以后呢，我就长了一个心眼儿。本来想用这98块钱当个门槛儿，以为呢应该能拦下一部分，跟着凑热闹，想占便宜。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要跟我学习药酒治病的朋友，可是呢，我没有想到啊，愿意学习中医、想用药酒治病的人竟然这么多，大伙学习的热情真的是太高了。那这就导致报名啊，才刚刚2天，很多地区的洗髓地通灸的数量就已经不够了。之前呢，我免费给大家送宝典，就是想要手把手的教大家泡药酒。不过后来看到很多人呢，只是来凑个热闹。他们拿到这本书以后，因为不花钱呢，根本不珍惜，往边上一放，不是说自己不识字儿，就说是自己没时间。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我心痛啊。你不识字，你没有时间，你拿这本书干啥呢？而有些朋友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要跟着我学习泡药酒，着急想用药酒来解决自己的毛病，就是因为来晚了，没有领到书，每天呢还要自己拿个小本子，一笔一画的抄方子。所以说，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我生气的，我气愤的不是气别的，我是恨铁不成钢啊！发书也好，送洗髓地通灸也罢，我都不怕费事儿，我也不怕花钱，我就怕你们不珍惜这个机会，不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你要说身体没病吧，也不可能跟着我来学习呀。可是要说有病呢，很多人总觉得，哎呀，我这点毛病不是什么大问题，还没有到什么不可挽回的地步。作为一名医生，我就是看不得大家糟践自己的身体。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你还有机会吗？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不要说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医生都拒绝你了，你还在我这儿来跟我要药酒方子，对不起，我给不了你，我也拯救不了你，因为我没有回天之术。所以说，病从浅中医，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这回我也是有目的了，哎，我也有心眼儿了，我不那么傻了，因为我要有针对性的去帮助我们需要的朋友。我要知道哪些人是真正有健康的需求，哪些人是真心想要通过药酒把这些疾病给治好。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是不是得需要花钱挂号啊？不挂号，那大夫怎么知道是谁来看病呢？对不对？现在呢，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你不花这98块钱，不把洗髓地通灸拿到手。那我怎么知道谁是着急用这个药酒治病的呢？
1: 明白，不是钱的事儿，是大家跟着您学习的态度问题，是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念、有没有信任的问题。

0: 没错的，按照我的估计呢，那些拿到保点的朋友当中，也有一半的人是急需洗髓地通灸的。所以呀，我是按照领书人群一半的数量准备的地通灸，结果没有想到根本它就不够啊！我确实是低估了大家的治病需求。所以今天在报名的时候，一定得先问问你那儿啊，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没有名额的话，真的是对不起了。洗髓地通灸你真的就是拿不到。在这儿呢，我要先跟每一位朋友道歉啊，是我对不住大家了。那么凡是花上这68块钱幸运的朋友，而且呢，你们已经拿到了洗髓地通灸了，你们会马上有一份大礼回馈给您的，而且这个回馈呀，不只是一次。是一个接着一个。那当然，还没有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我就不能把这份福利和惊喜带给您了。真的在这里跟您说声对不起，抱歉了啊。
1: 这还真是个问题，潘老师，您看这样好不好？能不能让我们先报名，回头您再给大家补发？
0: 那这可不行啊！其实我也想过，但是行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洗髓地通灸啊，它是属于特别的调制款，里面所有的药材它都需要提前采购，就算现在紧急定制也来不及了。咱别的不说，就拿这个艾草来说吧。虽然说这个艾草呢，在山野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并不是几月采的都能当药用。有句话说得好。三月阴沉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那过了四月份，啊，采摘的时间一过，一个是没有药性了，再一个你采回家呢，只能当柴火了。而且治病用的这个艾蒿呢，也不是哪个地方的药效都会好，《本草纲目》就记载了。自成化以来，以齐周者为盛，用充万物，天下众之，谓之齐艾。相传他处艾灸，灸痰不能透，其艾一灸，则直透彻。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自成化年间之后。艾草以齐州出产的品质最优，被当作贡品，天下人呢都看重它，称它为齐艾。再有针对顽固性的老慢病，用艾就更有讲究了。古人讲7年治病，求3年治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用艾草，而且必须是陈艾。因为当年新割的艾草当中，它含有大量的挥发油，药效就太燥了。就像咱们人一样，你看，十七八的、20来岁的年轻人，性格就比较冲，做事呢就毛毛糙糙的，对不对？而到了30、40岁以后呢，有了岁月的沉淀，做事呢就稳当多了。其实这尘埃也是一样的。经过时间的洗礼，艾草的药效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温和，而且它具有温而不燥、润能通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咱们的洗髓地通灸呢，它当中用的全部都是5年的陈艾，这都是老师傅提前跟人家打招呼给预留出来的，要不然这5年的陈艾呀是又贵又难找的。
1: 潘老师，您不是说7年治病，求3年治艾吗？怎么又变成了5年陈艾？
0: 那么，相信呢，大家也会有您这样的疑惑啊。我跟大伙讲啊，7年治病，求3年治艾。可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年朋友们身上的病，都已经过去几个7年啦。一旦超过10年的老慢病，再用3年的陈艾，这个药劲儿是不是就不太够了呀？所以说，洗髓地通灸当中用的 都是5年甚至7年的尘埃。之所以能够达到打开人体开关的这个功效，就是因为里边呢有艾草等等这些药材，而且呢，根据现代仪器分析发现，这些药材能够释放出波长在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只有这个波长的红外光谱穿透力才强，而且我们也计算过。洗髓地通灸的波长，它能够透入人体组织10个毫米以上，能够以人体闭塞的下开关为主攻点，扩散至全身的经络骨髓，源源不断的释放热能以及它的药物成分。那这就像古代人的攻城战一样，这个下开关它就相当于人体的城门。那城门不破开，这个千军万马他怎么入城啊？就像很多朋友都说，自己呢吃了很多年的药，身体都有了抗药性，吃啥药都不管用。其实呢，不是药不好使，而是你身体的开关失灵了，关闭了。现在呢，只要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不管你吃什么药，照样管用啊。尤其是大家用药酒之前，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这个下开关给它打开，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有这样一句话，大家都能耳熟能详，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形容一个地势十分险要，只要一个人把这个关口给它打开。只需要一个人把着这个关口，那么1万个人也打不进来。用来形容人体的下开关是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下开关你没有打开，你吃1万种药，药效它也进不去呀。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哎呦，我怎么吃来吃去，这个病也不好，而且还越来越多呢？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呀。那么现在有了洗髓地通灸这把开关的利器，才能让我们吃进去的药有用武之地。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对比实验，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酒，下开关打开的人，比没有打开的人就恢复得更好更快。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拿最典型的风湿骨病来说吧，我记得。大概2年前，有个姓李的和姓张的两个人，前后脚都来找我看病，具体叫什么名字、什么病呢？因为时间太长，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个病症呢，我还能记个大概。这两个人呢，都是风湿骨关节炎啊，走路是特别费劲的。这个老李呢，比老张的情况还复杂，他还有滑膜炎，膝关节里头有积液。右腿、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其实呢，最开始我给他们俩开的都是金佛药酒，用药的克数呢也都一样，药材呢也都是中医院的药房里抓的。只不过呢，因为这个药酒呢是自己泡，得需要15天左右呢才能够把它泡好。那么就是在等待药酒酿成的这段时间里呢，我就让这个老张呢天天拿盐袋热敷。而情况更复杂、严重一些的老张，除了用盐袋热敷，我又给他加了一份洗髓地通灸。那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呢，老张的情况比老李的轻呢，他应该是7天左右就有所好转。而老李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怎么呢也得10天半个月才能够起效。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完全出乎意料。反倒是病情严重的老李见效的速度更快，也就是用金佛药酒5天左右的时间，他就明显的感觉膝盖消肿了，哎，他这个腿儿呢，走路也有劲儿了，而且更让他意外的是呢，原本找我来看病就是想解决头疼，就是想解决脚疼的问题，就是想解决腿疼的问题。可是没想到啊，喝了我给他开的金佛药酒以后，想夜尿多， 大便不成形、失眠的这些毛病，

0: 也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全都消失不见了。而比他病情轻一点的这个老张呢，正像我预料的那个样，7天以后才开始见效，半个月才达到了牢里10天的效果。总之一句话，开关不开，药效不来。洗髓地通灸，它就是开路先锋。凡是体弱多病的，常年吃药的，着急用药酒来解决疾病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咱们呢，把这个洗髓地通灸呢拿回家，先把您的下开关给它打开，然后呢，再跟着我用药酒来治病，一定会让您事半功倍的。
1: 没错，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2: 98元钱
1: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寻求潘老师的帮助。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结，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最后一天，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潘老师，听说那个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那我是河北的，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嗯，今天的确是报名最后一天了，但是河北具体还有没有名额我现在还真的不清楚。
5: 嗯，
0: 这个情况呢你要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才可以啊。
5: 呀，你看从您说有地通灸那天我就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就是打不通。这个地通灸我一定得想要报上名，我想继续跟您走呢，潘老师。
0: 嗯，你继续跟我走我是非常欢迎的。如果说打不通的话，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有一个耐心啊，不断的按重播键，坚持的去播，一定能够打通的。我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中医，而且呢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呀，这次收的就是8块钱，不是真想收这个钱，就是想看看大伙儿呢，是不是真的想跟我学习用药酒来治病啊？
5: 说实话，一点都不多。您看，您看，给我们地通灸，让我们把这个脚底下这个总开关打开了，把身体毒素排出来。您呀，总是为我们这些老年人劳心劳力呀，在这儿感觉您真的太辛苦了。刚才一听说报名最后一天，要给我急的，我真的特别着急。我现在，
0: 嗯，确实是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其实这些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 像您一样信任我，要跟着我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当然了，只要是相信我的，我就不会让您白花钱啊，
5: 是，
0: 很快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惊喜。说实话啊，我不要钱，喜髓地通灸能不能给啊？也能给。但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呢，真的就是想打着学中医的这样的一个旗号，其实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也没有真正的想治病，想跟着我走啊，就是觉得哎呀，不花钱的东西我就要要啊，有没有用我也要要。那么像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有一些筛选了，否则的话被这样的人都拿走了，真正需要的人又得不到，所以说没有办法，我们就用了这样一种形式，哎，就是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您说我们去一趟在市场买点鱼呀，买点肉啊，买点菜呀，这100块钱可是不经花呀，很快就花完的。但是这98块钱我收到以后，我会很快的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再给大家呢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现在还没有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呢这98块钱也不是谁都能拿的啊，也是说我们有要求有门槛的，必须是你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有这本书你才有资格，没有的话你就想拿我们都不要的，知道吧？
5: 嗯，知道知道。哎，您这本宝典啊，哎，真的是太及时了。你看我有痔疮吧，3-4年了，总是拉血，严重的时候哈，坐都坐不下去，就得什么撅那个屁股这么待着，走路的时候一迈步就抻着那样的疼。用这个怀之酒以后啊，哎，不管不拉血了，走路活动也不疼了。我一直就是肠功能不好，是不是您说跟那个脚底下这个开关总没打开有关系啊？您说？
0: 嗯，那肯定是啊。我们中医认为呢，痔疮的形成啊，它与脾气的虚弱、饮食不节或者是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因为长期的便秘或者是腹泻，或者是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工作呢久坐啊，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同时呢跟我们的情绪也有关系。
5: 嗯，
0: 你看啊，用这个怀之酒呢，首先改变你的症状啊，等拿到地通灸以后呢，你可以脚底下的这个反射区，因为它对应的呢就是您的脏腑啊，它就能够加速你的身体的毒素代谢，改变的这些不良的症状，同时呢增强我们的脏腑功能。像你这个脾气虚弱呀，就用喜髓地通灸，你多灸一灸脚底的脾胃反射区，来增加脾胃的运化功能。
5: 那可真是太好了呀，地通灸我一定想要拿到。潘老师，你看我这痔疮现在也都好了，但是我吧还有心脏病，动不动就开始心慌偷停，另外呢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头就是手关节都已经变形了。我特别想用您这个金佛药酒哈，把我这些病好好的给它调理调理的。
0: 嗯，好的，就是应该这样啊啊。我们呢用这个怀之酒呢，它是什么样呢？它能够改善你的症状啊。那么还有你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个怀之酒的药力就不够了，的的确确需要金佛药酒了。嗯，
5: 那你这个金佛药酒什么时候能有成酒啊？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出效呀，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用呢。
0: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这份心情啊，其实呢你的心里的这份急呀，我都能够特别理解，因为有好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着急的啊，每天呢就是守着这个节目听啊，就怕错过我讲的这个药酒什么时候有成酒，什么时候出窖。那其实呢我在这里呢也告诉你，同时呢也告诉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别着急，因为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一着急一上火可能还会加重你的病症，这样的话我就心不安了。因为大伙呢都想要成就，但就是要的人太多，数量又太少，我真的是非常为难。不过呢最近呢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等出窖的时候有成就的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5: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潘老师，我一定会关注节目，等您的好消息。

0: 上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以
1: 98元钱
0: 把地通球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厂外咨询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学生啊，现在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都听习惯了。这次啊，这地通交我已经报上名了，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吗？你说还好我赶上了。潘老师啊，你真的是啊，太费心了。
4: 嗯，不用客气啊，你还是挺幸运的，是不是已经报上名了？
3: 我报上名了，你给我们的长寿药酒名录。还给地通灸，真的什么事情啊都替我们想在了前头。我呢就怕我们掉队呀，潘老师啊，你说钱我都准备好了，这地通灸什么时候能到呢？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嗯，很快啊，别急，这位朋友，这98块钱相当于什么呢？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在医院看病的一个挂号费。其实呢，我在做临床出诊的时候，挂号费比这还要多，主要的是我得看看哪个是真正来找我的，哪个呢是真正相信我的，对吧？这98块钱也是象征性的收，而且很快的呢，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以福利的形式呢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我就想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我，真正想跟着我走的。那么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已经报上了就非常幸运的朋友啊。
3: 嗯，我都已经报上了，潘老师啊，就是家庭版的金佛酒我也配了，就是啊那九制黄金啊太贵了，你说就500克它就800多块钱，好能有那一瓶酒吧，但是呢就这一小瓶，哎，效果那真好啊。
4: 就是已经喝上了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是不是？
3: 对，我都喝上了。就我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炎吗？那手指关节那疼的要死。现在就两个手的手指那都变形了，吃饭呢那碗筷也拿不住。但是呢你说我用上这金佛酒，哎呀，我这手指关节不疼了，也比以前灵活了。这次你说花钱领取那地通灸，哎呀，那我立马就报名了。我就想啊，用这地通灸啊，把我这脚底下面的那开关打开，把那个寒毒啊，好好的排一排。
4: 说的对啊，其实这个类风湿呢，也是因为长期的寒湿啊、毒素啊沉积日久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久而久之呢，在体内呢就会形成血瘀，形成栓。那这个栓呢会阻碍气血经络的一个运行，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形成了一个死结。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的这个吸收会特别的快啊，快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喝完酒以后马上就有反应，大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感受到了3秒钟它就进入血液开始化毒了，30分钟呢它就开始化栓了，3个小时呢它就开始化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够快速的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毒栓啊、死结啊全部的给它化掉，做到呢百脉畅通、气血充盈。同时呢再配合上脊髓地通灸，通过足底的反射区快速的把身体内的毒素给它排出去，还能更好的预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演变。非常好。
3: 是啊，你说潘老师，我自己泡那个金佛酒吧太麻烦了，你说关键吧没有你的泡制技术，成酒吧不是需要那八马长寿泉水吗？还有那飞鸟泡制工艺，你说自己泡的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你说就想等你那个成酒出窖以后啊再买一点儿。
4: 确实呢，很多家庭版的这个金佛药酒呢达不到我泡制的这个工艺，但是现在成酒太少了啊！您这样，你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次都不要落下。因为有消息的时候呢，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如果说你一旦疏忽了，落下你了，你自己一定会后悔啊！
3: 是啊，那我就等。

0: 着你的消息了。那潘老师啊，那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随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啊，你好，我是一个新朋友，是不是一直在听你这个节目，潘老师？您讲的这个课啊，真是太好了，这每一句哈、都能说到这个我心里去。你说我们这老百姓哈、想找个这个好大夫啊，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后悔啊，没早点认识您。
1: 非常感谢您的这份信任啊。其实呢，我每天给大伙儿呢讲中医知识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把自己的病治好，也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够把我教给的方法学到手，然后运用好它，真正的让自己或者家人受益。那这样的话呢，也能说明我没有白费这个力，是不是？
5: 对对对，哎呀，真是没有白讲，就是跟着你哈，真是学到了不少这个健康知识。
1: 嗯，
5: 这我听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说是报名领取这个地通灸，但我也没有您那个宝典呀，能不能也得到个地通灸啊，潘老师？
1: 嗯，
5: 你看看我这个糖尿病都34年了，血糖呢控制的也不好。空腹血糖都在15点往上，严重的时候他就想吐，这个手脚还发麻，吃这个二甲双胍吧，刚开始啊吃一片，后来都增加到4片，就是那个美必达也配上了，哎呀，控制的还是不好。我听你讲这个地通灸能打开脚底这个总开关，帮人体哈排出这个体内的毒素，哎，我就想着。你看我这个糖尿病不就是代谢不好吗？所以啊，我就想让庞老师您帮帮我，我就想要这个地通灸，哪怕就是花钱买都行，多少钱都行，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嗯，我听明白了啊，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今天呢确确实实是喜随地通灸报名的最后一天。但是你没有我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就没有办法领取地通灸的。也就是说呀，你花钱你也买不到，因为这个地通灸呢，我给的都是信任我的、愿意跟着我学习中医，而且愿意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并且呢，现在报名的人数真的是太多了，有书的都不一定能拿到的，更别说咱没书的了。所以说您没有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地通灸，这真不是钱多少的事儿，明白吗？
5: 哦，那你这我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怎么办呢呀？哎呀，现在好，我就特别担心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
1: 嗯，这个地通灸呢肯定是没有办法了，但是糖尿病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您这样吧，回头呢去打电话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一下您自己的具体的病情。然后呢，把治疗糖尿病的仙草还阳酒这个药方呢，你给记下来，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学生告诉你这个正确的方法，你自己呢回家先去泡药酒啊，先把这个药酒泡上以后呢，你争取呢先把你这个血糖降下来，然后从今天开始呢，你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你也是呢想通过我的方法去改善身体的状况的，那你就不要掉队了，以后肯定还是有机会的，明白吗？
5: 好好好，哎呀，潘老师，那我就先打电话，先就把那个糖尿病那个方子先记下来。
1: 对，以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变化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反馈你的情况，好不好？
5: 好好好，
1: 好，
5: 太谢谢你了哈，潘老师。
1: 哎，不用客气。也希望你呢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定会有惊喜给到大家的啊。聊到这儿，再见。
5: 行，谢谢啊，潘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随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是潘老师吧？
1: 哎，您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
6: 潘老师，谢谢啊，我是那个大庆的，我现在呀有事儿，我想麻烦你。我也是听过您节目了，知道地通灸要报名，但是上次我报名长寿药酒名录那个宝典的时候吧，正好赶上我去外地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报名结束了，就错过去了。我当时也特别着急，但是我今天呢又听到最后一天报名领取地通灸，还必须有宝典才能报名，我挺着急的，手里没有宝典呢，你说我怎么才能报上这个名啊？我想问问潘老师，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其实您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的共同的问题，你看上一个朋友不也是这样的问题吗？那么在这儿我告诉你啊，没有宝典那肯定是拿不到这个地通灸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跟大伙说呀，一定要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一期节目都不要错过，因为我给老百姓带来的惊喜那是源源不断的，你要是几天没有听节目的话，那很多东西你还真的拿不到，那像这次的喜随地通灸你真的就拿不到了啊！
6: 我也挺着急，很后悔很后悔的，我现在就想麻烦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哪怕让我多花点钱都可以。
1: 你看看又是想多花钱拿的，有些事儿它就不是花钱能解决的。我呢也真的是非常理解您的这份心情啊，现在好多朋友也和您是一样的，刚开始呢还不着急，现在呢是急得不行，都想着着急呀，赶紧把自己的病治好。但是回过头来你想一想啊，仅仅凭我一个人的精力的确是有限呢，只能是把一部分人的这个问题先给解决掉。这样吧，您持续关注我的节目吧，咱们一点一点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今天呢也是我们喜随地通灸领取的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我呢还是希望您跟场外电话取得联系，没有宝典属实是拿不到的，具体看看怎么办吧，我在这儿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啊，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6: 我也明白，那行吧，也不难为您了潘老师，我自己呀刚好是没赶上，我也挺后悔的，那以后再说吧，反正天天听节目。
1: 不能再错过了啊，天天听节目吧，
6: 对，不能再错过了。
1: 对，你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解决的问题呀，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都非常热心非常耐心的帮大家来解决的啊，跟你聊到这儿吧。好，再见。
6: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喜随地通酒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酒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7: 哎，你好，潘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都已经报上名了，现在把钱也准备好了，就等着这个地通灸了。这几天不是您讲说脚底下有这些个反射区吗？哎，我每天晚上吧泡完脚啊，就按照长寿药酒名目后边那个穴位那个去穴位图按那个穴位，哎，我发现吧按哪一块都疼。潘老师，你说我是不是这个什么呀，堵的地方太多了，我这是我着急，我就赶快想把这个地通灸赶紧用上，我就这儿。
1: 您说对了，看来没白听我的节目呀。你摁哪个地儿，哪个地方都

0: 疼，那么中医讲叫痛则不通啊。你这一疼的话，全都是淤堵，全都是不通的地方啊。啊，疼痛就是因为有了淤堵了。但是我们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疼轻麻重木乃医。那你这个疼啊，虽然说你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感觉到难过，但是呢，在我们临床上，在治疗上还是相对简单的啊。所以说，开完这档节目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病从浅中医呀、啊，就是一定要是觉得自己，哎呀，一定是有一点症状了，哎，有不舒服了，马上就要重视起来，无论哪里的地方不舒服，都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能侥幸的心理说拖一拖呀，等一等啊，从疼到麻到木，那就是一步一步的再往前推进了，就是一点一点的更加的严重了。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治病，可不是说潘老师在这讲的是神药啊，都能起死回生啊，没有，就没有这个神药，能够让你起死回生的药，也不是我们这里卖的。我们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病情轻的时候提前预防，然后病情不是很重的，医生也没说，哎呀，回家等着吧，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能够解决大家问题的时候再来用。如果说已经是医生要，去等着了啊！回家想吃点啥吃点啥吧，想上哪上哪吧。这个最后的通牒都下来了以后，你不要在我这儿，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帮到你。所以说，我就希望呢，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为自己、为家庭负责任。有一点问题就马上来解决啊，这样是最好的。那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其实它就是用来打开我们身体的下开关的。那只要把下开关打开以后，然后呢，这毒素啊、垃圾啊，它就有一个排出的一个通道了，哎，就能够全部的从这个通道给排出去。到时候你再去按那个穴位，它就没有疼痛的现象了，非常神奇，而且又简单。再说呢，我们把这个毒素垃圾给它排泄掉以后，你呢身体是通透的，干净了。然后以后你不管是吃什么药呢，都感觉到哎，效果特别好。特别快啊！但是这个地通灸呢，您先别着急，您报上名呢已经是特别幸运的朋友了，您就等电话就行了，好不好？
1: 还有就是潘老师，我今天检查出来有这个腰椎间盘膨出，平时吧就是洗个脸都不敢弯腰啊，只能是一个手按住那个洗手台，那个手擦脸，晚上睡觉吧也不能翻身，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都很难，根本就不行，就趁着这个后边的这个筋疼，这不是听到您说有这个。金服药酒嘛，哎，我就自己去买这个中药，配了一些，哎，还别说，用到4、5天的时候，这晚上睡觉，哎，居然就能翻身了，也能适当的弯一些腰了。潘老师，我觉得这个药酒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以前吧，就是我这个腰的毛病吧，各种方法用的太多了。像什么贴膏药啊、针灸啊、按摩呀，我都记不清了哦。但是当时效果挺好，没过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可是我现在吧，一直就没犯过，你说还？所以说我一定要跟着您走。再一个呢，这个金服药酒呢，确实是真的不错啊。关键我这个腰现在是一点都不疼了。
0: 您说的没有错啊，咱们金佛药酒的特点呢，它就是要化毒、化栓、化死结。你看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时间长了以后，它不就成了栓吗？为什么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就是因为有堵塞的地方你才疼啊，你才不通啊。那这个堵塞的地方它不就是栓吗？而且这些体内呢，这个栓时间久了，它就会打成一个死结。所以说人越到年龄大了以后，问题越多啊，身体越来越差，其实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吃了那么多的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哎，药越吃越多，无形当中又增加了药毒在体内的积存。那么这个激活药酒呢，它是一方抵千方，方中有方的，而且一口奇酒，不夸张的说，能够顶上10碗汤药啊，它强于普通中药的60-70倍。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天然的野生的药材的这个药性啊，我们都知道，老百姓也明白这个野生的和人工种植的这个药材的这个质量的参差不齐，这个质量的差距有多大，这个我不用多讲，大家也明白。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这个飞秒的泡制工艺。那么有了这些特点以后呢，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酒啊，可以说它带着这个药的这个强劲的药力，无孔不入，它以最快的速度100%的被我们五脏六腑吸收，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至少能把您治病的周期要缩短半年以上。所以说大家喝了金佛药酒以后呢，就会真正的感受到它的特殊性有效性。我跟大家说啊，要做到一天两盅酒，百脉无余节，要是再加上这个洗髓地通灸，那效果还是翻倍的。也特别要强调大家说，哎呀，我不喝酒啊，我这个怎么办？不喝酒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酒呢，通过药的一个综合的作用，已经把它那个酒性啊，给它不像那么烈了。所以说，喝酒不喝酒的人都能够很好的这个接受它。另外呢，我们地通灸报名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错过了啊，凡是错过的朋友肯定后悔的。啊，知道吧？
1: 知道知道，哎，我最早我就报上名了，我肯定，会一定跟着您走下去啊，好好学习这个中医知识，学这个泡酒啊。
0: 嗯，好的，你跟着我时间长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这档节目有多价值，都有价值了。
1: 嗯。
0: 啊，你在泡药酒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了，真的是花少钱治大病的一个好的方法。那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吧，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嗯，好好，再见，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名领取洗髓地通灸的最后一天，只要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只要您是诚心诚意的想要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着急用药酒解决一身疾病的难题，只要您信得过潘老师，就可以马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以
3: 98元钱
2: 把地通灸领回家。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谢谢潘老师，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我是陕西的，我叫张友，麻烦潘老师你赶快给我报一下名。
0: 嗯，今天是咱们洗髓地通灸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但是不能在我这儿报，要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5: 哎呀，潘老师，我关键特别着急，因为我听说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前两天出门了没在家，这不昨天晚上才回来的吗？我今天一听说最后一天了，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哎呀，麻烦潘老师你给我走个户门，就给我上一个名额吧。
0: 嗯，今天呢确确实实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只要是您符合咱们的报名条件，有我的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你就有资格报名领取地通灸。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有时候就算你有书也愿意花这钱，但是报名晚了也未必能够拿到，而且您在我这儿也报不了名，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统计人数啊。你要是用上地通灸啊，把自己的脚底的排毒的开关打开以后呢，无论是药酒药丸啊，吸收的速度肯定都会加快的。您放心啊，我有很多好东西将来要给到认可我的人，要给到认真和我学习用药酒治病的朋友。其实呢，我真的从我内心来讲，我是不想要大家钱的，但是就有一些人呢就想着，哎，打着这个学中医的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习中医，也没有想真心的要治病，想跟着我走，他没有这个打算，只是呢想占便宜，因为不要钱嘛。
6: 对，
0: 所以说这次象征性的收大家点钱，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10倍的福利形式呢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呢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的。嗯，
5: 哎呀，潘老师，我是绝对相信您。为啥呢？就是您把我折磨了我多年的结肠炎给我治好了。
0: 哦，
5: 啊，潘老师您是不知道，我这结肠炎以前吧

0: 总是拧着肠子的疼的啊，动不动就拉肚子，一拉就拉稀，大便根本就不成形。
1: 嗯，
0: 稍微要是吃点油的呀，或者凉的呀，肯定就犯病。
1: 嗯，
0: 以前药也没少吃，你像那什么左氧氟沙星呀、黄连素呀啥的啊，刚开始吧还管点用，后来吧一点作用都不起了。
1: 嗯，
0: 有时候还来不及的去厕所呢，就拉到裤子里边了。
1: 哎呀，
0: 憋气太丢人，太难受了啊。
1: 嗯，
0: 是以前我吓得都不敢出门太远了啊。
1: 嗯，
0: 就怕一出去来不及上厕所。
1: 嗯，
0: 哎，但是这次这不上次拿到保险以后，就按照你给的那个药酒方嘛啊。
1: 嗯，
0: 我就配了茱萸丁香酒嘛啊。
1: 嗯，
0: 哎，这喝上以后吧，你看现在我这肚子吧也没以前那么拧着疼了啊。
1: 嗯，
0: 这饮食也正常了，不管油大的呀凉的呀，我吃了也不拉肚子了。
1: 嗯，
0: 所以啊，这次我听到你说是能报名之后，我就赶快给你打电话呢，因为前两天这不没在家嘛，我就怕最后一天把我给落下了。哎，潘老师，我就求求你，您就帮帮我这忙吧。
1: 嗯，我听明白了。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这个现象啊。
0: 嗯。
1: 大便不成形，稍微吃点油大的，吃点凉的啊，就会拉肚子。
0: 对。
1: 这叫脾肾阳虚呀。
0: 哦。
1: 脾肾阳虚就说明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下降了，而且肾气也不足了。
0: 嗯。
1: 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呢就会在我们体内呢沉积，沉积久了以后呢就会形成湿毒。所以说我们讲啊，拉肚子是湿毒，而且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结肠炎呢 是虚寒性居多，它不仅与脾胃肾有关系，与五脏六腑的功能失调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我们中医把这个结肠炎呢叫五更泻，而且临床上五更泻的这个毛病啊真的是非常难治的。但是咱们这个茱萸丁香酒，哎，治疗这个虚寒性的肠炎哦，它是很有效的，而且并且很快，因为它用的这些里边的药材呢都是芳香类的药材。
0: 嗯，
1: 那这个药材呢它具有很强的行气功能，我们必须先行气止痛，温经暖阳。那么酒本身的特性呢至刚至阳的，它就能够迅速的让你的五脏六腑呢能够有效的吸收利用，从而呢达到驱寒祛湿温经止泻的目的。那茱萸丁香酒你用了以后呢，自然会感觉到肚子是暖暖的，而且拉肚子疼痛的现象逐渐的也会消失了啊。
0: 对对对，潘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1: 嗯，
0: 关键潘老师我这毛病还多。
1: 嗯，
0: 这不颈椎也不太好，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现在这两个腿都有点发麻。
1: 嗯，
0: 在全身还老是来来回回的串着疼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不我就想到您那个金佛酒了吗？潘老师，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窖，我也想买点成酒给我自己用一用。
1: 嗯，不光是你一个人要成酒啊，大家都想要。
0: 嗯，
1: 也想要这个低通灸。不过呢，现在成酒真的是太少了，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人。
0: 哦，
1: 而且呢，成酒我也讲过，它是特供的，本来就不多。
0: 哦，
1: 你也别着急，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0: 嗯，
1: 你这样先把喜髓地通灸你报上名，后面成酒的事儿呢我陆续在节目当中会及时跟大家通报的。今天呢，
0: 嗯，
1: 是地通灸申领的最后一天，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0: 好好，潘老师我就听您的，认真的关注节目。
1: 嗯，
0: 行，那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去。
1: 嗯，好的，也是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哎，谢谢潘老师，再见。
2: 感谢潘老师的辛苦讲解。喜髓地通灸的领取活动进行到现在，数量已经不多，今天是最后一天。只要现在手里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

0: 好的药酒汤药丸剂。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 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

0: 有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莹，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一、应严格控制每日佩戴的时间，避免超时佩戴，甚至是戴着过夜；第二，在材质的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透氧率更高的硅水凝胶镜片。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1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15: 云南电台887官。

0: 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Action！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2: 如果这就是爱，
3: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八：最终清算》。
4: Lives are not defined by any one action. Our lives are the sum of our choices.
3: Everything you are. 超级人工智能智体即将引爆全球核弹危机，把世界推向毁灭边缘。而伊森·亨特和他的 IMF 小队在上次行动中遭遇重创，团队濒临分崩离析。虽然伊森已经获得关闭智体的钥匙，但要彻底消灭智体，完成这一拯救全人类的终极任务，仍然需要 IMF 小队齐心协力突破重重困难。他们不仅要面对全知全能又无影无形的智体，还有手下盖布瑞尔的百般阻拦，还要解决来自过去的种种恩怨。每个抉择都关乎信念与命运，等待伊森和 IF 小队的究竟是怎样的结局呢？

0: 泛起了一层涟漪。
1: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

0: 节奏当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0: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啊，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那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

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百分百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了。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

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刘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让他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他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呀，他吃饭就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那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咱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呀，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他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两副药，他说这两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一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四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血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

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儿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要花5.3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它们需要人体20%的血液来养它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它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它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相融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

0: 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那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首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儿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酸梅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2: 嗯，
3: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2: 啊啊！
3: 另外我也知道啊，用咱们这个药的人啊也挺多的，所以啊，我就想把这个药提前备上点儿。
2: 嗯，
3: 但是我打电话，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儿就没有了呢？
2: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前打电话预定的，
3: 哦，
2: 啊，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哦，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3: 嗯，
2: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3: 哦，
2: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你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3: 嗯，
2: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嗯，
3: 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了它，备上药。
2: 嗯嗯，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嗯，
3: 我57了。
2: 嗯，
3: 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
2: 嗯，
3: 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2: 嗯，
3: 那时候啊，反正就是啊，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嗯，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
2: 嗯，
3: 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2.5关闭不全，还有反流。
2: 嗯嗯，
3: 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嗯，就是为了防止血栓。
2: 嗯，
3: 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2: 对，
3: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这2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啊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
2: 嗯，
3: 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
2: 嗯，
3: 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啊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2: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

0: 成了一个赘生物，哎，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
1: 嗯，
0: 哎，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啊，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炎症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哎，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换瓣膜，对吧？
1: 嗯，
0: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他是难以承受的。
1: 是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1: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它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1: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1: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1: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你像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少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半夜啊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 哎呀，现在呀，每天晚上我10点钟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1: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呀，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
1: 是不
0: 是
1: 啊？

0: 对对对对，可别赚了！这酸菜牙肉包这么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酸菜牙手方啊。
1: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两三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0: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您好。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华家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但是呢，每个地区啊，它这个药源呢有点缺，有的地区它可能没有药了。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啊，我是新患者
1: 啊，
4: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1: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4: 李老师，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1: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4: 这有的有
1: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占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4: 现在大便不行。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1: 啊，
4: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特别重。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1: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4: 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1: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4: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啊，今年62了。
1: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

0: 啊，你包括玻璃的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呐，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0: 嗯，
1: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0: 啊。
1: 啊，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
0: 嗯。
1: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
0: 嗯。
1: 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你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吃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有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
1: 嗯，
0: 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1: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那我
0: 好，
1: 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哎，
3: 哎，也把我这个家给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3: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3: 啊！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3: 当时呀都昏迷了，自己呀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儿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嗯嗯
3: 但是我这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3: 咱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3: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
0: 嗯
3: 靠老伴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伴儿，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

0: 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治啊，哪个医院能治，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治。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后来这个发小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1: 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0: 对。
1: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儿了，
1: 嗯嗯。
0: 那感觉到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使上力气了，
1: 嗯嗯，
0: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都没有知觉，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1: 嗯嗯，
0: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1: 啊啊啊！
0: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血压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1: 嗯。
0: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也就是80到90这样。
1: 嗯嗯，
0: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1: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0: 对，
1: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0: 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1: 嗯。
0: 地也能使上劲儿了。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1: 嗯，
0: 也不流口水了。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1: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啊，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它，来濡养它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于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啊，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得非常好。那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0: 对，
1: 手里还有多少药？
0: 快完了，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1: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哎呀，感觉到了，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1: 啊。
0: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呀，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1: 我跟你说哈，老姐姐啊，

0: 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1: 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5: 因为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还有现在各方面啊，你说是，恢复都特别好。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5: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5: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后来这就不行了。开始啊就生是没劲儿，整天就不想动了，就想躺着，而且生是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0: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5: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2个加号，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就是生是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0: 就是30%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5: 对，
0: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 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

0: 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1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1: 嗯，
0: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1: 嗯嗯，
0: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
1: 哦，
0: 哎，你看你用了3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啊。
1: 嗯，
0: 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嗯，
1: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要不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0: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2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血糖怎么样？
1: 你看我现在啊，在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5.8，餐后是7.9，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0: 嗯，
1: 啊，现在啊感觉个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0: 嗯嗯，
1: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
0: 啊。
1: 而且我之前啊，哎呦，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0: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1: 哎呀，没有去啊。
0: 嗯，
1: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0: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3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而且尿检吧，咱不用说非得上大医院，你就到一些小医院，人没那么多的，他也能给你做啊。
1: 哦，
0: 嗯，
1: 那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3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也
1: 要定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再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赶紧去刷个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牛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哇，
7: 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
8: 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 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 21%至30%。 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 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
9: 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莹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首要的风险因素便是长期紧盯着电子屏幕。 当我们全神贯注时，眨眼频率会不自觉大幅下降，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锐减至仅剩5到7次。我们眨眼这一生理性动作，如同雨刮器一样，负责将新分泌的泪液和油脂均匀涂抹于眼球表面，形成完整的泪膜。眨眼次数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泪膜破裂时间加快，眼睛便暴露于干燥之中。其次， 周围环境与个人习惯同样影响深远，长时间处于空调房或干燥环境中，会显著增加泪液的自然蒸发。
8: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找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0: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4: 送亲友搞心意，
20: 送家人享美味。
1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4: 我也赶紧试试。
2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4: 我也赶紧试试。
2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0: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4: 送亲友搞心意，
20: 送家人享美味。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2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而一些常见的习惯如长期佩戴隐形眼镜、 它会阻碍我们角膜的正常呼吸，并加速泪液蒸发。频繁熬夜，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正常的修复与分泌功能，以及饮食中缺乏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类啊、坚果啊，都会直接损害泪膜的稳定性。此外，吸烟产生的烟雾会直接刺激眼表，引发炎症。而眼妆若未彻底的卸除，其残留物可能会阻塞负责分泌油脂的睑板腺开口，导致其功能障碍，使得泪膜失去关键的锁水层。所以我们想要预防干眼，必须从审视并改善这些生活细节入手，为双眼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内外环境。
25: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表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表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6: 非凡娱乐，
7: 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四》。
17: Ethan, what happened in the Kremlin? It was a setup. The Russians are classifying this as an undeclared act of war. The blame points to you and your team. The president has initiated ghost protocol. The entire IMF has been disavowed.
18: So what happens now?
17: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18: The secretary is dead.
16: 特工汉纳威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害，机密文件被女友莫伦截获。为了寻回文件，特工班级和特工简从监狱里救出了伊森·亨特。他们接受的幽灵任务便是盗取军事密码。然而，当他们接近目标的时候，却发现被恐怖分子亨德里克斯捷足先登，抢走了军事密码。在爆炸中，伊森受困医院，遭特工的追捕。幸好他身手矫健，才化险为夷。不过，亨特的上司也在混乱中丧生，只剩下助手布兰德和亨特死里逃生。加上班级和简，逼上绝境的四人开始了最后一搏。从迪拜到印度，他们出生入死，与恐怖分子斗智斗勇。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7: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8: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7: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8: 哎，这些年呢，药是吃不少，但软化血管的确实没吃过，都是降血脂的，它也不管用啊。
7: 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8: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7: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8: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7: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慈坛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还具有药的功效。
8: 药食同源，专门解决中老年人常见的血管问题。
7: 坚持服用3个月以上，可逐渐让血管由硬变软，逐渐恢复其弹性和韧性。
8: 坚持服用6个月以上，可逐渐地缩小血管钙化范围，消融斑块，增加周围供血，降低胆固醇，畅通血流，改善血管。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97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
16: 6949789，
17: 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8: 静止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梁老师，哎，和您做节目这么久啊，真的是对您的能量越来越仰视了。
18: 能量，哎呦，
17: 真的，就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梁老师神通广大呀，还有人夸得更狠，
18: 嗯，
17: 说梁老师八仙过海的八仙都没咱梁老师有本事。
18: 哎呦，
17: 你看看大家伙把您夸的
18: 就把我说神了都是吧。
17: 但想想还真对，还真这么回事儿。
18: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不敢这么说。就是大家伙可能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搞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高端的产品
17: 宝贝。
18: 对，然后呢大家伙觉得梁老师能耐太大了，可能是这么想的，是吧？
17: 真就这么想的。
18: 但是我告诉你啊，出面的是我一个人，但是能够网络全世界各个国家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有效果的产品，我跟你说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能的。
17: 老师您是谦虚好吗？
18: 不，我真的啊，那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团队的功劳。因为这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全队，它分布在全世界，他们对本国家的这些好的产品人家更有发言权，
17: 特别了解。
18: 所以说我们是站在这个巨人的肩上。
17: 您就是谦虚，就像说今天给我们提供的9曲头老醋膏，那是300年的唐氏中医啊，
18: 嗯，
17: 十几代人专研的药区的配方。咱们讲啊，做个醋都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出来的功能性的药醋，对不 对,
18: 对, 对，
17: 这在全国只有这么一家。
18: 没错，就是这个你说对了。
17: 嗯，
18: 在全国范围内拿着做药的这个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17: 就这么一家，
18: 就这么一家，还不但是国内仅此一家，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17: 对，
18: 因为咱们中国是这个发酵醋的一个老祖宗，
17: 嗯，
18: 我们是源头，
17: 嗯，
18: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啊，了不起，了不起在哪儿呢？哈，它300年的传承，一直遵循着它一个原则，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300斤药材才发酵出一勺醋来。
17: 哇，
18: 你看这个标准多高啊。你
17: 对呀，
18: 可以说严格意义上讲，它这个发酵出来的那可不仅仅是醋了，
17: 嗯，
18: 它是浓缩的发酵好的药物的精华了。我觉得
17: 潘老师的小品当中不就是说吗，浓缩的都是精华，药醋更是精华中的精华。这么好的东西一盒就能吃50天，关键它便宜啊，78块钱，
18: 对，
17: 一天不足1.56块，就这么好的东西价位定的确实很低。老师
18: 这个低呀、啊、我觉得没有最低，只有更 低，是不是？而且我说了啊，健康全球购，
17: 嗯，
18: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17: 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高端的好产品。
18: 对，这是我们的宗旨。
17: 对，
18: 如果说我们好的产品拿来了、
17: 嗯、
18: 但是价位出奇的高、
17: 嗯、
18: 我觉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不可能能够在咱们全世界的范围内发展到今天，是吧？你不可能有10年的时间了。
17: 无论走多高，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初心。
18: 对，我记得之前我就说过啊，很多好产品，它既然说能够批量生产的话，价格一定不是很高的。
17: 对，
18: 它不像手工的，手工的，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雕刻大家一辈子就能雕刻出三个雕塑出来，
17: 嗯、
18: 这三个就是价值连城。
17: 嗯，
18: 凡是能批量生产的，价格一定不是很高、
17: 嗯、
18: 但是为什么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个好东西它的价格那么高呢？中间商赚的差价，
17: 嗯，环节太多了。
18: 对，所以说不管咱们这个多高端的产品，你是不是批量生产的吧，你是不是商品化的吧，
17: 对，
18: 你是批量生产的，你是商品化的，好了，你的出厂价一定不是很高。
17: 嗯，
18: 我不管你零售价卖多高，你想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得到推广，你想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你的价格必须是出厂的价格，
17: 嗯，
18: 中间的所有的渠道方啊，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我跟你说，一律不允许参加，
17: 嗯，
18: 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所在。而且另外，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呢？就是，
17: 嗯，
18: 健康一定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取的。
17: 对呀，
18: 那如果说一款产品，我们一年才能够用那么一次，它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吗？
17: 不是。
18: 点点滴滴一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7: 对，常见常用。
18: 对，所以说这价位不能太高。
17: 嗯，
18: 价位高了那是对有钱人， 那我还用做这个平台干嘛呀？
17: 嗯，
18: 因为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更多的我相信都是平民老百姓吧。
17: 对的，
18: 我们这个出发点就是这样，我们讲究的就是真实，就是实在。
17: 是的，
18: 所以说价位这方面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得受，
17: 嗯，
18: 能够接受得了，能够负担得起，这才是真正的传递健康，这才是真正的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也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
17: 关键为啥咱老百姓说老师您太好了呢？因为这次价格太便宜了，
18: 嗯，
17: 1块多钱，1.56块啊，1块多钱什么都买不到，就连咱们小孙子爱吃的徐福记的糖1块多钱都买不来，但是我们的药醋做到了。
18: 是是，对，你看你说到这个，现在1块多钱属实什么都买不着，
17: 什么都买不着，
18: 是吧？你说坐公交车现在最低也得2块钱了吧？
17: 对呀、
18: 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可气的都是什么呢啊，小年轻人骑个自行车看见地上掉1块钱
17: 都不下去捡，
18: 不愿意哈腰去捡，
17: 因为他买不来什么他捡啥呀，
18: 他觉得没啥用，1块钱根本什么都买不着。
17: 对，
18: 你就稍微好一点雪糕可能1块钱现在都买不下来吧，
17: 那雪糕里说最贵的都得好几十啊。
18: 哎呦，一根雪糕好几十啊。
17: 对，你就说老师现在吃早餐一个茶叶蛋多少钱，一个茶叶蛋都得2块多，
18: 也得2块多了。
17: 嗯，
18: 哎呦，你说说，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定这样的价格，刚才你也算了一天需要多少钱，
17: 1.56块，
18: 1块多钱是吧、嗯、那么这1块多钱等于说是能够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彻底的改变掉。
17: 对，
18: 比方说咱们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就是抽烟，
17: 嗯，
18: 你说稍微好一点的烟一根也不止1块钱吧，
17: 嗯，不止，
18: 1两酒也不止1块钱吧，
17: 嗯，不止。
18: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抽烟喝酒对我们身体是有害无益的呀。
17: 嗯，
18: 你说抽烟，每一支烟从燃烧那一刻起可以释放7000多种物质，
17: 嗯，
18: 其中有毒的啊，有剧毒的物质250种。你说你这么多有害物质你吸到身体当中，你对身体能好吗？
17: 对，
18: 我都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
17: 关键还有二手烟呢。
18: 对啊，还有二手烟呢，
17: 是吧？
18: 不光对自己，连累家人。
17: 嗯，
18: 二手烟里面的尼古丁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7: 嗯，
18: 入血了之后是马上就达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了，
17: 嗯，
18: 直接损害到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导致血管壁的硬化，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这抽烟大家伙都知道不好，那喝酒呢，喝酒也不好啊。我跟你讲啊，有人说不对呀、啊、以前中医都是用药酒或者用酒来做药引的，
17: 活血。
18: 那我告诉你，那种酒叫醪糟，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喝的白酒，
17: 嗯，
18: 是醪糟。古时候醪糟你知道几度吗？才9度。
17: 妈呀，现在都得50多度。
18: 对呀、啊、很多人说40多度不爱喝，因为劲儿小。
17: 嗯，
18: 你这酒喝的，你说咱们知道喝酒伤肝吧，
17: 嗯，
18: 伤肾吧，
17: 嗯，
18: 而且大家伙还不知道啊，就这酒精啊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心肌细胞，损伤到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看
17: 直接损伤。
18: 对，经常喝酒的人，你为什么说我们叫酒蒙子，
17: 是
18: 喝完酒了以后迷迷瞪瞪的，
17: 他有酒瘾，
18: 然后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迷迷瞪瞪的。
17: 对，
18: 为什么？大脑神经已经被损伤了，
17: 嗯，
18: 而且长期喝酒的人，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肾功能衰弱、冠心病、脑梗、记忆力下降、高血压等等，全身都会损伤。
17: 对，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
18: 所以说我总是强调，健康是什么？健康要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得。
17: 是的，很多细节都体现出来。
18: 你看咱们每天都得吃点这个酱油啊，吃点醋啊，吃点盐啊、
17: 嗯、
18: 吃点味精啊，吃点这个豆油，对吧？
17: 嗯，
18: 那同样是用醋，咱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对咱们身体好的功能性的药醋呢？
17: 对呀，
18: 每天你就按量使用，炒个菜，个拌个菜呀、啊、你把这个药醋啊你兑点水稀释一下，也可以炒菜，也可以拌菜，你在吃饭当中饮食当中，你不知不觉的就有这种有效的降低我们血管壁硬化呀，降低我们胆固醇水平啊，改善咱们这个血管壁硬化周围的这个血液循环呢、啊、让我们血管逐渐恢复弹性和韧性的这个作用了。你就相当于是在日常的吃饭当中饮食当中防止我们动脉硬化不断的恶化、
17: 嗯、
18: 不断的形成、
17: 嗯、
18: 导致我们心肌的这些疾病，心脏的疾病，
17: 对，
18: 还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包括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下肢静脉有这个血栓的发生，静脉曲张的发生。你看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饭当中把普通的醋换成药醋，你可能就能够延缓咱们记忆力的减退，
17: 嗯，
18: 包括视力的下降。 这些好处非常的是显而易见的，非常的明显的。
17: 那老师你怎么说的这么有自信呢？你为啥有这样的把握呀？
18: 这可不是我说的有自信，因为这几天我一直给大家伙讲，凡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
17: 当然
18: 经得起考验的。比如说咱说这个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首先第一点它方子好，
17: 嗯，
18: 方子好差不少啊，
17: 那当然了，还有保密配方在里面呢。
18: 对，唐氏中医的创始人他叫唐仲安，当年他研发这款药醋就是九曲头老药膏的时候，你知道这款药醋是给谁研发的吗？
17: 嗯，
18: 皇太极的皇后叫孝端文皇后，
17: 哲哲，
18: 对对对对对，还记得他名呢，是吧？原名就叫哲哲，专门给他研发的，大家伙就奔着想呗。给皇上皇后这研发的产品，你说效果要是不好，那是杀头的呀，
17: 那当然，
18: 诛九族的呀。
17: 对，
18: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你说哪有后来的唐氏300年的历史的传承，早就砍头了，这满门抄斩了。
17: 伴君如伴虎嘛，给君王治病这个效果肯定好。
18: 对呀，不好肯定要杀头的。
17: 嗯，
18: 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他的技术好。
17: 嗯，
18: 技术好也差不少。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受益，唐氏中医300年这个整个家族就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
17: 就研究酿醋了。
18: 对，就研究酿这个药醋的事。
17: 真是把一件事儿做好做专，
18: 那就是专家。
17: 嗯，
18: 你只要干一件事儿超过10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17: 嗯，
18: 何况人家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人家坚持了300年，
17: 300年一辈辈的传承。
18: 是啊，酿造的秘方到今天为止，我昨天也说了，他罗列出来的这些里面的成分，
17: 嗯，
18: 这是他想让大家伙知道的，
17: 就有公式的有没有公式的，
18: 不想让大家伙知道的谁都不知道，他是保密技术的，里面的配方都是保密的。
17: 嗯，
18: 你说他这个技术如果说要是不好的话会给他保密吗？一定是他的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高。
17: 嗯，
18: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咱们不看广告看疗效，
17: 效果好是必须的。
18: 对，第三点是最关键的。
1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
19: 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20: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8: 也是最主要的，也是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
17: 能用它，
18: 能够推荐它的原因，就是效果好，谁用谁受益。
17: 嗯，
18: 唐氏中医300年，我告诉你，咱就不说它这个治疗好多少患者了。就是他们的员工，一线的那些酿醋的那些老师傅们，人家不喝这个药醋，
17: 嗯，
18: 人家就每天闻着这个酿这个药醋的这个蒸汽，闻着这个味儿，到今天为止，他们就给我一本这个花名册，就是所有300年的传承，一线的老药工他们都有花名册，
17: 嗯，
18: 每个人什么样的疾病最后人没的都有年龄的记载，都有时间的记载，
17: 嗯，
18: 整个花名册300年的传承1000多位。1000多位这些老药工，我挨个看的，就是你知道吗？
17: 嗯，
18: 没有一个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的死亡的这个病例。
17: 哇，
18: 更没有一个因为什么静脉曲张啊，有这个站不起来的情况，从来没有。所以说，从研发到现在，这是老药工们。你说这些患者们呢？是不是？
17: 那有多少人呢？
18: 受益啊！我跟你说啊，这数以万计。
17: 老师刚才讲的三个好，方子好，技术好，效果好，其实我还想给他加个好。
18: 什么？
17: 价好。
18: 对对对对
17: 对，
18: 价格好，价格好还有效果，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17: 对呢，一天才1.56块，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朋友们，今天正式发放第一天产品数量，还是老规矩，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咱们可以先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抢到属于咱们自己的健康。
18: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非常对。
17: 嗯，
18: 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什么？去
17: 抢。
18: 为什么呀？别看它是醋啊，
17: 它不是简单的醋啊。
18: 对，你说它是不是醋？醋应该是食品，但是它就又具有什么呢？临床的药物的治疗的效果。嗯，那你说它是药吧？它又是像食品一样每天都可以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7: 嗯，
18: 而且长期的使用效果还更好。
17: 对的，
18: 所以说我告诉你，静时啊，这款药醋啊，如果说咱们坚持服用的话，我告诉你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17: 还有什么？
18: 甚至能焕发咱们很多中老年人的第二春，
17: 还能焕发第二春。
18: 你看，
17: 就很多老年朋友讲说，我第一春过得都费劲呢，还第二春呢，第二春想都不敢
18: 想，
17: 想
18: 都不敢想，是吧？而且我告诉你，你还别不信、
17: 啊，
18: 我跟你说一个真人真事儿。
17: 第二春
18: 是我们家附近这个小区的一个邻居，这人姓韩，72岁了，
17: 嗯，
18: 按辈分我应该管他叫阿姨了都，
17: 嗯，
18: 但是我刚认识的时候，我管他叫什么呢？叫韩姐。
17: 人家都72岁了，管人家叫韩姐、啊、
18: 你看
17: 这年龄有点叫的不对，
18: 是不是啊？就感觉是不是有点不尊重人了？人72岁比我大20岁呢、嗯、我管人叫韩姐。我跟你讲 啊，我还真就不是不尊重人。当时我记得那时候不知道他多大年岁嘛、
17: 啊、
18: 就刚认识的时候，我告诉你，不光是我，就任何和我一样年龄段的就在我们小区的人都管他叫姐。
17: 嗯，
18: 因为那个时候就看他的外表啊，我感觉可能也就比我大个3-5岁，
17: 那么年轻吗？
18: 对，所以说我就一直叫他韩姐，韩姐叫了2年，后来熟悉了才知道，哎呦，人家比我大20岁呢，才改过口的叫阿姨的。你说
17: 那72岁的年龄能保持的那么年轻，怎么做到的呀？
18: 我告诉你，这就是人家平时特别注重保养，
17: 特别注重保养。
18: 你别看他72岁啊，
17: 啊，
18: 个头你知道多高吗？
17: 啊，
18: 1.70米。
17: 大个儿啊。
18: 对呀、啊、我跟你讲，他说那这还是岁数大了呢，年轻那会儿有1.75米左右，
17: 哇，
18: 岁数大了抽抽了还说1.70米呢。而且你知道他多重吗？
17: 嗯，
18: 120-130斤吧。
17: 哟，体重也非常好。
18: 你看看皮肤特别的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17: 嗯，
18: 就按咱们现在年轻话讲，就是老太太皮肤貌美大长腿，
17: 肤白貌美大长腿。
18: 啊，肤白貌美大长腿啊、哦、你看。而且他年轻那会儿是高中教师
17: 哦，很有文凭素养。
18: 哎，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言谈举止特别的好，知书达理的。
17: 嗯，
18: 而且他是我们全小区男同志公认的女神呢。
17: 嗯，
18: 这所有
17: 70多岁的女神，
18: 个儿还高，离老远一走过来就是特别瞩目，
17: 特别打眼儿。
18: 对，很多人走过来都愿意多看几眼。另外他老伴儿啊，
17: 嗯，
18: 他老伴儿也特会保养，
17: 嗯，
18: 看起来也特别年轻，老爷子。而且他老伴儿，你看那么大岁数还特别喜欢健身呢，
17: 嗯，
18: 身体特别壮实。我瞅那个腱子肉啊，就比我身上都多。两口子每次从小区那么一走，都会有人说，这才叫郎才女貌呢，天生一对儿啊，所有人都羡慕，
17: 所有人都羡慕。
18: 嗯，
17: 那有没有人嫉妒啊？有没有女生嫉妒啊？
18: 你还真说对了啊，就是可能女人心里都一样吧啊，就是我要换成我的话，我要是跟他同龄的话。我的心态我都会有点
17: 羡慕嫉妒恨。
18: 哎，对对对，
17: 嗯，
18: 而且这个就还是叫韩姐吧，因为咱们得往年轻了叫。韩姐这两年状态呢，后来经过一件事儿，让她这两年的状态变化特别大。
17: 那什么打击的事儿吗？
18: 就是韩姐她的爱人，她丈夫，就是头两年因为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心梗发作，
17: 嗯，
18: 人睡觉第二天早上就没醒过来，人去世了。
17: 哎呀，叔叔不是经常去健身吗？怎么还这样呢？
18: 你看，我说来说去，其实还是因为他这个年龄的问题，
17: 就是内核。
18: 他岁数在那摆着呢，
17: 嗯，
18: 是不是？韩姐72岁了，他爱人比他大5岁，那如果说到今天为止，人都77岁了，
17: 嗯，确实年龄大了。
18: 毕竟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所以说这个心梗的猝死呢，也没有人能控制得了，
17: 人生
18: 无常，
17: 也是一个突发的情况，真的挺可惜。
18: 对，但是老两口感情好啊，
17: 嗯，
18: 那你说韩姐也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实，
17: 嗯，
18: 所以说当时我记得可能半年多都没在小区里见过她，
17: 哎呀，
18: 然后半年之后再见到韩姐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个人似的，头发也白了，脸上斑也出来了，就身材也比以前更瘦了，而且这个衰老的气质一下就显现出来了。
17: 就说人在经历大事的打击的时候，真的是会伤心过度，
18: 对，
17: 而瞬间憔悴。
18: 你别看就半年，就半年简直就变个人一样。
17: 嗯，
18: 而且当时咱们小区的一些同龄人啊，都特别理解他，
17: 对，
18: 然后都主动的上前跟他聊天，给他解心宽呗，
17: 嗯，
18: 是吧？大家伙都劝他，这个事儿啊，你就发生了，谁都有那一天儿。把这个心放宽点儿，别整天这个在屋子里窝着，对身体不好。有的时候我也在场，我就跟这个韩姐说了，我说看你这脸色啊，确实不太好，你还是应该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当时韩姐就跟我说了，说可不是嘛，尤其是最近啊，我就感觉就是总是上不来气儿，而且胸口窝啊也憋闷也压气，然后就照镜子脸上斑也特别特别的多。
17: 嗯，
18: 我还合计呢，我问你呢，我说我这个心脏是不是有毛病了，是吧？
17: 怀疑心脏病。
18: 对，所以说当时根据这个情况，我也是怀疑怕他有这心脏的问题，
17: 嗯，
18: 我就让他到医院做这个检查。
17: 检查结果呢？
18: 那这个检查结果还好，真不是心脏病。
17: 那哪儿呢？哪儿有问题了？
18: 肺动脉硬化。
17: 哦，
18: 肺脏的动脉出现硬化了。
17: 那这也不行啊，年龄大了肺子也不行啊。
18: 对呀，就导致肺动脉啊，它这个腔隙变狭窄了。
17: 嗯，
18: 而且导致我们整个肺脏供血不足，所以说每天这个气儿就倒不上来。
17: 嗯，
18: 而且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竟是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容易导致肺栓塞的。
17: 嗯，
18: 这直接要命的，还好发现及时，而且发现的时候病情还不算太严重。那么大夫给他开的是啥呢？就是阿托发他汀，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药，也都用过。还有维生素 E， 然后韩姐吃了大概能有三个多月吧。三个月之后呢，他就来找我来了，他就问我说的，这医院给他开的这个药啊，他吃完之后就胃肠道就一直不太好，总感觉胃胀。另外呢，就大夫给他开这个药吃完不到一个小时，就明显的感觉有头晕的情况。
17: 那这怎么回事呢？
18: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这些表现都是这个韩姐吃这个阿托伐他汀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毒副作用
17: 啊，西药的副作用。
18: 对，没办法避免
17: 哦。
18: 而且根据他的情况呢，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药啊，现在暂时可以这么用着，但是我建议你用点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老药醋，你最好用这个药醋再帮助你好好的调理一下。
17: 那几年前药醋膏就有供应了吗？
18: 2年前嘛，广州地区首次供应，当时就赶巧了，所以说我就帮他订了几盒让他吃，结果就这样，就是韩姐就用上了呗。半年之后，你知道我在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敢认，我都没认出来、老太太的头发都黑了
17: 啊。老醋膏白发变黑发？
18: 这头发是染的，染的啊、但是整个人看得特别有精神，
17: 精气神上来了。
18: 对，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有憋闷和压气的情况了、完全没有了。
17: 嗯，
18: 而且他说血压都平稳下来了。其实我不说大家伙都能理解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啊。
17: 那身上没病心情就好。
18: 对，咱们经常劝啊，说的你得想开一点，精神头足一点。他一身都是病，你说这个话那不等于说是白说吗？
17: 足不起来。
18: 是不是？对，那叫什么呀？
17: 吊不起这个精气神。
18: 坐着说话不腰疼，只有没病的人精气神
17: 才能足，
18: 才能足。所以说这回再看的，那我在心目当中的那个韩姐，那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神又回来了。而且她跟我说了，说的你呀，给我介绍这药醋啊，这效果简直比这药都好。而且还跟我说了，什么时候再有一定要再帮她多订点，她想继续的一辈子都给她用上。
17: 阿姨挺可爱呀，效果比药好，但她不是药啊。 对不对？
18: 对，我一直在跟她说，我说的你可别误会了，这个药醋你说它是药吧，确实它具有临床药物的疗效，甚至比一些临床药物的疗效都好，
17: 用药食同源的中药酿的。
18: 对，但是你说它是药吧，
17: 它
18: 又不是药。为什么呢？它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毒副作用。
17: 对，
18: 那你说它是食品吗？确实它可以常年一辈子来用，日常生活当中吃饭吃菜都可以用一点，它是食品。但你说它确实是食品吗？它又有食品不具备的临床调理疾病的效果。
17: 对，
18: 所以说你看有意思没意思？有药物的效果，又有食品的安全性，它是通过一些小分子的渗透的特性，将这个有效的药物成分渗透到我们血管的内表面，还有这种粘稠的地方，溶解我们的血栓，溶解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
17: 阿姨现在是怎么样了？
18: 哎呀，我说出来可能你更得像其他的女同志一样羡慕嫉妒恨了。
17: 怎么了？我特想听。
18: 我告诉你，就前两个月我还参加了这个韩姐的婚礼。
17: 哎呀，
18: 而且
17: 第二春了。
18: 对，她找的老伴儿比她小10岁。
17: 呀，接着再找老伴60多岁。
18: 对，她今年76岁了，比她小10岁，66岁。
17: 哇，
18: 老爷子
17: 太厉害了，阿姨好棒啊。
18: 而且不止小十岁哦，最主要的是这位老新郎官啊，特别有钱，既然年纪大了，你知道吧，还给彩礼呢，给了一辆100多万的路虎车，金银首饰那就不用说了，
17: 这嫁得好啊。
18: 嫁得好差不少啊。而且对于这个韩姐来讲，我跟你说啊，除了有钱之外，这老头啊百般的顺从，就拿这个韩姐当成个宝似的。
17: 有的时候啊，人到晚年的时候更加珍惜眼前人。
18: 对，所以说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调理。
17: 嗯，
18: 你说韩姐命确实好，
17: 嗯，
18: 但是最主要的是韩姐的心态也好。
17: 对，
18: 人家从年轻那会儿20多岁的时候，人家就跟我说啊，那有一盘的雪花膏，人家在包里常年带着，
17: 非常讲究品质，
18: 一直到现在
17: 一直讲究
18: 化妆品就没断过。
17: 嗯，
18: 所以说他才有了比同龄人年轻二三十岁的那种面容。
17: 嗯，
18: 另外他呢会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从一个原来根本不吃醋的人，吃不了酸的人，到今天为止坚持服用咱们这个药醋两年的时间，
17: 对，
18: 血压平稳了，肺动脉的硬化这个血管完全都恢复过来了，血流量充足了，根本没有那种憋气啊压气的情况，所以说没病了精神头才能够十足。
17: 哎，
18: 这就是生活当中注重调理养生保健和治疗的结果。
17: 像之前梁老师，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好的产品，现在知道了，而且一天才需要1.56元，
18: 嗯，一块多钱，
17: 对不对？谁家都用得起。特别是之前知道吃醋好的朋友，之前咱们吃的都是普通的醋，
18: 对，
17: 现在我们吃功能性的醋，我们吃药醋，那能一样吗？
18: 吃一瓶普通的醋都不如现在吃一勺的药醋
17: 精华，
18: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要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成一个调理疾病的习惯。
17: 嗯，
18: 健康可不是说今天你吃多少多少药明天就来了，
17: 不是，
18: 就好比是一双皮鞋，咱们放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开裂都会起褶，对吧？
17: 得养。
18: 你想穿的时候现保养来得及吗？
17: 不行。
18: 同样的道理，人也是，这个皮鞋它是没有生命力的，
17: 嗯，
18: 人是有生命力的，需要长期的保养。我们各个脏腑器官，我们平时做的保养它就不能衰老了。
17: 对，
18: 有的时候我真的啊，就是你可能现在年岁小，这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呀不太容易。
17: 嗯，
18: 你说前半生为了子女奔波，可能没有精力啊，没有时间呢，啊，咱们注重保养。
17: 嗯，
18: 但是孩子现在大了，也有工作了，也成家了，人家也富裕了，那人家孩子反过来想孝敬孝敬你，带你去旅旅游，你不会因为脑动脉硬化脑梗迷迷糊糊的抬不起头来坐不了车你去不了，
17: 对，
18: 对吧？这是幸福。
17: 对，
18: 给你买点肉啊，买点排骨啊，你不会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不敢吃，这是幸福。
17: 嗯，
18: 老了老了孩子孝顺你，给你买点好看的衣服好看的鞋，你不会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腿肿脚肿你穿不了，这是幸福。
17: 对，
18: 所以说健健康康的，咱们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才是幸福的晚年生活。
17: 对呢，你说生活中做到养生保健的好习惯，才能够收获健康的好身体。
18: 没错，
17: 真的是应该改掉之前的坏毛病啊，尽量咱不吸烟，尽量咱不喝酒。
18: 对呀，
17: 还有一些愿意打牌的人，不光吸二手烟，我们把这些坏毛病改掉了，每个月我们都能省下不少钱。
18: 说得好，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坏的习惯改掉了，扔掉了，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啥不行啊？就像咱们这个老药醋似的，每天算一算就1块多钱。
17: 对呢，
18: 用上日常生活当中家家必备的这个功能性的药醋，你就悄无声息的在软化我们的血管，
17: 嗯，
18: 溶解我们的血脂，溶解我们的血栓，摆脱这个动脉硬化，摆脱血管的老化。
17: 嗯，
18: 这叫什么？这就叫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吃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咱们也做一个幸福好运的健康老人，这多好啊。
17: 我想跟大家说啊，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药醋原价可挺贵呢，但是今天我们享受的价格一天都不足1.56元就能够用上功能性的药醋，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啊？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虽然说今天是供应的第一天，但是按照常规大家都知道库存告急，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21: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21: 哎，这些年呢，药是吃不少，但软化血管的确实没吃过，都是降血脂的，它也不管用啊。
2: 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21: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

0: 奇不仅具有醋的口感，还具有药的功效。
1: 药食同源，专门解决中老年人常见的血管问题。
0: 坚持服用三个月以上，可逐渐让血管由硬变软，逐渐恢复其弹性和韧性。
1: 坚持服用六个月以上，可逐渐地缩小血管钙化范围，消融斑块，增加周围供血，降低胆固醇，畅通血流，改善血管硬化、老化带来的诸多症状。
0: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为大家带来专门解决血管硬化、老化的产品。
1: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0: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造就一代药醋始祖。
1: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0: 活动仅有2天。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区纯天然发酵药醋产品，专注软化血管，解决老年人的血管硬化、钙化、血栓斑块等血管老化类问题。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龙头产品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元，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在生活的点滴之中，一点点的把硬化的血管逐渐软化，把钙化的血管逐渐消融，逐步改善血管周围的血氧流量，改善因为血管钙化、老化、硬化带来的一系列症状。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这个老醋膏啊，一盒吃多长时间来着？
2: 一盒能用50天。
3: 哦，50天。360天，5-6, 350, 358盒。哎呀，那一盒就是78块钱吧，是吧？
2: 没错，咱们平台的销售价一盒就是78块钱，啊，能吃50天的量啊。
3: 啊，你赶紧帮我定上1年的量吧。
2: 哎呦，你这上来就定1年的量，来势汹汹的啊。你这样别着急，我先了解你的情况，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好不好？
3: 我是怎么回事呢？我姓孙啊，今年55岁。
2: 嗯，
3: 我那血压高啊，基本上都在170以上。
2: 哎呦，
3: 最近的感觉哇，头晕啊，偶尔还迷糊。
2: 嗯，
3: 还有就是一阵一阵的心慌憋气
2: 啊。
3: 哎呀，我有点害怕了，这二小子还没打赌出去呢。
2: 啊，没打赌出去呢。嗯，
3: 哦，我要是倒下了，那个家里头不就散了吗？
2: 哎呦，55岁啊，55岁这个年纪啊，属实是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是不是？
3: 哎，可不是嘛。前几天我去医院查了一下，除了这个血压高，还有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2: 啊，那就是咱们大家伙说的什么呢？冠心病。你就是冠心病。
3: 对对对，冠心病
2: 是吧？
3: 开的药好像是消本地平呀。
2: 啊，消本地平。
3: 可是这个药我打听了啊，也不能彻底的把这个冠心病治好啊。
2: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啊，药物只能是控制，没法去根儿。你这消本地平也是，消本地平呢，它主要是控制我们的血压，通过控制血压来调理我们这个冠心病，但是它不能去根儿。不能把你这个病根给你解决了。而且呢，这个消本地平你用的时候可得注意啊，因为消本地平啊有一些这个常见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这个外周的水肿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心悸的问题、这个面部潮红的问题，还有低血压。低血压也是它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不良反应。我跟你说，低血压要比高血压还危险，可能随时会发生。而且你记住，就像我说的，像这种慢性疾病靠药物彻底的根治的几乎是没有这样的可能。药物只是说出现症状了，及时的给它控制住。你比如说，你说你用这消本地平把

0: 这冠心病你说你治好了，这概率根本就几乎为零啊。嗯、
1: 哦，哎呀，就说我有时候吃完药啊，就觉得这个脸热，
0: 你看
1: 便秘就不用说了
0: 啊，
1: 天天这样
0: 啊，天天便秘，
1: 所以这天啊，
0: 嗯
1: 啊，这几天这在听您讲啊，这老醋高啊，有这软化血管、融化这个溶解这个血脂呀、血栓的作用。
0: 没错
1: 啊，
0: 嗯，
1: 哎，我这么一想啊，这个产品是太适合我了。
0: 嗯，
1: 我本身就爱吃醋啊。
0: 哎呦，
1: 反正天天要吃啊。
0: 嗯，
1: 那就换成有功效的醋多好啊。
0: 那可不，嗯。
1: 嗯，一天也没有多少钱，才一块多钱。
0: 对，
1: 哎，就能获得健康了。哎呀，挺值的呀。
0: 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说啊，就很多的慢性疾病，你要想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话，一定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你这个态度非常值得表扬的啊。
1: 之前啊，你给我们那个蜂王浆皂啊，还有这益生菌牙膏，
0: 嗯
1: 啊。我都用了，用的效果都挺好。
0: 你看看，这不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吗？是不是？
1: 嗯。
0: 同样是用香皂、用这个牙膏，咱们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呢？包括咱们每天都得吃点调味品，比如说酱油啊、醋啊，是吧？豆油啊什么的，是吧？那这个醋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吗？
1: 嗯、
0: 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老醋膏，是咱们市面上唯一一款被批为是药醋的产品。也是被称之为叫至纯天然的老醋膏，药醋，这效果能差得了吗？因为它里面这个方子特别好，这个方子是唐氏中医创始人唐仲安当年在研发这个九曲头老醋膏的时候，当时这个方子是给谁研制的呢？我告诉你，是给这个皇太极的这个皇后，叫孝端文皇后，给她来研发出来的。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你说这效果要不好，何谈会有将来的这个唐氏三百年的历史呢？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这我明白。您说伺候皇上皇后啊，
0: 嗯，
1: 那要是效果不好的话，那脑袋肯定搬家了。
0: 那可不，你该明白这个道理就行
1: 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唐氏中医三百年传承到今天，靠的就是这个药醋。一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三百年。
1: 嗯，
0: 而且就研究这个药醋这个事儿啊，它这个酿造的这个秘方啊，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一直是被列为是保密的技术，秘而不传的，是吧？你可见它的技术含量有多高吧？而且它的效果特别好，谁用谁受益。唐氏中医这三百年，尤其是你看这三百年，很多有一线的这个酿醋师。人家不是喝这个药醋，就每天就是酿这个药醋的过程当中闻这个药醋的味儿。我告诉你，唐氏中医三百年，所有的一线的这些酿醋师没有一个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更没有说是有什么咱们说的静脉曲张啊，站都站不起来啊，腿疼啊，没有一个这样事儿的。从研发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有数以万计的这个患者受益了。而且最后一点就是你说的，它便宜啊，是吧？一天就一块多钱儿，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一块多钱能买啥呀？你想想，
1: 就是两根烟的钱嘛。
0: 你看看，
1: 啊、
0: 是吧？
1: 嗯，现在你看一块多钱，那就不叫钱了。
0: 对，你看，
1: 哎，忘了和你说了，我媳妇儿这脑梗啊，这偏瘫两年了。
0: 哦，
1: 她吃的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只要是咱们血管硬化的问题，你记住了。
1: 嗯，
0: 长期的用这个老醋膏，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药醋，唐氏中医的药醋，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好的好处啊。
1: 哦，
0: 嗯，
1: 那你就给我留吧。
0: 啊，
1: 留是16盒，两年的。
0: 哎呦，
1: 我也让他也一起吃，
0: 让你媳妇儿一起跟着吃是对的。虽然说咱们这个药醋它不是药，
1: 嗯，
0: 但是它这个药曲当中7味药材对他这个病情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能起到一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而且它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这个硬化的血管附近的这个血管壁周围的这个胆固醇的水平，改善我们硬化血管周围的这个血液的循环，这个是效果非常明显的。这样一来，让我们的血管呢逐渐的恢复原有的弹性和韧性。像你老伴儿这个已经出现什么了？出现这个脑梗和偏瘫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像他这个症状，用个半年左右吧。半年左右你会见到很好的一个明显的效果的改善。我不敢说像正常人一样啊，那不现实，

0: 但是要比现在要上升一个大台阶。你
1: 嗯。
0: 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更快了。如果是动脉硬化导致血压高的话，你3个月基本上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血压逐渐就平稳了，包括你的心脏，你坚持把这个老醋膏，咱的药醋坚持用好的话，你可能这辈子远离这个心梗的这个危险了。只要你坚持用好，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你就
0: 好，你这样啊，你赶快跟咱们这个平台健康管理师联系吧，看看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哦，你不管哦，那
0: 在
1: 行
0: 我这
1: 吧，
0: 报不了名
1: 你是大专家，不能管这些小事儿。
0: 哎呦，
1: 我打那个平台电话买
0: 啊，
1: 那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嘞，
1: 谢谢您了，
0: 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九曲头老醋膏，采用纯天然道地药材，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区发酵，300斤药材采出一勺老醋膏。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更是药，是真正的用做药的标准来做药醋。每天一点点，就能逐步的软化老年人普遍存在的血管硬化、钙化、老化等问题，真正的去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弹性。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我叫李佩芳。
0: 哦，你好。
3: 你这个电话呀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0: 哎呦，
3: 我长话短说啊。
0: 啊，你说。
3: 你帮我和那个平台说一说呀，再给我多留一点，再留15盒可以吗？
0: 哎呦，就是再给你留点这个药醋啊。你已经之前报过名了吗？
3: 对，报过名了
0: 啊啊！
3: 我前天呢，就打电话预定了30盒。
0: 30盒啊！哎呦，之前都订上了，咱可不能说是因为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推荐这些产品好，这价格还便宜，就盲目的多买，我也不赞同啊！都订了30盒了，还要再订15盒啊？哎呦，
3: 不是，不光是我自己用啊。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哦哦，
3: 我跟我老爸老两口，再加上闺女女婿，一共4口人，我都算好了。
0: 哦，
3: 30平的，我们4口人正好用1年。
0: 哎呦，4个人用啊？那我明白了。
3: 对，昨天吧，我就合计了一下。遇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不容易，
0: 嗯，
3: 然后吧，我弟弟跟我弟妹呀，他们俩也都60多岁了，
0: 哦，
3: 反正这不家里都要用到这个醋啊，
0: 对呀，
3: 那咱就把这个家里的普通醋给换掉，
0: 嗯，
3: 用这个功能醋，我就想着呀，给他们俩也买点。送给弟弟健康也是应该的嘛。
0: 哎呦，我明白了，就是在追加这15盒是给弟弟弟妹的是吧？
3: 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想法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家家户户也不缺啥了。我跟你说，咱们送礼送的最好的是什么？不就是送健康吗？这个话说一点没毛病。咱们这个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成的这种调理身体的好的这种习惯，用上这些有功能性的这种保健的养生的这些好产品的话，我告诉你，咱们就能够获得这个健康。你送的就是健康，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3: 是的，说的太对了。
0: 嗯，
3: 我平时吧，我也挺注意保养的。
0: 嗯，
3: 但是很多时候吧，我都选不对。
0: 哦，
3: 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选择的这个产品呐，像这个香皂，
0: 对，
3: 修正的牙膏，
0: 对，
3: 美格的辅酶 Q10，我都受益了。
0: 哎呦，都得到了。好。
3: 对对，这段时间呢，我就在想啊，梁老师啥时候啊能给大家选一款防止动脉硬化的这个产品呢？没几天，
0: 哎，
3: 你就把这100年的老醋膏啊给我们了。
0: 你看，
3: 我老爸还跟我开玩笑说，说我这个嘴呀，啊，挺灵的。开光了。
0: 哎呦，你说说什么咱们就来什么，是吧？
3: 是的，是的。
0: 你这样，咱打一次电话也不容易。你跟我说说，咱为啥着急要一款这个调理或者是防止动脉硬化的这产品呢？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您说，是我老伴儿，
0: 啊，
3: 他今年呐整七十。

0: 了。
1: 七十。
0: 年轻的时候吧，是机床厂啊，跑外的业务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吧，都说这个烟酒是交往的开门栓嘛，
1: 啊、
0: 为了那个销售好的业绩。这抽烟喝酒他都学会了
1: 啊，没办法，
0: 就一直抽到现在
1: 啊、哎、
0: 就是上两个月呀、啊、有一天早上起床以后他就去浇花、
1: 啊、
0: 突然呢他就觉得眼前发黑，脑袋晕晕乎乎的，
1: 哎呦，
0: 好像那个脚没根似的。正好我是过去拿那个小米嘛，准备做小米粥，就让我碰见了一把呀，就让我给抱住了，
1: 哎呦，
0: 这是没摔着，
1: 这万幸啊，万幸啊。我告诉你啊，年纪大了可一定要防止这个突然间摔倒的问题。我告诉你，我在临床见到太多很多患者身体特别硬实，就是因为摔了个跤，摔了个跟头，结果一下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一个跟头导致这个半身不遂的，太多了，这样的患者可得注意。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当时啊把我也给吓坏了，
1: 嗯，
0: 急忙给他送医院去了、
1: 嗯、
0: 一通检查下来吧，他那个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1: 嗯、
0: 说是那个颈动脉硬化呀，带着那个脑袋迷糊，
1: 哦，确实
0: 说是要是严重了吧，就能造成那个缺血性的脑卒中，
1: 嗯，
0: 然后就告诉要戒烟戒酒，
1: 必须的、啊、
0: 给他开了不少的药
1: 啊，
0: 嗯，那个辛巴他汀啊，阿司匹林、肠溶片呐、
1: 啊啊，
0: 还有什么降压的，
1: 啊、
0: 什么叫什么消什么
1: 消苯地平啊？
0: 哦，对对对，
1: 啊、消苯地平
0: 就是这个药。
1: 嗯，
0: 那个梁老师啊，你说吧，他那个血压降的也行，
1: 嗯，
0: 那个迷糊啥的吧也有改善，
1: 嗯，
0: 就是感觉他那个胃上现在不舒服了，
1: 哦、
0: 那个胃里老是就是烧得慌，
1: 啊、
0: 哦，然后吃咱们的这个药处吧，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吧？以后
1: 我告诉你啊，完全不会啊。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就很多的药物，咱们吃完了以后，胃里头有这种灼烧感，或者是肠道啊有一些不适感，或者是便秘，或者是这种腹泻啊。就是因为咱们用的这些药物它不是纯自然发酵的，不是纯天然的东西。我为什么说这个药醋你用完了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就这款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啊，它起源是唐氏中医唐仲安给这个孝端文皇后研制的一个特殊的秘方，这是宫廷的秘方，它主打的一定是安全，这是第一步，而且一定是天然的这种配方，天然的发酵工艺。那你就想呗，给皇上皇后看病用的药，你说再有毒副作用，那还了得吗？那脑袋能保住了吗？你说说，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啊，
0: 伴君如伴虎。
1: 对，你看这个道理，伴君如伴虎。我跟你说，这药，我跟你说，一定是安全是第一步，然后再有呢，人家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啊。300多年的酿造工艺，它到今天为止，300多年前怎么酿制的，到今天还是怎么酿制，那没有改变，始终用的是纯天然的这个药材，纯天然的炮制的方法，而且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的作用也是纯天然的作用，这三个纯，才把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称之为叫至纯天然。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药醋，药醋，你说药醋，你说怎么鉴定呢？它是药品吧，它还不是药品，它是食品吧，它还有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什么恢复血管壁弹性，你还有它的功能，有药物的作用，又有食品的安全性，这就是这个药醋这个优秀的地方。实际上这个药醋啊，它是通过小分子的这种渗透的特性，把这个药物的这种有效的物质渗透到咱们血管壁的这个粘稠处，来溶解你的血栓呐、啊
0: 嗯，
1: 来溶解你这些这个甘油三酯啊，来软化你的血管，来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不会有任何的其他产品用完了以后烧胃啊、便秘啊、腹泻，就那些毒副作用，一点都没有啊。
0: 梁老师啊，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呀，那真的太好了。
1: 嗯，
0: 我没啥问题，但是我知道这年纪大了，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
1: 啊，明白了。
0: 不是讲的吗？
1: 嗯，
0: 健康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获得嘛。
1: 没错。
0: 所以每天都要吃醋啊。那我就换成这个功能醋啊，一天就那么1块多钱，那家家都能用得起。
1: 你说一天1块多钱，你说咱们现在1块多钱能干啥吧？家里的柴米油盐、
0: 啊、
1: 咱们正常吃那种调味品一天也得1块多钱呢，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你在超市里买的那些调味品它没有功能啊，对吧？它就是调味品呢，但是同样花一样的价格，咱还能买这种药醋，具有功能性的这样的醋、
0: 嗯、
1: 所以说多好啊，多好的机会啊。你也告诉你老伴儿啊，

0: 要醋得到了，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他的烟和酒能戒，一定要给我戒了。你这烟酒戒了的话，你省下这钱，你这一天，你说你能吃多少药醋了都？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再剩下点钱给这小孙子买玩具，比啥都强啊！你说是不是？
1: 对，你说的太对了。那梁老师，那你记得啊，我求你办的事儿啊。
0: 这次咱们是说实话，这数量啊也不是很多，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哪方面都好，价格也好，功能也好，效果也好，就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太少了。咱们也每次都是公平起见，自己打电话跟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健康管理师预定。你再想多15盒，现在还来得及，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一下电话，看看能不能再多订15盒，好不好啊？
1: 好的，梁老师，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我
0: 好
1: 赶紧打电话。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各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一天1.56元的好方法，只要长期坚持，就能逐渐恢复硬化钙化的血管，让人实打实的一点点改善因为血管老化、硬化、钙化等带来的各种症状。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是不是我电话呀？
0: 对，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呵呵，请讲。
3: 哎，你是不是梁老师啊？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妈，梁老师，你可算是那个接我电话了。
0: 嗯，
3: 你说我这呀，这一着急激动啊，一拨电话，这手就分不开外了。你说打通好几次电话呀？
0: 哎，
3: 这才打通，连等老半天，我还寻不是呢。
0: 哎呀，
3: 谢谢你接我电话呀，梁老师。
0: 哎，别着急，不客气，
3: 求你帮个忙啊，帮我报个名啊。
0: 咱别着急啊，电话接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咱们这个老醋膏今天是第一天的活动，咱们这个电话确实有点热，然后打电话都占线。但是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别着急了，你就放心吧，我肯定让你订上，好不好啊？
3: 哎呀，你说林老师啊，我这本来我报上名了，订了5盒
0: 啊，就刚才已经订上了。
3: 我媳妇知道了
0: 啊，
3: 完了之后说你这几盒呀，我说我订5盒呀，哎呀，这家给我一顿数了，劈头盖脸的呀，我还骂了我报粗了呢，说你这是好不容易打上电话，咱就订5盒呢，订少了，再订20盒吧。哎呀，这我这不就着急忙慌的，我也着急呀，这可算接我电话了，你说，所以说求梁老师帮忙，你说再订20盒。
0: 别着急啊，我听明白了，就刚才你已经订上5盒了。然后你媳妇儿说订少了，还要订20盒，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为啥订这么多呀？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3: 这我媳妇儿这本身是山西人嘛。
0: 哎呀，爱喝醋。
3: 哎呀，
0: 她
3: 这平
0: 啊，爱喝醋
3: 啊，她这平时就喜欢吃陈醋
0: 啊。
3: 这听了您讲课啊，吃陈醋啊，属实对血管这不有好处吗？
0: 对呀、
3: 啊。但是吧，就和这个吃白菜解毒道理差不多，效果呀、
0: 啊、
3: 来得慢
0: 啊。
3: 所以说呀、啊，他同样都是为了血管好，这不是正好赶上这个好时机吗？
0: 啊、
3: 完了，那就把这个陈醋换了，换成咱们这个功能性的醋呢。
0: 哦。
3: 另外这两天，这我媳妇也没少给我上课。
0: 啊。
3: 说您说了吸烟呐对身体危害。
0: 啊。
3: 让我把烟给戒了，省下的钱呢，这个跟我俩一起吃的了，这就。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平时咱们家里就爱吃陈醋，然后呢，现在咱们有功能性的这个老醋膏，莫不如把这陈醋给换了，是吧？这老醋膏咱们有功能性的、
3: 哎、对对对，
0: 有软化血管的功效，为啥不用它呢？是吧？
3: 是。
0: 而且我听出来了，平时咱们就爱抽烟呐。
3: 是啊，都抽了20多年了。
0: 我跟你讲啊，咱都知道这烟里头有一个尼古丁，尼古丁说是有剧毒。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啊，这个尼古丁啊0.01毫克，我们注射在这个小白鼠身上，瞬间这个小白鼠所有的血管全都硬化了，他的血液完全就不流动了，这小白鼠直接就死了。所以说尼古丁它的毒害都毒哪儿了？毒我们的血管壁了，让我们的血管变得硬化了，血液不流动了，这是它最大的毒性。所以说烟呢尽量少抽，能不抽就别抽了啊。
3: 哎呀，这回我已经下好决心戒了。
0: 戒了吧，这一点我跟你说啊，一定要答应我。而且我说健康啊要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获得，每天呢你就拿出这两根烟的钱，你用在咱们这个醋上，这叫至纯的天然的功效醋啊，老醋膏啊，能够降低我们硬化的血管它这个血液当中的

0: 的这个胆固醇的水平，改善我们硬化血管的这个血液循环的这个环境，让我们的血管壁逐渐恢复原本的弹性和韧性，那就等于说是避免了咱们动脉硬化的问题。你动脉硬化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头晕迷糊啊、什么冠心病、心绞痛，甚至脑梗、脑出血这样的问题，你等于说就是很好的杜绝了。人上年纪以后啊，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咱这身体、咱这健康，听懂了吗？
1: 是啊，哎，你说太对了，刘老师，他身体垮了，吃不了，喝不了，那也走不了，要钱有啥用啊？
0: 明白这个
1: 行，
0: 就
1: 那刘老师，你
0: 好。
1: 看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求求你
0: 你这
1: 了。
0: 样，我把电话切到导播那儿，你跟我们导播把这个事儿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哦，那行行行，
0: 好，我给你接
1: 哎呀，
0: 过
1: 有
0: 去
1: 你这句
0: 啊。
1: 话呀，我就放心了，那
0: 好，
1: 我就等着
0: 好嘞，
1: 了啊。
0: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那好的，谢谢那刘老师，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专门针对老年人血管硬化、钙化问题的九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纯正美国进口、高含量临床级别的辅酶 Q 十，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您有身体疾病上的困扰，或者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9。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
7: 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昆明市官渡区五甲塘城市公园灵境周天项目预计10月1号对外开放，届时这座占地1300亩的生态湿地将焕新亮相，为市民及游客打造一处集生态观赏、休闲康养、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城市生态新地标，每天开放时间为9点至22点。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玉溪红塔区道路停车泊位暂停收费，10月8号8点起恢复收费。因国道324线失踪线新村至大同路段路面施工，曲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失踪科目3考场考试线路不具备开展考试条件，自2026年10月8号起暂停科目3考试，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9月29号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代表中国出战的云南保山籍运动员吴红娇以2分04秒49的成绩率先冲线，为中国代表团再夺一金，这也是云南籍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5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

0: 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被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提起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人们都会想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想起传说当中的杨门女将。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写入正史列传里面的女将军实际上只有秦良玉一个人。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大明传奇女将军秦良玉》，作者杨少轩。

一部五千年悠悠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然而，即使是在男人的世界里，仍然有这样一位女性，穿过了写满卑微和渺小的史书，从历史的深处英姿飒爽地向我们走来。她就是秦良玉。

秦良玉是大明朝历史上，甚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将军。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名将，著名的军事家。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大约60万字，详细地记录了她传奇的一生。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书的记录，一起去了解大明传奇女将军多姿多彩的人生吧。日本作家井上由美子写过一部《女将军传》，讲的就是这位女将军了。在风雨飘摇的明末乱世里，秦良玉本着精忠报国的信条，四处征战，屡建功勋，比之引狼入关的吴三桂，投降敌人的洪承畴，显得是这样的坚定和无私，让多少男子自愧不如。崇祯皇帝写过这样的诗句，送给这位万里秦王的奇女子。

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秀丽卧冰服。由来金国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秦良玉出生于公元1574年，是一位苗家大户的女子。她的父亲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贡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非常喜欢和兄弟们一起舞枪弄棒，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精通兵法。后来她如愿嫁给了当时的石柱宣抚使马谦臣。马谦臣武功超绝，祖先来自陕西的扶风，管辖着当地归顺大明的少数民族。秦良玉帮助丈夫训练了一支部队，这就是名留青史的百感兵。万历27年，苗人叛乱，马谦臣率领3000百感兵助阵，秦良玉率领500精兵，一路乘胜前进，连破七塞，杀进了播州城。百感兵威名远播，秦良玉一战成名。后来马谦臣因为对太监邱公公招待不周，竟然被投到监狱里面冤死了。朝廷得知以后，鉴于马谦臣的儿子还小，就让秦良玉代替他的职务保平安。公元1619年，明朝经历了惨重的萨尔浒之战，80000军人死于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铁蹄之下，全国震动，朝廷赶紧调兵，百感兵被调往前线。在朝廷申辩的情况下，秦良玉渡过浑河，和30000后金军展开了惊天动地的血战。百感兵冲锋陷阵，努尔哈赤只好通过汉奸找到了明军的炮手，一场血战，百感兵几乎战死沙场。自从后金军发难以来，明军望风而逃。只有这一战，明军以10000多人抵挡数万人，杀敌数千人，最后几乎全军覆没。但是他们威武不屈的气概，至今动人心魄。浑河血战以后，秦良玉率领3000百感兵奔赴山海关，朝廷册封他为二品官员。这一次是秦良玉的戎马生涯里最显赫的荣耀。但是崇祯皇帝在褒奖秦良玉的同时，杀死了辽东的都师袁崇焕，使得明廷再没有人能够抵抗清兵。崇祯13年，年过花甲的秦良玉再次上阵，使进入四川的张献忠的军队吃了不少苦头。崇祯17年，张献忠兵围夔州，秦良玉寡不敌众，全军溃败，退守石柱。

这个时候，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了北京城，随后清军入关，南明朝廷和大顺、大西军开始了联合抵抗清军的战斗。

1646年，在福州称帝的南明隆武皇帝封秦良玉为忠贞侯。74岁的秦良玉决定再一次驰骋疆场，但是不久就传来隆武帝遇难的消息，没能成行。

第二年端午节，秦良玉在阅兵以后刚一下马就去世了，享年75岁。这位鸳鸯秀丽。

0: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假期期间，商场、餐饮、住宿等场所客流增加，带孩子逛商场的牵好孩子，别往人堆里挤，遇到人流拥挤顺着人流走，别逆行。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表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陈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4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秦良玉，大明朝历史上，甚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将军。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大明传奇女将军秦良玉》，作者杨少轩。

一万五千年悠悠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然而即使是在那男人的世界里，仍然有这样一位女性，穿过了写满女性卑微与渺小的史书，从历史的深处英姿飒爽地向我们走来，她就是秦良玉。

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正月十二这天，阳光和煦，正午时分，中州城西乐天镇玉溪畔有一苗族大户人家，姓秦，名奎，正在自家的前院里教自己的二子一女耍枪习武。秦奎虽然已经年过花甲，却也精神烁跃，舞起枪来一招一式颇有大将风度。想当年，秦奎也曾是文才武略样样了得之人，可叹他翩翩浮薄。那时明王朝社会已经非常黑暗，朝廷里宦官专权，官场上各级官员贪贿成风，而选拔人才的八股进士制度更是僵化无为，故而正直敢言恐有一生抱负的他，虽也屡入科场，却也总是失计。如今已年过花甲的他，却也只落得贡生的薄命。但老人人老心却不老，出于对大明王朝内在危机的敏锐的观察，出于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义，同时也为了自己那从未泯灭的理想和抱负，就在他四十岁那年获得贡生这个功名之后，渐渐淡了科举的念头，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几个儿女的培养上。如今老人的三子一女都已成才，无论是文才还是武略，皆闻名一时。更让人称奇的是，他的女儿秦良。

梁玉，梁玉姑娘小字甄素，虽系女儿身，然而无论是儒家经典诗词曲赋样样精通，论起武艺来也是了得，马上马下一把红缨枪，一口宝剑舞动起来，他的哥哥弟弟都不是对手，在当地堪称翘楚。更为难得的是，梁玉姑娘自小就有着超乎常人的抱负。

当日，小梁玉才15岁的时候，秦桧曾对他戏言道：“我们甄素真可谓是文武全才呀、只可惜了，你是个女儿身，如果你是一位须眉男儿，前程必不可限量啊。”梁玉闻言，望着爹爹秦桧，颇为不服气的道：“爹爹为何这般轻视女儿？为将之道，在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何必定是要让那须眉男儿？倘若有朝一日女儿我掌兵权，夫人臣，娘子君，又何足道哉？”秦桧闻听此言，呵呵一笑：“诚如我儿所言，吾家岂不是要出一位巾帼英雄了？

从此对他越发看重。如今秦良玉年方十九，更是出落得花容月貌，文才武略自然是更见精进。这阵儿就见女儿良玉在院子中舞起了刀，只见她左腾右挪，霎时就将手中的一把柳叶弯刀舞成了银白一片。站在旁边的秦奎和他的两个儿子不断地喝彩叫好。

这时，前院子的门吱呀一声响，门被人推开了。很快就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肩上背着个大包袱，乐呵呵地从外面跨了进来。前脚才刚刚踏进门，小伙子就眉飞色舞地叫嚷开了：“爹，姐，你们可不知道，今天咱城里啊，可出大怪事儿了。”三儿，出了什么事儿啊？秦奎问。梁玉闻声收住了手中的刀，随口问道：“明平，出什么大怪事儿了？”老大秦邦平一边取笑说：“妹妹，你休信了弟弟的话，你难道还不知道我们家老四他呀，成天到晚除了无中生有、大惊小怪，什么时候有个正经？况且这青天白日的，能出什么大怪事儿？就我看，别是你上了一趟城，把你骑的那匹白马也给弄丢了吧。”

你大哥没有的事儿。明平解释说，白马我已经拴在外面的马厩里了，爹你们不知道吧，就在昨天晚上，新任我知州正月初一已经提下告示，说是今年他要奉皇上的旨意操办元宵节，而且要求辖内所有的人必须都要交纳一定的捐助，名曰助节钱，钱多的多捐，钱少的少捐，实在没钱的必须出力，各家各户。

0: 还要张灯结彩。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38万至16.38万元，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新车基于 SEA 浩瀚纯电架构打造，全系标配激光雷达、H5 智驾系统、800伏高压平台与6C 超快充。近日，鸿蒙智行智界 RX 正式上市，售价25.98万至38.98万元。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5.98万元起 ，L3 自动驾驶架构版本31.98万元起，购车可享至高4.05万元权益。新车搭载华为图灵底盘与800伏碳化硅平台，零百加速最快3.6秒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日前，深蓝 S07AI 激光版正式上市，官方售价15.59万至17.59万元，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起。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升级城区领航辅助驾驶能力 ，CLTC 综合续航725公里。29号，极氪9X 正式上市，推出4款车型，指导价46.59万至59.99万元。置换后限时售价45.59万元起。新车上市13分钟，大定订单破万台，甄选车型次日开启交付 ，Hyper 版预计11月下旬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关注一个很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中风

0: 便时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血压随之飙升，纤薄的血管壁难以承受瞬间张力，一旦破裂即发生脑出血。对于房颤和心瓣膜病患者，用力或激动带来的则是另一种危险，脑栓塞。剧烈情绪或屏气用力导致心脏收缩增强，原本附着在心脏内的血栓随之脱落，随血流漂移直冲大脑，堵塞脑血管，形成脑栓塞。专家提醒，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应避免剧烈用力、情绪过度激动、用力排便等行为，这是守住脑血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初春依然带着些许的寒凉，淅沥的冷雨洒在我去灵隐寺的路上，心里却满是生命潮汐的涌动。当我踏进剑内的那一刻，回头望去，门外仿佛已是昨天，而尘世的喧嚣跌落在来时的路上，一切恍如梦中，却又在梦中相逢。这些文字就像晨露的花片，绝妙之处难以诉说，唯有在静默的书架上择取一册清雅锦绣文章，才不辜负这盛世年华。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恍若梦中已相逢，谁在唐诗中低吟浅唱》，作者许志慧。

这是 CCTV 3电视诗歌散文栏目最受欢迎的阅读篇目，全书一共收录39篇清新的美文，以全新的角度解读唐诗，一共分为9集，每一集的主题不同，带给读者不同的心灵感受。在一场文化与历史的盛宴里，在新颖的唐诗和散文完美的交融里，让读者品尝文字的韵味，洗涤心灵，磨砺心性，体悟人生的真理，探索自然的永恒。

作者叙智慧，笔名白落梅，生于江南，是一个凌霜傲雪、简静梅枝的女子，凭着一支素笔写尽了山水风情、百态人生，作品散结于散文诗、读者欣赏、青年作家等，风格是落梅风骨、秋水、文章。

第一次读许知慧的文字，当时就被作者深厚的古文功底和飘逸出尘的文字所吸引。西湖自韵，踏雪寻梅，读着他那悠然诗意的文字，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他所描绘的世外桃源里。文字里散发着悠悠的禅意，读了让人释怀，让人忘忧。真正相识才知她还是一个妙龄女子，定居在湖西。读着落梅的文字，遥想湖西，眼前浮现的是清幽梅园当中的傲雪红梅，是烟雨太湖边的依依翠柳，耳边回响的是明月青松之间的潺潺流水，是千年古寺里面的悠悠钟鸣。江南的山水滋养了落梅的情怀，落梅的文字又是江南的一花一草一景一物，显得更加的灵秀婉约多情妩媚。总在想，如果没有遇到落梅，江南在我心中还会如此之美吗？许多与他文字邂逅的人都会被他端丽而清雅、明净又豁达的文风一见倾心。那行色万千、凌乱跳跃的字，到了他的笔下，就可以安静地流淌，不需要任何的雕饰，他端然在文字当中，优雅而高贵。她是一位从唐风宋雨里走出来的女子，撑一把油纸伞，在江南的青烟小巷曼妙行走，那样的古意天然，那样的气韵翩翩，品读过的人无不为之沉醉。许多人说他的文字需要装帧陈述，在某一个微风细雨的清晨，或者有着细碎阳光的午后，又或是某个月色阑珊的夜晚，品一壶清茶，或坐在藤椅上，或倚着书案，或斜靠在枕边，细心捧读，静静回味，洗涤着内心的浮躁和不安，获得了心灵的慰藉，才有了水墨走诗的情怀。翻开书卷，仿佛闻到了清幽的梅香，从遥远的唐朝与时光的梦里缓缓而来。无论是岁寒清韵里面的梅、兰、竹三君子的冰雪情怀，还是水墨淡妆里面江南烟水的天然雅韵，或是云水禅心里面西竹风光的灵台莲境，又或是浮世悲欢里面人间冷暖的深沉味道。单看这些名字，仿若掉进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梦境里，再细细品读文字，又会发现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山水的闲情，飘逸着历史的烟云，灵动着悠然的禅心，读了能让你养志安神，忘却烦忧，清静闲处，人心空灵，你会觉得人生也会瞬间变得清透诗意起来。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

0: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4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为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发光，在人海中勇敢追梦的你，送上一首充满希望的时代赞歌。希林娜依高，张远，烛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9: 这本诗词赏析文字意境深远，超拔，笔力工稳打练，在自然的山水里可以看到世间风云万象，体悟到人生无穷的意蕴，品读过的人无不为之沉醉。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恍若梦中忆相逢，谁在唐诗中低吟浅唱》，作者许志伟。他是一个智者，带着我们去实践文化的印记，历史的遗痕又在流淌的文字当中，让我们感悟到了超然的情境。像他说的，凭着一支素笔，写尽了山水风情，百态人生，没有风华绝代，只是岁月静好。今生唯愿温润清澈的笔墨，流淌在每一寸或葱郁或苍凉的土地，让荒芜滋长出繁花。落梅风骨，秋水文章，这样的情怀让人深深的感动。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岁寒清韵之踏雪寻梅。我身在江南，我喜欢梅，不是因为历代文人墨

0: 可的喜爱，也不是因为那些流传千载的诗文，我只是喜欢，喜欢他断然的清绝与令人不敢逼视的风雅，喜欢他素败掩胸的蕊，喜欢他团郁娇羞的朵，喜欢他横斜清瘦的枝，更喜欢他是月色黄昏里的一剪闲影。一剪寒梅从3000年前的诗经里走来，穿过依依古道，穿过魏晋玄风，穿过唐月宋水，落在了生长闲情的江南，落在了我的心里。踏雪寻梅仿佛是宿命的约定，这约定期待了三生，穿越万水千山才与我悠然的邂逅。没有古典的群山，也没有走着清廉的步子，我寻梅而来，没有携带匆匆的行色，没有怀揣落寞的心情，亦没有心存浓郁的相思，我涉级而上，漫步在幽静的梅园，立于花影飞雪之间，恍若隔世。山园小梅，宋·林波。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中寻梅，寻的是她的俏，她的幽，她的雅。那剪寒梅是青女轻拈玉指散落人间的思绪，是县娘彩衣已澜观望吟咏的温婉。疏影暗香，这样高雅的意境暗合了林和靖悠然隐逸的情怀。林和靖一生隐居孤山，梅为妻，鹤为子，轻盈的冰骨，婉然的凤姐，让后人称叹苦短人生，有几人舍得轻轻抛掷，锦绣年华又有几人不去孜孜追求。纵有高才雅量，也未必能看待世事的嚣张，悟出生命的真意。赠范华，南北朝，陆凯。折花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雪落人间，舞弄如絮的轻盈，我飘忽的思绪在无岸无度的时空里回转，恬静的心怀在花香酣梦的风景里吟额着。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梅花宛如知己，将某个温暖的瞬间凝望成永恒。一枝梅花牵引出云梦一般的往事，试问那位遥远的故人是否还会记得这个素衣生香的女子。折一枝寒梅寄予故人，若干年后如果再度相逢，是不是还会记得曾经清脆的记忆，记得昨日遗失的风景。天地之间，雪花以轻盈的姿态做一次洁白的回响，追思过往那些苦乐的年华，在追梦者的眼睛里演绎着生命最初的乐章。蒲算子·咏梅，南宋，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尘泥展作尘，只有香如故。行走在幽静之中，所有的浮躁都会随之沉淀，看见地上雪色晶莹，残香如梦，不由想起陆游笔下的梅花，梅花曲折的命运。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

0: 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昭通小雨，15到19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多云，20到2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7度；卤水小雨，21到28度。
7: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8: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7: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8: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7: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8: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7: 我是何雨，
8: 我是佳阳，
7: 你是谁？
8: 你是谁？

107.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哦。那么大家呢都知道了，今天晚上的6:31啊，然后呢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附近呢突发了4.3级左右的地震。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很多关于交通出行啊具体的一些情况呢，可能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担心啊，或者说想了解一下。那么铁路部门的提醒旅客朋友及时的关注列车的时刻变化，出行前呢可以留意12306短信通知或者是车站的公告啊。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一切呢已经恢复了运营，就是包括高铁啊地铁啊都已经恢复了运营。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得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突发的这个地震可能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些小小的一点点心理上的压力啊，会让大家呢觉得有一点不舒有一点紧张啊等等等等，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啊。那么其实呢地震来了该怎么办呢？这些我今天呢看到了很多朋友们在朋友圈的一些发的一些动态啊，很多人呢都说小镇来了之后呢可以避免啊，大镇呢就是说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那么地震来了该怎么办？自然灾害预防应对地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部分的话呢我觉得跟大家呢可以来唠一唠啊。大地震的时候呢不要急，破坏性地震呢从人感觉到震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呢平均呢是12秒钟啊。所以呢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10多秒钟的时间当中呢，大家一定不要恐慌，根据所处的环境迅速做出保障安全的抉择。比如说如果是住的平房的话呢，可以迅速的跑到门外啊。如果是住在楼房的话呢，就千万的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有过激的一些行为，就是因为恐慌就是采取了一些不必要的，比如说从高楼跳下来啊等等等等啊。如果出现的意外真的有大地震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有过激的一些行为啊，躲在一个比如说卫生间啊或者是有支撑的一些物件的下面，比如说像桌子底下啊床底下啊等等都可以啊。那么应急的时候呢应该立即的切断电闸，关闭煤气，暂时呢躲避到这个洗手间等跨度小的这些地方。那么这种的话呢是其实可以对人呢给予一些保障啊。第二呢就是人多呢就先找这个藏身处啊，学校商店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呢，如果遇到地震呢最害怕的就是慌乱。其实呢不是因为地震会给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很多在人密集的一些场所的话呢发生地震，如果大家恐慌了不听指挥啊，然后呢就大家你跑我也跑，那么很容易狭小的通道啊还有这个一些地方的话呢就会造成人挤人啊，就是容易出现这种踩踏的事件。那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说在人比较多的地方的话呢一定有序的撤离。另外的话呢就是远离危险区啊，如果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地震，千万要用手呢护住这个头部，迅速的远离楼房到街心一带。如果在郊外啊遇到这个地震的话呢，要避免远离山崖啊陡坡啊河岸以及高压线等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车呢要立即的停车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呢大家呢都得记一记啊，以后呢防患于未然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如果不幸被废墟压住了啊，要尽量的保持冷静设法自救，无法脱险的时候呢要保存体力，尽力的找一些水源，然后呢食物，创造生存的条件，耐心的等待救援人员啊。这些呢都是要大家可以听一听，我觉得听一听的话呢对于自己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啊，一些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知道怎么去。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假期出发之前，花一分钟检查燃气阀门关了没，水龙头拧紧了没，不用的电器插头拔了没，出门一整个假期都安心，不要等到回来发现家里泡了水或者跳了闸。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2级插头又可以插3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2: 我是何宇，
13: 我是佳阳，
12: 你是谁？
13: 你是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

0: 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妈妈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歌
7: 哈巴拉。夸老哥，说到我去昆明的文化嘛，大家心晓肯定晓得，哎呦，我们就是金马发噻，东市街、西市哈，一系列的地标性的建筑。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来大家夸夸昆明的小吃文化噶。
8: 小平平，最有名的当然是兰州米线了嘛。第一呢，就是过桥米线，用了将近20种食材制作产呢，荤素搭配均匀，在云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7: 还有一种米线嘛，当然就是小锅米线。在云南人的心中嘛，小锅米线的地位绝对不亚于刚才你说的过桥米线。这个呢是一道功夫菜，一锅一碗专门的做，每一个小铜锅只能做一碗米线，所以就叫做小锅米线。
8: 说完米线嘛，当然还有一个最梦呢，就是我们的鲜花饼。
7: 哦，这个鲜花饼是从小吃到大呢，但是人们的历史是咋个由来呢？
8: 来，我给你普及一下噶，在这个清朝中期啊，有外国的传教士引入了云南可以食用的玫瑰，号称呢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就保持的腌制玫瑰汤的习俗了。在很多的滇式糕点当中，都离不开玫瑰汤或者是夹，而且在很多小吃上啊也都有玫瑰花，其中最著名呢就是鲜花饼了。
7: 哎，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牡丹包包，这个也是昆明著名的小吃，是用面粉、奶油等等制作而成的。牡丹呢，就是大家都认得的那个意思，时髦噻。昆明人呢，哎，牡丹就是解释为漂亮的意思。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府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假期期间，商场、餐饮、住宿等场所客流增加，带孩子逛商场的牵好孩子，别往人堆里挤，遇到人流拥挤，顺着人流走，别逆行。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38万至16.38万元，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新车基于 SEA 浩瀚纯电架构打造，全系标配激光雷达、H5 智驾系统、800伏高压平台与6C 超快充。近日，鸿蒙智行智界 RX 正式上市，售价25.98万至38.98万元，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5.98万元起 ，L3 自动驾驶架构版本31.98万元起，购车可享至高4.05万元权益。新车搭载华为图灵底盘与800伏碳化硅平台，零百加速最快3.6秒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日前，深蓝 S07AI 激光版正式上市，官方售价15.59万至17.59万元，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起。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升级城区领航辅助驾驶能力 ，CLTC 综合续航725公里。29号，极氪9X 正式上市，推出4款车型，指导价46.59万至59.99万元，置换后限时售价45.59万元起。新车上市13分钟，大定订单破1万台，甄选车型次日开启交付 ，Hyper 版预计11月下旬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

0: 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雨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趋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释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尸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初始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初始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流，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青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2: 手臂上举，
1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4: 爸爸，我进了。
1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

0: 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2: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云南音乐广播 FM97，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6: 祖国好。
7: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97，云南。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
0: 跳绳计数，
18: 准备。
16: 停，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

0: 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本期热点，糖尿病被称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甜蜜杀手，血糖高居不下，层出不穷的并发症已经成为众多糖尿病患者的心头大患。药没少吃，方法没少尝试，但是病却越治越重。对此，梁教授却说，糖尿病的罪魁祸首是缺糖，不是多糖。那么缺糖与糖尿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控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让我们追随梁教授的声音，一起去寻找答案。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嗯，江瑶啊，

0: 是从咱们栏目热线开通以来呢，每天我们能够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患者的这个电话。
1: 是的。
0: 大家呢，也就是自己的这些疾病的问题呢，打电话呢，找我们来帮忙。那么其中啊，有一位患者朋友是吉林通化的一位朋友，姓曹，曹女士，就是给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想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她的这个情况。
1: 好的。
0: 曹女士呢，她确诊糖尿病有10年多的这个时间。那么刚开始她是吃降糖药，也是用一些比较常见的，像二甲双胍啊、拜糖平，包括其他的这些降糖药，就是用她的话来讲，吃了一个遍，但这个降糖效果不理想，那没办法呢，就打上这个胰岛素了。不到2年的这个时间呢，她胰岛素呢从最开始的10个单位，后来呢加到了60个单位。那么这么大量胰岛素的一个注射呢，他的餐前的血糖呢还得8-9个，餐后更高15-6个，所以这个身上这个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刚开始轻微一点，就是尿频尿急啊，30分钟跑一趟厕所。后来呢，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也看不清楚啊，自己不敢出门。再后来呢，心脏也不好，说稍微比如说睡不好觉了，或者有点什么事儿啊，就会诱发心绞痛。就这个速效救心丸基本上不离手，那么手脚也是经常麻木，他就害怕，说万一哪天我脑中风偏瘫了，这就更痛苦了。
1: 是，
0: 曹女士呢，一身的这个毛病，她很绝望的。其实我们很能理解，她讲，她说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该不该继续再做治疗了呢。好在呢，就是有缘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她听到第二天。就很积极的给我们打电话。他说，梁教授啊，我为什么治了这么多年，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包括胰岛素，我也是越打越多啊。你说我这个糖尿病，我怎么还治疗的是越来越严重了呢？
1: 我想啊，这位患者的困惑实际上也是代表了很多糖友们的心声哈。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梁教授？
0: 面对患者的这个问题呢，我当时呢是没有直接给他答案。而是反问他，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毕竟啊，我们得了解了解大家的想法和看法，对不
1: 对？
0: 曹女士呢，她是毫不犹豫的，她就回答说，这个糖尿病不就是胰岛出了问题了吗？难道这个胰岛它就修复不好了吗？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如果按照你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咱们胰岛不好了，不能够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那你现在打胰岛素已经给他补充上来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呢？我就反问他。那么通常情况下呢，我告诉大伙儿，就是我们正常健康人，他每天是需要分泌40到5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够了。但是他打了60个单位，那打了这么多，我们说是不是应该血糖就下来了呢？
1: 对呀，
0: 对吧？并发症是不是就应该没有了呢？
1: 是啊。
0: 当时这位患者朋友听完以后呢，也是连连点头。他说呢，是啊。那梁教授，我也很纳闷，说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呢，肯定是我们很多很多糖尿病患者困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们从胰岛来入手去治疗糖尿病，反而没治好，反而越治越多，反而这个病呢越治越重了？你包括你像我们接诊很多糖尿病的朋友，你像有的血糖指标啊控制的还可以，患者自己还挺满意的，但是呢，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没少的全都出来了，从头到脚都有。那么这个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它最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的病根它不是在胰岛上。这个我希望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认真的听明白了，因为这是重点内容。我重复一遍，糖尿病的病根它不是在胰岛上。你想想，否则的话，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那么你的糖尿病是应该得到治疗和控制的，对不对？那么糖尿病它真正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细胞缺糖，出现用糖障碍的问题。这是我们糖尿病的根源所在。其实这个理论呢，它在1991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提出来了。可以说这个是世界医学界认

0: 科的一个学术理论，这是科学。
1: 梁教授啊，糖尿病呢是因为细胞缺糖，这个说法我相信应该是刷新了大家伙对于糖尿病的传统的认知哈、啊。
0: 是。
1: 哎，毕竟这些年大家始终认为说这个糖尿病呢就是身体里面糖多了，所以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啊才会被这些糖毒腐蚀，哎、出现心呀、啊、脑啊、眼、肾、脚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您今天却说糖尿病患者其实不是体内糖多，而是身体内的细胞缺糖。哎，这还得需要您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0: 嗯，这个问题啊，详细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家就明白了。
1: 嗯
0: 嗯，我给大伙儿先举一个例子啊，大家想一想，你看为什么老两口差不多的这个年龄，其中一个人有糖尿病，而另外一个人他没有？大伙儿可以想一想。
1: 嗯。
0: 再有，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稍微多吃了一口饭，血糖就高了？
1: 嗯。
0: 然后明明你这个血糖很高，你呢每天呢还饿得要命，尤其是想吃一些甜的这个东西，你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那我们的身体，我告诉大伙儿，就是一个造糖厂。你看我们吃进去的大部分的这些食物，主要你像这个主食，它到了身体里边是必须要先转换成葡萄糖才可以被人体吸收的。这个是我们人体吸收利用能量的一个正常的过程。那为什么同样吃食物，你看糖尿病的患者越吃越饿，包括吃完以后呢，他身体还是很乏力没劲儿。你甚至有一些朋友是越吃，哎，这个身体越瘦。那么到了后期呢，很多你像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都像什么，都像身体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
1: 嗯，
0: 哎，肌肉松松垮垮的，就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你从皮肤到脏腑，陆陆续续出现了功能的失常，很多很多的一个并发症。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我们讲这个医疗啊，它必须要讲究科学。美国耶鲁大学洛克教授呢，他做的震惊全世界的一个血糖真相试验，就是碳十四糖显影，通过跟踪血糖的流动方向。那么他最终呢发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细胞上啊，它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像什么？就像一扇门一样。而正常人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呢，它都要经过这扇门，这个通道，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边，被细胞吸收，被细胞利用。那么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细胞上的这个小门，那就是我们说的细胞膜上的这个糖通道呢，它几乎都是关闭的。
1: 嗯，
0: 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这些糖啊，它会集中的堆积在你的血液里边，这个就形成了高血糖。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些细胞呢，它因为吃不上糖，无法正常的用糖。所以你想想啊，细胞它饿呀，对吧？
1: 对。
0: 那细胞饿的，它这个功能就失常了。时间一长，严重的它会出现萎缩呀、病理改变呀、坏死呀。那你心脏上的心肌细胞功能失常了，你就会心肌缺血。如果它大量的心肌细胞坏死了，那就是心肌梗死。
1: 嗯，
0: 哎，同样，你比如说我们眼底的视神经啊，那么这个视神经细胞功能它失常了，你轻一点视力下降，严重了，视神经的细胞全部萎缩坏死掉了，那就失明了。同样的，我们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功能失常了，那你就会出现肾脏功能的一个失常啊，尿蛋白呀、肌酐、尿素氮的这些升高呀等等。当然，如果说你整个肾脏这个细胞大部分它出现了萎缩坏死，那后期就是尿毒症、肾衰竭。所以说呢，细胞的这个用糖障碍才是糖尿病的真相。就是我今天给大伙儿讲了这么多啊，所有有糖尿病的或者说高危糖尿病的这些朋友，这个道理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关系到你如何治疗如何用药的。细胞的用糖障碍是糖尿病的根源所在。那么这个是刊登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一个震惊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就是大家你像有的比较感兴趣的，可以我们从网上去查一查，你是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呢，我们说治疗病，我们首先要相信科学，咱们得跟得上医疗发展的这个步伐。你不能够停留在说啊，30多年前我们刚刚发现糖尿病那个阶段，我们还是按照几十年前

0: 样的一个老方法去治疗，那么落后的这个方法带给你的只能是越治越差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大伙儿想想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呢，那我们只要把细胞缺糖、用糖障碍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糖尿病我们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恢复。即便说从今以后，哎，你不需要忌口，你可以不用吃降糖药，而你的血糖同样会保持在一个正常范围，不会升高，包括同样可以完全摆脱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这个困扰。
1: 那梁教授说到这儿，这个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来解决呢？
0: 细胞用糖障碍呢，咱们更直白的来讲，其实就是细胞的功能异常。那我给大伙说的更直接一点，其实就是细胞的一个损伤。你看我们人啊，他所以会得病，现代医学认为他是细胞生病了。那因为西医学认为呢，我们人体所有的这个脏腑组织都是由细胞来构成的，这个大伙都理解的。而糖尿病患者呢，全身上上下下出现100多种并发症，其实也是这个原因。那么大家记住啊，但凡是涉及到细胞病变的这个问题，都可以从肽，从这上面我们来找到答案，找到解决的方法。我给大伙讲过，就是中医治病，它的这个角度是整体施治，用龙方呢强肾固肾，这个是基础，它也是一个关键。因为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你看糖尿病患者呢，他之所以像心脏、大脑、眼睛、肾脏、脚，就是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这些并发症，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肾的这个根基它损伤了。你看二型糖尿病的患者，98%以上的这个遗传力，大伙儿想想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啊？他娘胎里带的这个问题啊，你先天你这个肾的这个根基你就不牢固嘛。所以我们只有强肾固肾，那么才能够从根本上呢把大家一体多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处理掉，才能让大家呢百病自愈，少生病不生病。而这个西医它的这个治疗，它是讲究点对点靶向治疗，这一点大家也是很明白的。靶向治疗效果呢又快又好，那当然最快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肽类物质。因为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细胞当中呢，它是有不同的肽来负责保持其活性。我给大伙儿详细一讲你们就明白了。你比如说这个心肌细胞，它里边有什么？有心肌肽。你比如说我们大脑的脑细胞，它里边有脑肽。肾脏的肾小球细胞当中有肾腺肽。你看我们骨骼啊，那么这个骨骼细胞当中呢，它有骨肽，而这些肽呢，是身体各个器官，它在出现急性损伤的这个危急时刻呢，用来救人生命、抢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物质。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来启动修复和激活机制，来帮助你来去对抗疾病的一个发生的。那糖尿病的朋友肯定会问了，说梁教授有没有针对糖尿病用糖障碍啊治疗的这个肽呢？
1: 对呀，
0: 我告诉大家有。那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这方面呢也有专门的研究。有的它叫用糖多肽，它在咱们身体当中充当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刚才我给大伙儿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啊，健康的细胞呢，它细胞膜上它是有一个通道的。就我们说的，它有一道门儿，这个糖它是要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我们细胞里边的。而糖尿病的患者是细胞上的这个大门它关闭了，就跟你家里的门一样，那关住了你进不去啊，糖也是一样的。这个就会导致你细胞缺糖，就会导致你血糖就高了。而这个用糖多肽，它是专门，就是我们说的很形象的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啊，就是给糖开门的这个门卫大哥。那确保这个糖它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细胞当中被吸收和利用。而糖呢是我们细胞的口粮，它是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所以说呢，只要细胞用上糖，那细胞就会有活力。你人直接的感受就是，我身上有劲儿了。我精神头足了，细胞能吃饱饭了，大伙儿可以想想，它可以自主用糖了，那是不是它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呢？对吧？

0: 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恢复自身啊，自我修复再生的这个功能，来帮助你去修复过去因为缺糖造成的细胞损伤。你想想，心肌细胞的损伤修复了，你心跳它就会有劲儿了，我们的心率就会规律了。那供血恢复了以后，像胸闷呀、心绞痛啊、心悸呀，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那我们肾脏的这个细胞损伤恢复了，你肾的代谢功能就恢复了呀，肌酐呀、尿素氮呀啊等等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像外在的一些尿频、尿急等等的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同样，其他地方的这个细胞功能恢复了，那相应的问题也就都解决了。所以呢，以前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说糖尿病它是因为胰岛功能出了问题了，胰岛素的分泌它少了。其实我告诉大伙儿，不是的。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科研角度来讲，不是的，这个它已经推翻了。相关机构呢曾经也做过一项专项的调查，结果发现呢，临床当中呢有高达90%的糖尿病的患者做胰岛功能的检测，胰岛功能一切都正常。所以这个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糖尿病它根本不是胰岛功能，也不是说你胰岛素的这个事儿。不是在这儿，而是我们细胞用糖障碍，它导致我们身体，导致我们细胞缺糖的问题。所以说呢，你无论是降糖也好，还是防治并发症也好，用糖多肽呢，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必备的重要的这个物质。
1: 所以梁教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疗的基础，而虎方中的用糖多肽就是针对性的解决糖友们面临的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帮助糖友重新恢复健康的法宝。有了它呢，即便不吃降糖药，彻底放开饮食，血糖也不会高，而且并发症啊也会随之改善。可以说它就是逆转糖尿病的必备武器。
0: 没错，它是逆转咱们糖尿病必备的这个武器。就拿我之前我治疗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老刘啊，他是2017年确诊这个糖尿病的，当时65岁，他空腹血糖是8.4毫摩尔每升，然后医生呢就告诉他，你按时吃降糖药，然后饮食规律啊，主食少吃一些啊，多锻炼。他呢其实配合的是很到位的啊，该吃药吃药啊，严格控制饮食啊，包括呢大夫说什么啊，就是我们说的严格他遵这个医嘱。但是呢他全身乏力没劲儿，就是他说我什么都不干我都觉得特别累，心脏也不舒服，气短上不来气儿，血压也高啊，时不时的这个头晕头疼，说这个睡觉睡不好，说一旦我要觉睡不好，我血糖跟血压跟着就更高了。就是怎么他调整这个降糖药降压药，这个指标都是下不来的。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就是有一天吧，他们家这个小孙子特别顽皮啊，在家里边乱跑，然后刘大哥呢在照看小孩的这个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脚就撞在门框上了，因为他当时穿的是拖鞋，整个这个大脚趾就划了一个口子。糖尿病的患者可能我一讲这个就知道这个问题的危害性，糖尿病的患者是最怕这个脚呀小腿这个划口子了。因为他伤口不好愈合。那么刘大哥的这个家呢又在农村，去市里边这个大医院来来回回得5个多小时的路程，太麻烦了。所以他就在家里边吧，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又是这个消毒伤口呀，又是抹这些消炎的药膏啊等等等等，但效果不好。后期他还是化脓了，就连带他整个脚又麻又痛。啊，走路这个都受影响了，没有办法好好走路。
1: 哎呀，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0: 是后来吧更严重，就是他这个溃烂面是控制不住了，然后没有办法了，就去市里的医院看医生，因为整个脚面的颜色已经变暗了，这个感染蔓延的非常快。到了医院的医生一看啊，他的情况就不光是末梢神经的一个病变，已经累积发展到坏疽了，就我们说的糖尿病这个坏疽了，连带就是他整个下肢包括足部的神经细胞都已经出现严重的损伤。这个就跟我们家里那苹果一样，你看只要有一个地方开始烂了，后来慢慢整个苹果都会烂掉，这是一个道理的。 那这种情况，医院里它的治疗呢，只能是像

0: 消毒清疮，然后局部呢配合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勉强来维持，就是尽可能的说啊，让他这个不截肢，他只能是这样。所以他有了这一次差一点截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刘大哥呢就对自己的病情就是特别害怕恐慌，然后四处打听治疗糖尿病的这个方法。后来呢，是他的一个糖友推荐找到了我。那么了解完他的这个情况，因为他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危急的，因为我们及时治疗，保全了他的这个腿和脚，再耽误了，溃烂面控制不住，可能就得截肢了，
1: 是
0: 很大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就立即给他用上了迷羊方。那么用药当天啊，他这个血糖很快就稳定在正常范围了。咱们这个方法降糖效果特别快，很快就稳定在5.8毫摩尔每升了。他的感觉就是身上有劲儿了，精神头足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头晕的情况没有了，十多年失眠的这个情况改善了。那睡眠质量提高了以后呢，他可以安安稳稳的睡6到7个小时。
1: 嗯，
0: 一睡好了，这心脏跟着就好了。
1: 是，
0: 哎，心慌也明显改善了。坚持用药一个月呢，他的血压、血糖全部非常的平稳，所有这个症状都得到了一个同步的一个改善。当然最大的收获是在哪儿呢？就是他脚上溃烂的这个皮肤颜色慢慢变过来了，而且慢慢长出腥肉了，就是逐步逐步他合口了，腿也不麻不痛了。说以前袜子不能穿，鞋不能穿啊，不敢下地，不敢走路，后来这个袜子也可以穿了，鞋子也可以穿了，可以下地走路。那这说明什么呀？随着咱们龙方强身固身，就是我们身体的肾功能的提升，那么五脏功能这个提升啊，细胞它恢复了用糖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它可以用上糖了，你所有这个症状自然而然同步就得到好转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治病你找对了方向，这个方向找对了，咱们还会担心说这个疾病它治不好吗？不会的。这个就是咱们中西医结合治疗它的优势，就是我们既可以从整体出发，强五脏通六腑的一个功能，提高身体呢对疾病的这种抵抗力，同时又能够点对点的进行靶向治疗，对疾病呢进行精准治疗，既能够快速的去缓解患者的症状，又可以从根本上呢改善患者的体质，就是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的迷羊方呢就是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大伙儿想想是龙方和虎方的强强联合。强身固肾的同时呢，它同步改善糖尿病患者缺糖的体质，就是让你的细胞用上糖，修复损伤，恢复细胞的功能。尤其是针对糖尿病患者，咱们专病专治的用糖多肽。啊，这个用糖多肽呢，它是唯一的一个国际认证的，而且具有医疗作用的高浓度、高疗效的复合肽，它可以做到呢点对点靶向治疗，可以快速的打开细胞用糖的这个通道，来帮助呢我们细胞精准的识别糖，就是把糖啊带入到缺糖的细胞，精准的识别出缺糖细胞的位置。那就怎么说呢，就是让缺糖的细胞和糖啊，它实现了一个双向奔赴，这样就实现了细胞的自主用糖。治疗见效的速度呢非常快啊，可以这么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降糖。所以呢，无论说你是刚发现的糖尿病啊，想迫切的说寻找一个可以逆转疾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好方法，还是说呢像很多朋友糖尿病好多年了，有的20年，有的30年，打胰岛素都打了很多了，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甚至呢已经出现了心脏、大脑、眼睛、肾脏、脚部等等等等吧，难缠的这些并发症的，大家伙都不用担心啊，来找我，我会帮助大家呢找到适合你的治疗方法。
1: 没错，如果您也陷入了梁教授今天所讲的糖尿病的治疗误区，用了很多方法，血糖仍然不稳定，并发症一直层出不穷，或者是糖尿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你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千万别等到小误区造成大隐患才追悔莫及。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1: 四十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2: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1: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收机前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这里有专业的医生团队为你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啊，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请进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你好，梁教授吗？
5: 你好。
4: 哎，梁教授，你这是我电话哈？
5: 对呀，可以听到我说话是不是？
4: 哎，听见了，听见了。
5: 听到了，
4: 哎，
5: 啊，接通了，嗯，啊。
4: 哎呀，太好了，梁教授，我太激动了
5: 啊！
4: 哎呀，梁教授你辛苦了
5: 啊！客气了，应该的。
4: 哎呀，梁教授，我这一肚子的话呀，就想跟你唠叨唠叨。
5: 嗯，
4: 就这个电话吧，一直啊就打呀，就没打进去
5: 啊。因为节目时间太有限了，主要是参与的朋友太多了，
4: 太多。
5: 嗯，好不容易打通了，就像你说的，有一肚子的话想跟我唠叨唠叨。那就说一说吧。多大年龄了？
4: 哎，那个76了。
5: 哦，没听出来啊，感觉还不错。
4: 听出来，高，高兴啊，人高兴，心情爽啊。
5: 嗯，
4: 我姓张，那个梁教授，我是松原，那个吉林松原的。
5: 啊，吉林的朋友，嗯。
4: 哎，就咱那个哈，现在呀，咱那个就是那个龙方、虎方哈，我都幸运的用上了。
5: 哦，龙虎结合使用的。嗯。
4: 对。哎呀，梁教授，我太高兴了，太好了。
5: 嗯。
4: 哎呀，我就想啊，我打电话汇报汇报我这个情况
5: 啊。
4: 主要啊，是我这个情况太好了。
5: 嗯，听出来了，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
4: 对。
5: 嗯，之前是什么样的这个病患问题？
4: 啊，之前呢，我有那个颈椎病
5: 啊。
4: 哎，完事这个腰腿呀也疼。这个两个膝盖哈，疼得厉害
5: 啊，
4: 然后还高血压，还有那个糖尿病，心脏吧还不好呢。
5: 嗯，
4: 然后白内障，反正不少病啊。
5: 啊，
4: 哎呀，可遭罪了呢。
5: 肯定是啊，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它可以出现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啊。
4: 对，
5: 嗯，
4: 哎，主要哈，就我这两个膝关节疼啊。
5: 啊。
4: 你走道你个上个楼梯呀，啊，可费劲了，
5: 费劲是
4: 啊，疼得我哈就晚上觉也睡不着啊，你说。
5: 嗯，
4: 尤其是晚上哈，啊，两个这个膝关节以下这个两个小腿
5: 啊，
4: 梁教授又酸又沉呐。
5: 嗯，
4: 梁教授你说哈，这通过龙方虎方这个用糖多肽哈，
5: 啊，
4: 哎，他就出现奇迹了呢，你说。
5: 出现奇迹了啊。看来呢，龙方虎方联合的这个效果啊，你在你身上是发挥的很明显的啊。那你说一说什么样的奇迹啊？
4: 哎，梁教授，你说啊，我还不到十天呢，腿就不疼了
5: 啊。哦，
4: 然后这上楼下楼都行了。
5: 嗯，
4: 走的路啊哈也远了
5: 啊。
4: 哎，原来这腿呀，啊，就打不了弯儿。
5: 嗯，

0: 像那个钢筋似的。
1: 啊，
0: 但是现在哈，蹲下起来都行了。
1: 就是首先把你这个大问题先解决了。
0: 是啊，你说梁教授哈，以前呢，我都不抱希望了。
1: 啊，
0: 哎呀，真是没想到咱这个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虎方哈，这效果这么好啊！你说，
1: 所以说不用大伙儿不知道，用完以后你们才有体会。你想想，龙方啊，它是强肾固肾的第一方。为什么它敢叫第一方呢？就是它的效果比大家所知道的说，哎，鹿茸挺好的，比那个要强百倍。因为什么？因为里边它有熊残鹅，被称为天似龙精。就是说，它强肾补肾的这个效果啊，就跟我们这个龙一样，生龙活虎，生生不息，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
0: 这腿不疼的感觉哈，真是太好了，
1: 太
0: 你说
1: 好了，
0: 而且哈，我现在这手也不麻了呢，也不木了，现在就像那个好手一样一样的。
1: 哦，就是首先关节这一块儿全方面都恢复了，而且你很满意，
0: 对，梁教授，另外哈，我还有惊喜的地方，就我原来可能是就是良性体质，你知道吗？就疑难杂症，就是再热的那个天儿，哎，我也不爱冒汗。但是现在哈，我运动量大一点就能自动啊，就往外排汗了。你说好不
1: 这
0: 好？
1: 就是肾精足了，肾气足了，
0: 是啊。
1: 身体当中的阳气足了，阴阳平衡。所以这个
0: 啊。
1: 寒凉体质能不能调过来？是可以调过来。在中医里边，没有什么说啊疑难杂病呀、不治之症呀，中医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强调的，治病只要我们找对方向了，这个效果很快它出来了啊。
0: 啊，是啊，哎呀，太好了！你说我现在哈用药4个月了，这血压现在都正常了呀。原来高压170、180，低压还100呀。一着急一上火，血压保准就上来。
1: 是，
0: 哎，我自己哈就能感觉出来。但是哈，现在天天早晨起来量就140、90，你说这脑袋也不发木了，也不头晕了，心脏吧哈也没有憋闷的那个情况了呢。
1: 好，心脑供血都足了，血压
0: 哎，
1: 一稳定了，血流一畅通了，你每个地方供血足了，肯定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最起码心梗对于你来讲不可能有了，什么脑梗、脑出血它也不存在了。
0: 哎呀，梁教授，尤其是我这个血糖啊，现在才好呢，现在就一片哈降糖药我都不吃了。一针那个胰岛素也不打了，这个血糖哈，餐前5.2左右，餐后啊7.6左右。
1: 太好
0: 哎
1: 了，
0: 呀，梁教授，现在我这饮食还放开了呢，你说我不高兴吗？多高兴
1: 听出来了，能恢复到这样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能不高兴吗？肯定高兴啊！尤其我跟你讲，咱们龙方与虎方的结合，针对于糖尿病，你像咱们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呢？从肾来入手啊，因为中医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它是整体我们通过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通六腑的一个效果，起什么作用？防你大病、重病、突发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而咱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用糖多肽，它干什么呢？就专门靶向性的，专门针对糖尿病的，解决什么问题呢？用糖障碍的问题。因为过去大伙儿认为说糖尿病是胰岛的问题。哎，胰岛功能不好了，胰岛素它不太敏感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研究呢，其实糖尿病呢是我们细胞缺糖、细胞用糖障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咱们的用糖多肽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让你的糖能够顺利的到了我们细胞里边，那你血液当中的糖它就不会高了，而细胞我们有了糖、有了能量，它的功能就恢复了，自然而然这个并发症它就恢复了。我跟大伙儿讲过，用上咱们这个方法，效果快的，当天血糖就能下来。我就说最慢最慢的效果，3到5天，你空腹也好，餐后也好，2到5个指标下来，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
1: 太好了，饮食也
0: 梁
1: 放开了，起码想吃的可以吃了，营养能跟得上了，而且咱也不用吃药了，也不用打胰岛素了，非常好。
0: 是啊，梁教授，就我跟你说，那想起以前呢，我都想哭啊！就那几年，哎呀，可遭了不
1: 太遭
0: 少
1: 罪
0: 罪，
1: 了，
0: 哎呀。

0: 现在哈、啊、终于透亮了，
1: 透亮了。
0: 哎呀，嗯，我这自己呀、啊、不遭罪，你说也不拖累老伴儿和孩子了呀。
1: 对了，所以任何时候健康都是第一位。过去咱们是什么呢？一个是医疗发展水平还。

0: 哈，太好了。
1: 所以说哈，咱这龙方虎方哈，我就用够用足了、
0: 啊。嗯。
1: 然后呢，梁教授哈，就是现在还能不能买到？
0: 嗯、
1: 我就一直啊，就想哈，用下去。
0: 嗯哦，
1: 嗯
0: 嗯、当然治病肯定用，首先第一个得用足量的，病得好起来，这是基础。当然，如果说哎，我们家里条件还不错，想长期的来用咱们这个龙方，可不可以？那更好了，因为它可以防病，防其他的一些大病，主要是它可以延年益寿，那这肯定是更好的。你是这样，具体给场外打电话，你问一问啊，因为我了解到的信息是，咱们龙方和虎方都比较稀缺。我们只能是说尽可能的给你协调一下 啊，
1: 啊，
0: 让你这个能够用上啊。
1: 啊，
0: 嗯，
1: 好好好，
0: 啊，
1: 哎呀，那我
0: 好，
1: 我就不跟你啰嗦了，梁教授，
0: 嗯，
1: 那我就打电话看看，
0: 打电话
1: 好不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哎，
0: 再见。
1: 那谢谢你了，梁教授，再见。
2: 全方面看到效果，全方面收获健康，这就是梁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带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效果。梁教授也经常讲哈，没有效果的不给大家用，效果不好的更不能给大家用。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无效退款退药。所以佳瑶想要说的就是，咱们跟对了人，跟上梁教授的脚步，那我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抢定属于自己的健康专属吧。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呀，梁教授你好，您辛苦了
0: 啊。不辛苦，欢迎你。
4: 哎呀，跟你通通电话特别高兴，梁教授
0: 啊，高兴就好。
4: 梁教授，您看您这个医术高明啊，医德高尚，为咱们这个患者，特别是中老年，解决了很多这个病痛，还有经济上的负担
0: 啊。
4: 哎呀，我真是很佩服啊。同时我也很感谢啊，老师啊，
0: 啊，太客气了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当然说，我们听到大家，哎呀，有好消息啊，身体逐步逐步康复了，我们也高兴，因为最起码你们不遭罪了，是不是？
4: 嗯嗯嗯嗯，
0: 啊，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4: 啊，你看我这情况是这样哈，我今年68了，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太好，就是多年来一直就是说是一起多病，
0: 嗯
4: 啊。这现在我这个虎方啊，我还没用上。
0: 嗯，
4: 我拿的是龙方
0: 啊。
4: 你看这个，我跟你说吧啊。
0: 嗯。
4: 这个梁氏中医这个，强身固身第一龙方啊。
0: 嗯。
4: 我用上有10天了。
0: 哦，用了
4: 特别好。
0: 哦，用了有10天了，因为龙方和虎方的都比较稀缺，那其实是龙虎结合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哎太稀缺了没有，那么单独用这个龙方的可不可以？也可以啊。那你就说一说10天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
4: 哎，行，我跟您说说吧。我这首先啊是感觉这个睡眠改善比较好。
0: 嗯
4: 啊，那个现在比以前，起码一晚上能哎呀能多睡个3-4小时觉了吧？
0: 哦、
4: 啊，
0: 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4: 哎呀，原来也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都到不了，
0: 嗯
4: 啊，你看现在啊，一许能睡7个多小时了，
0: 那就达标了啊。
4: 哎，所以感觉到这个精神啊，身体都恢复的不错，
0: 嗯，
4: 现在这个腰也不酸了，啊，也不乏力了，
0: 嗯，
4: 这个腰腿疼毛病啊，也减轻了不少。
0: 好，
4: 这还有这个最大困扰我的就是这个我这个有个毛病啊，
0: 嗯，
4: 这个大便不成形有20来年了，
0: 嗯。
4: 要不就是肝，要不就是糖泻
0: 啊
4: 啊！哎呀，你说这个毛病啊，虽然是什么不是太大毛病嘛，但是也这个，
0: 嗯、
4: 哎呀，
0: 挺困扰的，
4: 挺
0: 痛苦的。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4: 啊，你看我现在好了，
0: 嗯，
4: 这个用了咱这有10天这龙方啊，
0: 嗯，
4: 这个排便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哦，这就是肠道紊乱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因为这种情况传统的一些药确实没法解决呀、啊。但是咱们通过我们的龙方强身固肾干什么？是调整你肠道的功能的，不是说你干燥了我给你这个拉肚子啊，你拉肚子了我给你止泻，不是的，它是调整我们肠道自身的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好了，不仅仅是你感觉很舒服了，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它吸收和整个肠道的一个排浊的这个功能它完全恢复了。不错的，
4: 嗯
0: 嗯
4: 嗯嗯，那确实，你看这个效果，这还是挺好，还挺全面的。特别我这胃口啊，也现在。

0: 轻了不少，
1: 啊，
0: 觉得这个胃口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啊，你说是吃的好了，睡得好了，这个精神状态啊，
1: 嗯，
0: 哎呀，也比过去是好太多了。
1: 啊，
0: 这个体力也上来了。
1: 嗯，
0: 啊，哎呀，这个也特别感谢梁教授啊，
1: 太客气了。当然，首先呢，
0: 嗯，
1: 我们说能吃好啊，能排好，能睡好，其实等于是解决大问题了。大伙儿想想，吃喝拉撒睡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础呀？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而且这些正常了，也是你好病的一个基础。你看，为什么你短短十天，你二十多年肠道功能紊乱的问题，它很快解决了？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到的，龙方。那大伙儿想想，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有哪个药被称之为龙方呢？没有。
0: 嗯，
1: 这是仅有的一个，它是强肾固肾第一方，尤其是里边这个君药熊残蛾，那它被称之为什么呢？被称之为天赐龙精，就是它的功效是最强的，就是它可以像龙一样生生不息，然后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呢生龙活虎的。总体来讲非常不错。
0: 嗯嗯嗯，
1: 啊。
0: 嗯。你看，就是确实不错。我这不想跟您说了吗？
1: 啊，
0: 我这不现在用上龙方了吗？哈，这咱不是还有个虎方吗？哈，
1: 嗯，对。
0: 哎，我是想要这个龙骨结合的，我想着这个，寻思着是不是能好得更快呀？啊，
1: 是。
0: 我现在就是发愁，我没拿到这个虎方。
1: 嗯。
0: 啊，我想请梁教授您帮帮忙呗。啊，
1: 哦，当然，如果说你身体就是刚刚你说到的这些小问题，其实我跟你讲。
0: 嗯，
1: 单独龙方就完全可以了，这样咱们还不用多花钱。那么一般这个龙虎结合呢，它是对一些大病、重病、疾病、要命的病，或者说绵延了很长时间、很痛苦的这些问题啊，就是这些重病患的，我们一般它是龙虎结合的。
0: 哦，但是我这个情况，我还再跟您说说吧哈。
1: 嗯。
0: 我这还有点脑血栓啊。
1: 哦。
0: 现在症状啊，主要是这个记忆力老不好，老忘事儿。
1: 嗯
0: 啊，心脏还不太好，有点这个就是说冠心病的早期。
1: 嗯
0: 啊，有时候啊，这个感觉到这个气不够用，后背发酸，
1: 嗯，
0: 发酸发困，有时有还有的时候还有疼这个感觉。
1: 那你有心绞痛啊？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肾脏也不太好。
1: 啊，
0: 深夜化验的时候啊，这个尿里头有三个加号。
1: 嗯，
0: 大夫说我这个要治不好啊，就会发展成尿毒症。所以我寻思着就是跟梁教授说了您帮帮忙，
1: 嗯，
0: 给我协调点苦方，哪怕就是协调两盒三盒我先用上你们。我这个想法。
1: 哦，当然你这个情况肯定确实有必要龙虎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脑血栓的问题不是说你现在有多严重，而是怕它可能下个月，可能明天，可能未来不长的时间它要再犯了就严重了。包括心脏的问题也是一样，你想再犯了心梗，那下个支架也得多花钱，搭个桥也得多花钱，关键是还不能够除根儿的。再有一个，你肾病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大夫已经告诉你，再发展就是尿毒症，就说起码你现在肯定是肾病的一个中期的一个问题。
0: 嗯嗯嗯嗯。
1: 那这种问题咱们肯定是不敢耽误，也不能够耽误。当然了，尤其是你这个是很有必要龙虎结合在一起的啊，这样全面治疗咱们这个效果就能来得更快更好。你这个这样，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我来给你想办法协调，肯定会让你结合在一起，不能耽误你这个问题，好吧？
0: 哎，行，那就太谢谢梁教授了啊。
1: 好，先说到这儿啊，先给场外那边你先打电话。
0: 好嘞，那我等会抓紧联系，那就谢谢梁教授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再见。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4: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4: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好的，欢迎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 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啊，
1: 嗯，
5: 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
1: 啊。
5: 嗯，这患者啊是我老伴儿
1: 啊。
5: 哎呀，我现在是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啊。
1: 好。
5: 我你能免费问诊开方，你说小来小去的病，我自己到药店买点药，
1: 嗯，
5: 或者拍拍穴位啥的就能解决了。
1: 是。
5: 嗯，要是重大的病啊，
1: 嗯，
5: 非龙方和虎方不可
1: 啊。
5: 关键现在不是那大病你都不给用啊。
1: 嗯。
5: 哎呀，就这份实在劲儿啊，让我真是太感动了。
1: 应该的。
5: 真的，梁教授，现在真的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好医生，那太少了。尤其啊，完了，关键你太能替我们患者着想了。
1: 其实这都是咱们应该的，啊，作为大夫来讲，就应该更多的替患者考虑他的病怎么治，怎么才能好，减轻他的痛苦。另外，也要考虑到患者家里的经济情况。哎呀，跟大伙儿讲，有的时候啊，尤其是我接诊到一些重病患的、久治不愈的，还有呢，像家里条件特别不好的这些患者，其实我很伤感，就特别特别心疼这些患者。因为作为患者，我知道他们太苦太难了，本身得病，大伙儿想想能不苦吗？很苦，然后反反复复治不好，花了很多钱，就是苦上加苦。所以说，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给大家指对方向的，能少花钱尽量让大伙儿少花钱，能不花钱尽量让大伙儿不花钱。当然大病重病咱们说呢，该用龙方虎方的，能联合的就联合，最终是什么？解决问题啊。嗯嗯，那您把情况说一说。您是这个患者家属，老伴儿是多大年龄的？
5: 哎呀，老伴儿今年70了
1: 啊。
5: 哎，两年前呢，我老伴儿得的是脑血栓。
1: 哦。
5: 你说现在吧，这把拉伸的还没有知觉。
1: 嗯。
5: 哎，基本上那时候是只能是卧床。
1: 嗯。
5: 关键他离不开人呢。
1: 啊。
5: 连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得我伺候呢。就吃饭呐、啊，我都得端到嘴边，还有一口胃才行。你说这孩子呀，都忙工作，哎呀，都说反正久病床前呐无孝子，真是这么回事。
1: 嗯，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5: 嗯，说是要我要帮我请保姆、嗯、
1: 啊，
5: 可是我根本呢，这保姆现在我也不放心呢。
1: 是。
5: 嗯，再一个，现在说咱家的条件也不是那么好，现在保姆也挺贵呀。
1: 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两年还是主要。由你来伺候老伴儿是吧？
5: 前两年都是我伺候的。
1: 那你也很累的。
5: 说实话确实挺累。
1: 嗯。
5: 关键我现在我就怕啥呢，我说我要是累倒了、嗯、或者我不在了，这老伴儿就得你说他个咋的还得拖累孩子呀。
1: 关键他太遭罪了。
5: 嗯、
1: 其实偏瘫我跟大伙儿讲很苦的。咱们说家属苦不苦也很苦，但是最苦最难的其实还是患者本人。他很痛苦，他也不愿意让别人伺候，但是没办法，你想想是不是？
5: 是，
1: 嗯，
5: 说心里话，但是累点吧也不要紧。
1: 嗯，
5: 现在我老伴关键说话吧还口齿不清
1: 啊，
5: 半天也说不出来一句完整的话。
1: 嗯，
5: 而且我发现他啊，他记性越来越差。
1: 嗯，
5: 我怕他再这样发展下去，慢慢你说连我都不认识了，你说可咋整？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5: 是，
1: 因为脑血栓时间长了以后，它是可以继发老年痴呆的，有这个风险啊。
5: 是，要不说两年是我、嗯，我现在就想把这龙方和虎方给我老伴儿用上
1: 啊。
5: 你说我也不求他能站起来，只要他能说说话，说话能利索点，我能跟他说上话、嗯、
1: 啊，
5: 能陪我唠唠嗑，我就知足了。
1: 嗯。
5: 我这心呐、啊，你说关键他说也能见点亮呢。
1: 哦，
5: 嗯，我身体也不好，你说我也现在我先想可他用给他治好了，你说我就不就能解脱一点，我心情也能好一点，我还得能多陪他几年。
1: 对对对，嗯，你老伴儿主要就是一个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问题，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1: 啊、
5: 哦嗯，
1: 那今天这电话你真就打对了。
5: 嗯、
1: 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治疗啊，其实呢，老同志，咱们主要得从两个方面来治疗。第一个就是要很好的去恢复他肢体的一些功能活动，比如说胳膊腿适当的能活动活动，话能说出来，饭自己可以吃，最起码让他简单的能有一个自理，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就是防止他这个病二犯，因为再犯了十有八九他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5: 是是，
1: 防止他不能再出其他方面的大病，这是我们治疗的这个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这个意义和价值在这儿。那么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咱们龙方和虎方联合用完全可以，我明确的告诉你完全可以。至于效果这一块呢，你一百个放心，而且很快的这个时间，就半个月之内你是能看得到的。表现在哪？第一个睡眠，首先你就发现他哎，晚上睡眠睡得特别好，时间也比较长，睡眠质量特别高，第二天早起起来精神状态特别好，这是你能够感觉得到的。包括他部分的知觉啊，比如说原来这个半拉身子没感觉，那么基本上半个月左右吧，你使劲比如说掐一下他，他有没有知觉，会有部分知觉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咱们龙方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强五脏通六腑，它是一个整体来治疗，来防止这个病的一个复发，防止它的加重，防止大病的一个出现的。这个虎方它偏重于什么呢？它是一种肽类的物质，是具有治疗价值的这种肽，医用价值的肽，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那你想想，大脑脑细胞它恢复了，整个脑供血它恢复了，是不是肢体的后遗症它就会恢复的？对吧？节目当中啊，老同志您也听到了吧，咱们有疗效承诺的，这个承诺已经有十年了，我们没有改变过，包括以后我们这个承诺也一直会有。什么意思呢？如果用完以后哎，你没有效果，这个我不让你花这个钱，可以给你退药退钱，这样你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而且你想想，这个其实也说明什么？说明咱们龙方和虎方确切的一个效果，对不对？
5: 对，你说有这个程度，真太好了。
1: 嗯、
5: 因为无效给退款、
1: 啊、
5: 退药，这我们就心里就踏实了。
1: 对，啊，
5: 嗯、
1: 你这样啊，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咱们先给老伴儿用，你看效果。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以后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刚才讲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也马上要用上。你老伴儿病了，你想想，你心里难受。反过来，他好了，如果你病了。你说他能不难受吗？所以什么才叫晚年幸福的生活呢？老两口都得健健康康的。
5: 对 对, 对
1: 啊，嗯，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无论如何肯定能给你协调出来，让你老伴把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用。
5: 好，
1: 好，
5: 我这老伴要好了，我也就用好了。
1: 嗯嗯，好，再见、
5: 嗯。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6: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 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6: Go，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8: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7: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8: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7: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8: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7: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9: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0: 400-992-2128，400-992-2128。
9: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刚刚啊，咱们的主持人也说了，今天呢是地通灸发放的第二天。昨天这个消息播出去之后呢，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呢都特别的支持我，也对自己的健康呢是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说报名啊，那简直是太踊跃了。我能够看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诚心实意的跟着我学习中医的，也非常认可用药酒治大病的。有的人说呀，潘老师，我是真心的跟你学中医，别说是98块钱，就是328、528，我也愿意跟着您。您能把自己最好的药酒方子都无偿的奉献给我们，我们怎么都相信您。那对于这些信任，我真的是 十分的感动啊。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呢都是互相用真心换真心的。我也60多岁了，不可能骗老百姓啊。其实通过地通灸呢，只是象征的收98块钱，别的我不敢说，只能说是物超所值。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只要您继续信任我，跟随我一起学习用药酒来治病，我绝对保证很快呢会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到底是啥惊喜呀？我希望大家呢有点耐心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话算数，一个唾沫一个钉，做人肯定是一诺千金的。但是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有人说，哎呀，这潘老师怎么开始管我们要钱了呢？地通灸还得花98块钱。还有极少数人呢，之前是争着抢着白天黑夜的守在电话前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一听说拿地通灸还需要98块钱，都没动静了。说实话啊，我有点寒心。您说您当初看宝典不要钱，死活要去了，那您倒是认真的看，认真的学呀。你要是能够看看也挺好，我也知足了。毕竟呢，您看了就会有所收获的。可是要了，拿回去也不看，岂不是浪费吗？我们好多人想领都领不上啊。其实不是我个人缺这几个钱，而是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要都拿不着，只能干着急。可有部分抢到的朋友呢却不珍惜啊。上次宝典免费赠送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因为着急血压都高了。所以说这次我就说得花这98块钱才能拿到地通灸。这不一试不就试出来了吗？有的人不就一下子跑得没影没踪了吗？你说我都60多岁了，本来应该在家含饴弄孙的年纪，我这么折腾是为些啥呀？啊，为了啥呀？你说做到这个演播室也好，费尽心血编辑长寿药酒名录也好，我就是想把我自己从医多年经过验证的能治病的这些好的药酒方子带给朋友们。其实呢，只要是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一起学好中医，利用好了这些药酒方子之后，真正能够做到咱小病不求人，大病不用慌的，那大家想一想，你就算是自己报个班去学中医，能得到宝典这样好的教材吗？我跟大家不止一次说过，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啊。我这个宝典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呀，都是经过验证的效方经方，实实在在有效果的，可不是给你随便搜集了几百个方子啊，给你呢装订在一起发给你了，看着挺厚，实际呢没有什么大的实际的用处的。所以说大家自己想一想，自己去学中医要不要花钱？大家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方剂吗？真材实料的东西吗？是不是不能？那么话又说回来啊，从目前来讲，我自己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也并不能照顾到所有人，但我又想帮助更多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先可着这之前拿到长寿药酒名录的这些朋友来，因为这些人里面呢，那些大病重病的人更为优先， 所以呢，我把这次领取地通灸的门槛就定在了98块钱。我就是想看看这个队伍里究竟有多少人是实心实意的，是真心的想和我一起学习中医的，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放心的大胆的陆陆续续的给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9: 表面上看是
6: 98元钱，
9: 实际上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只要是真心真意的跟随着我们潘老师学中医，学习用药酒治病，这
6: 98元钱
9: 不但不会白花钱，还会回馈给您超乎想象的福利。至于说是什么惊喜，也请拭目以待，是吧，潘老师？
11: 没错的，是这样。
9: 节目进行到这儿，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真心想跟随潘老师学习中医，如果您是潘老师的忠实追随者，深信药酒治大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0: 400-992-2128 400-992-2128，
9: 申请领取地通灸。切记，领取时间仅限3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已经是第二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11: 那这可真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地通灸的数量呢属实是不太够啊。这么和大家说吧，我收大家的98块钱不等于这个东西就值98块钱，它值多少钱呢？等您拿到手里用上了之后，您自己去给他定个价。我在这儿只能告诉大家，你领到手的地通灸绝对是真金白银，谁也换不走的。如果说手上要是再有金佛药酒和地通灸一起用上，那可不得了了。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是能够化毒化栓化结，那大家说毒和栓还有这个结化没化？那么这些情况呢可以说是在运用之上你就能够有明显的感受。正常来讲呢，这些毒啊栓呐、结呀，它是要通过咱们的新陈代谢，像排汗呐、流泪呀、大小二便呢，就要15天左右全部排出体外的。但如果说有了这个地通灸之后，仅仅7天时间吧，就能够把这些残留在身体里数十年的毒啊、酸呐、结呀，通通的全部给它排出干净。那么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一身的毛病，大家想想，这么多年了啊，你每天吃多少药，每天用多少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病症，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自己呢也是用心在治疗，而且也没少花钱，可是就是发现这些问题它就不好，而且呢病越治越重，越来越多，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过问号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呀？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你们吃的那些药啊，大部分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潘老师啊，我这个是吃的中药，我特别重视我的健康，我基本不吃西药。但是现在的中药真正的安全吗？里边的猫腻也太多了。其实我不是给大家在这制造焦虑啊，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种植的不规范，农药啊化肥的过量的使用，还有炮制没有那么规范，不像过去了啊，真的是每一个环节都不敢忽视的。但是现在呢，用高科技的啊炮制的这些设备，真的能跟传统的那种炮制的方法相提并论吗？不可能的。所以说等等吧啊，这些体内过多的这些药毒，包括我们多年来吃的那些 现在物质太丰富了，大家只有是这个想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这种过度的营养啊，脂肪类的物质的过度的摄入，这不是形成了脂毒吗？药毒脂毒啊，再加上我们呼吸这些有毒的一些空气，包括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身体的湿气毒气是不是越来越多，它真的没有办法彻底的代谢出去的。它代谢不掉怎么办？不都在体内沉积吗？沉积在哪儿啊？肝和肾是我们的解毒排毒的两个器官，那么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肾脏的排毒功能下降，那是不是都沉积在肝脏和肾脏里啊？那这些毒素排不出去，是不是我们身体它就好不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用上地通灸以后，它能够做到排毒、化栓、化结，它这个速度大到提高了一倍都不止啊。那也有人说了，潘老师啊，我手里没有金佛药灸，我还能用地通灸吗？我告诉你，没关系。地通灸适用于所有的药灸，甚至你不用药灸，你都可以用地通灸的。因为它的功效就在那儿摆着呢，它是专门来打开人体的下开关的。只要你把这个开关打通以后，无论你现在喝的是什么药酒，或者是你压根儿啊都没有喝药酒，它呢都能够帮助你在治病的同时排除我们体内的毒素、湿邪等等。大家说说现在的人，谁身里没有毒、没有湿啊？那这里我讲的毒呢，并不是毒药的毒啊，而是指身体代谢不出去的垃圾。为什么人岁数大了，男的呢大肚子，女的呢水桶腰，这不都是湿气太重的一个表现吗？举个例子啊，就跟我们家里的厨房是一样的，不管呢你平时多么注意卫生，你用最好的抽油烟机，每天呢你厨房擦好几遍，是不是还会有那些污垢啊？因为这是避免不了的。而咱们的身体呢，比厨房用的年头那可多得去了，对不对？那么毒素湿气积累的是不是就会更多呀？而且年纪越大，垃圾毒素就越多，那这个时候就会快速的走向衰老。我们过去说呀，说人过四十天过五，也就是说这人呐，一过了四十岁以后呢，就像午后的太阳一样逐渐的落山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呢开始走向快速的衰老期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啊，没结婚没生孩子之前，那脸蛋啊就像鸡蛋清一样流光水滑的，晶莹剔透的，那再到了五十岁以后呢，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脸色发黄啊，成黄脸婆了，人老珠黄了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湿毒啊、湿邪毒气的逐渐的积累啊。再接着说，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毒素湿气能占到 70% 到 80%， 那毒啊就变成了栓，栓又变成了结，这恶性肿瘤是不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呀？
9: 看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排毒排湿都应该尽早去做，是吧潘老师？
11: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啊！有这样一句话呀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人呐，从出生到死都是在学习当中。可能有的人听到这个话就会说，哎呀潘老师你这话可说错了，我没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我没学习。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学习呀、不是你只是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什么呢？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学习了，学什么呀？学吃奶呀，然后学习翻身呢，然后学习爬，学习走路，学习说话，学习跑步，学习自己吃饭穿衣啊。你看我们年龄大了，你说你不再学习啊，就是说我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人，他都是在学习啊。就拿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用手机啊，就是都有手机的人买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要学习如何使用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步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学习当中度过的。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把每天的日常都认为是，哎，都是正常的，人就是应该这个样子。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潜移默化的不断的学习当中啊，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游刃有余的驾驭日常所需要的啊，也就是不是技能的技能。那么一样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失去的产生，也是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死，我们每天都要不断的在产生这个湿气呀，只不过我们没有在意，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一样。你看啊，湿气的产生，一个是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长期住在潮湿阴冷的环境啊，淋雨呀、涉水呀，常年的吹冷风，久坐凉地，外界湿邪侵入肌肤经络，堆积在体内，这是外界环境引发的湿邪。还有一个内湿啊，也就是我们脾弱胃也弱啊，脾胃虚弱了，也可以说是产生内湿的一个核心原因了。首先饮食伤脾，比如说比较喜欢吃冷饮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男性朋友喝那个冰啤呀、喝那个冰水啊，还有吃甜食的、吃油腻的、暴饮暴食的，就会日积月累呢，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水液能力下降，水湿呢没有办法代谢，滞留体内就形成了痰湿。还有一个，我们作息不规律引发的身体的湿气，熬夜的人太多了吧？哎呀，拿这个手机呀，不管年龄大年龄小的呀，不到半夜呀，不到家人的催促啊，他都不带放下这个手机呀，不知不觉就十一二点了，一两点钟才睡觉啊，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现在的生活太安逸了，久坐不动，上楼有电梯，出行呢有车。就是没有车的，现在交通也特别的发达，地铁呀、公交啊、这个滴滴呀、顺风车呀，是不是太方便了？运动太少了，导致气虚、脾虚，气血运化变慢了，水湿内停。还有脏腑的影响，肾阳不足，无法温化水液，水湿泛滥，肝郁气滞，也就是情绪不好，生活压力大，负担重，思虑过度，都会阻碍水湿代谢的。也就是外湿呢是环境带来的，内湿大多数脾胃运化失调生成的。所以说归纳总结，我们现代人湿气重多半是饮食和久坐不动，也就是运动少，气血运行不畅而导致的。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使用地通灸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地通灸呢，它作为人体穴位的开关，它解决的就是毒素和湿气出入的一个问题。那我一直都在说它是一个开关，什么开关呢？你想啊，这些毒素啊、湿气啊，它要往外走，你总得给它一个出路，对吧？ 那么哪里是出路呢？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膀胱经啊。大家平时去中医馆做刮痧啊，一般人家都会给你刮一刮膀胱经，也是为了疏通排毒的通道。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膀胱经在哪里啊。我们呢脊柱的两侧就是膀胱经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自己仔细观察一下膀胱经会发生什么。两侧的膀胱经往往都不是一般高的，因为高的那次膀胱经呢毒素淤堵的就比较严重，往往这一侧呢经常会有肩背酸困疼痛的感觉，那就说明啊这条膀胱经的排污口已经被堵死了，毒素排不出去了。那么我们的地通灸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开关，你往上一贴，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就把这些湿气毒气全都给你从这儿排出来，而且咱们是用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每个人体内的情况不一样，毒素湿气呈现出来的状态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心脏毒素湿气比较重的人，把这个地通灸贴上以后，里边呢就会隐隐的透出红色，因为心主血脉。那么肝脏毒素湿气重的呢就会透露出绿色。这里教大家一个小常识啊，平时呢大家去超市买熟的那个猪肝，大家一定不要买绿色的，因为绿色呢都是毒素含量高的，我们肝脏排出来的毒素它就是绿色的。如果说脾脏不好的话，那么颜色呢就会偏黄，肺上的毒素重的呢是偏浅色的，肾脏毒素重的颜色就偏深，黑黝黝的。有的人贴上之后呢，这个发现脚更臭了，说明你体内的毒素湿气太重啊。去年呢有一个叫周明明的这个周女士啊，她年轻的时候呢就有气管炎，那会儿呢倒不是很严重，只是每年呢一入秋的时候必定咳嗽，而且一咳嗽就是一个多月。他说嗓子里呢总是有痰，还特别的不好往外咳，就是那种拉丝的黏痰，总是呢卡在嗓子眼里。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正睡着觉呢就被痰给憋醒了。当初他找到我看病的时候，我就给他用了双人麻竹灸，结果没过几天他又来找我了，说见好，问我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咳嗽呢好得更快一些。因为孩子很孝顺，想带着他们老两口出去旅游，到处转一转，可他又怕自己这个气管炎呢在外面遇到了气候变化而犯病，影响大家的心情，也影响行程。那我说就这样吧，再搭配一个地通灸。果然三天之后他就不咳嗽了，痰也呢变稀了，一家人呢高高兴兴出去旅游了，回来呢还给我买了纪念品，非要感谢我啊。其实呢他能有这样的收获呢，就是因为药酒先把他的病根给断了，然后呢再通过地通灸把排毒的开关给他打开，肺和大肠的湿气以及毒素都经过膀胱经通过涌泉穴排出去了，那这些症状不就跟着消失了吗？要说地通灸能够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呢真的实在是太多了。总之一句话啊，地通灸能把排污口打开，让人体排毒的通道顺畅，尤其是我们手里还有金佛药酒的朋友，他们两个一结合啊，到时候您就看吧，气血顺着打开的通道能够去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旦脏腑组织得到了濡养就开始自行修复，我们整个人呢就会轻松舒服，病呢就会越来越少，身体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大家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9: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仅需
6: 98元钱
9: 地通灸即可领回家。地通灸通达百脉，增加药酒药效。只要您是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习中医，只要您是潘老师的忠实追随者，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10: 4009922128 4009922128，
9: 随时为您开通。本次活动仅有3天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数量有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2: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结，一身淤堵全疏通。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二天，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10: 4009922128 4009922128。
9: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3: 潘老师你好啊。
11: 哎，您好，欢迎您。
13: 哎呀，我从昨天呢就听到节目开始，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今天呢才打通，才报名。
11: 嗯，
13: 我想要咱们那个地通灸，想继续跟你走啊，跟着你学中医。说实话，现在就报一个专家号都好几百了，你看给我们地通灸，以后还给我们福利。哎呀，让我们把身体里的毒素啊，都通过脚底下开关排出来。哎呦，我就相信你了，潘老师啊！上学不还得交学费呢吗？这不但不交学费，哎呀，还给我们送书送福利，真是太感谢你了。
11: 嗯，不用客气啊。那么已经报上名了就好。您说的特别对啊，这两天打电话的人真的是非常多，有些朋友呢打不进来电话，着急呀，生气呀，啊，那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动不动就生气。那么着急呀，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急也没有用。所以说呢，打电话如果占线的话，大家就不断的按重播键就可以了啊。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呢，我真的是不要大家这98块钱。也不是说要收大家的学费啊，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我的实际想法呢，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真心实意的想跟我学习中医的。我今年也60多岁了，有些话我要么不说，要么说出去就得一个唾沫一个钉啊，言出必行啊。
13: 哎呀，太好了。
11: 我想只要大家相信我，那么将来所得到的回报真的是无穷无尽的。记住呢，98块钱绝对不会让您白花，很快的我就回馈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发放回去。到时候呢，没有拿到地通灸的你也别后悔啊，因为这次的地通灸啊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拿到的。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才可以。如果手里没有这个宝典的朋友，你就是想拿这98块钱给我，我还不要呢。活动就3天的时间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
13: 好，哎呀，我已经报上名了，潘老师。啊，你说这一身病啊，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哎呀，就我这个痛风啊，都10多年了，脚趾头啊，还有那脚腕子肿的呀，鞋都穿不进去，也走不了路啊，你说呀。 哎呀，一走路就像一根针扎在骨头上里似的。但是自从用上那个，你给这个三七仙骨酒啊，现在呀通风不疼了，也不肿了，走路也说也该使劲了。今天我才知道啊，是痛风啊，是血液里这毒素太多排不出去，所以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地通灸，哎呀，给我打通，帮我排毒啊。
14: 嗯，非常好啊。那么痛风啊，这个病啊，真的是以这个身体的症状表现来命名的啊，以痛为命名的这个病，你说它有多痛苦，这真的是忍不了的那种疼。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个痛苦啊。
13: 对呀。
14: 那么我这本宝典里头呢，有30多个药酒方子啊，真的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积累总结，而且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你看你用了咱们这个仙气仙骨酒以后，痛风不疼了，给你减轻多少痛苦和负担呢？所以说替你高兴啊。那么还有一点，除了药酒以外呢，我还需要呢啊，让大家呢打通自己的开关啊，让我们的下开关打通以后呢，让毒素垃圾顺利的排出去。那么我们的人的脚上呢，粗略的估算呢，有66个穴位，77个反射区，那这些可都是排毒通道的一个出口啊。因为毒素除了通过新陈代谢、大小二便排出去以外啊，还有一些小的暗道才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让毒素呢排得更彻底、更干净。那咱们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来帮你打开这个开关的，让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气呀、毒素啊、血液里的垃圾呀等等等等，它们都随着这个开关打开以后呢，顺利的排出体外。到那个时候，你更是无病一身轻了啊！
13: 哎呀，潘老师，那可真的太好了，我一定要用上咱们这个地通灸，还想啊，要你那个金佛药酒。你看成酒什么时候有啊？我的血压高，心慌的还总头停啊。我看这个宝典里介绍这个奇酒，呀，我也想喝点。我爱人呢身体不好，总腰疼，还拉了尿，说是前列腺肥大、肾虚，他脖子也疼，后背也疼，风湿啊都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咱们这个金佛药酒效果最好啊？前两天不是说要出窖的吗？
14: 咱们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金佛药酒啊，可以说是这本书里的精华啊。主要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它是专门治疗那些老慢病啊、难治的病、难缠的病、一体多病的。像您和您爱人这些毛病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再加上长年累月的吃药啊，药物的毒素呢也在体内沉积。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就是能够解决我们长年累月的慢性病、多发病的。如果说您和您老伴儿呢都能喝上金佛药酒，然后呢再用上地通灸把脚底的这个排毒开关给它打开，那您这些病呢想不好都难的。
13: 你也太好了。
14: 那么至于您刚才问我成酒什么时候出窖呢，我跟你讲您也别着急啊，每天呢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因为现在想要成酒的确实是不少，一旦出窖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通知大家的啊。
13: 哎呀，潘老师明白了，那我先去拿那个拿咱们这个地通灸去吧。
14: 对，好的，那就时间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吧，也祝你们老两口呢早日恢复健康吧啊，再见。
13: 哎呀，谢谢潘老师了。再见，哎呀，您辛苦了。
14: 不客气，谢谢你。
9: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6: 98元钱，
9: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10: 400-992-2128。400-992-2128。
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5: 潘老师你好。
14: 你好。
15: 哎呀，潘老师啊，我已经报上名了。 现在吧，我这个心里这一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我现在啊，就等着你的，就等着那个地通就到手。我是四川绵阳的，我就想请问一下，你看我们四川啊，这个地通就什么时候能到啊？我就等着急用了。
14: 嗯，你别着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已经报名了，你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就可以了啊。
15: 嗯，好的，潘老师，我都听你的。从我拿到这个长寿药酒名录之后啊，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决心啊，一直要跟您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金福药酒

0: 也就是说它不胀痛，不像以前那么胀痛了。然后一看，我在想，你看我这才用了1个星期啊，我自己这还是我自己泡的那个效果都这么好，要是能够用上你的很久啊，那不是那个效果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特别着急，想知道啥时候能出效啊。
1: 的确像您说的那样啊，用上成久以后呢，肯定效果会更好。但是现在想要成久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而且这两天呢，场外电话每天问的最多的就是啥时候有成久，什么时候成久出窖。但是成久实在是太少了，一共就两坛。现在都像您一样，不仅呢想要地通灸，还想要成久。那具体时间呢，我真的也没有办法给您说一个准确的消息。啊，那您呢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坚持一天不落的啊，来持续的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好的好的，我肯定是一天不落的。潘老师啊，我跟你讲啊，哎呀，我是天天盼着这个金福酒啊，因为我以前啊，真的说实话啊，治病真的是花了我太多的钱了，花了这么多钱啊，我这个腰疼的毛病啊，反而还是越治越严重了。整个左腿吧，它就是麻木的，几乎就没有什么知觉了，连走路都不走不就走不了，不行。但是你看，我用你跟我的方子泡的那个金服药酒啊，它慢慢的改善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的相信你，就是花1280块钱我都认，只要能够治好我的病，多少钱我都愿意花。再说了，你看，我想你一个堂堂的大老师，不可能在乎我们这100来块钱。
1: 非常感谢你的这份信任啊。那么我收这钱呢，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他是真心实意的跟着我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的。而我给大家的惊喜呢，一定呢是远远超过这98块钱，也可以说是源源不断啊，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一个回馈的。当然了，
0: 好。
1: 前提呢，哎，你必须要好好的跟着我学习中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设立这个门槛的原因所在。因为我知道，能花98块钱都是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的、信任我的，那我肯定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呐。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算数的。但是地通灸的报名呢，就只有3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绝对不要耽搁啊！
0: 好的，我已经报上名了，我就等着地通灸给它到手开始使用。
1: 好的，我一定把更多的惊喜再还回给你啊。那时间关系就跟你聊到这儿吧，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哎呀，潘老师，你想办法帮帮我吧！我听说这次报名得有书才行啊。
1: 对。
5: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上次我抢那个长寿药酒名录，打了几天电话都没打通。哎呀，最后都把我给急哭了，好不容易打通了吧，工作人员跟我说没有了。哎呀，我是又生气又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命咋就这么不好呢？别人都有，到我这儿就没有了。这次还有地通灸，也是我听说地通灸是专门打开脚底排毒开关的。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真是不少啊，也想用这个地通灸。范老师，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哪怕多花点钱也愿意啊，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我求求您了。我打了好几天，打进去人家还不给定啊。
1: 您先别着急啊，您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那我跟你说，真的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爱莫能助啊！你想啊，有多少人要这本书？你说我能满足所有人吗？我真的做不到。

0: 这点呢，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跟您呢也说句实话啊，虽然没有长寿药酒名录，咱也得治病啊。您呢每天就听我们的节目，我会把泡药酒的这个方子呢，在节目当中一一都给大家讲到。您对照自身的病泡对应的药酒就可以了。再一个呢，也不是说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这个滴通灸的。说实话啊。这68块钱，我只是象征性的收。我有很多好东西，将来呢要给到我啊，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的。其实我不要钱，这滴通灸能不能给啊？也能给，但是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打着想学习中医的这个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也没有真正的想用药酒来治病。所以说我就筛选一下，我就是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给到真正需要的朋友，所以说呢，我才象征性的收点钱。哦，这98块钱也会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呢再返回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信任我的，啊，是实实在在的想学习的。但是您没有数，我真的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呢是每天听节目，记一些我讲的药酒方子，只能是这样啊。
1: 啊，那潘老师，你说我这可咋办呀？我现在着急，还得治病，你不能不管我呀，我等着用呢。
0: 您这样啊，这个滴通灸呢肯定是没有办法啊，打电话去问我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吧，向他们要我的起酒方子。把你有什么样的病啊，详细的情况都跟他们讲清楚，他们呢也会教给你在家做家庭版的起酒，你呢先在家里边把这个起酒先给它泡上，你按着要求去用，然后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你要是真的想跟着我走，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你必须要认真听我的节目，明白吧？
1: 明白了，潘老师，我肯定会好好听节目的。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谢谢潘老师。就是现在拿不到滴通灸了。
0: 拿不到，嗯，
1: 啊，说实话，潘老师，我挺失望的，就感觉没有这个宝典吧，就好像没买到票，上不上车了那种感觉呀。
0: 嗯，你没有这本宝典，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要是给你开了这个先例，别人呢也照样学样，那就刹不住车了。那对我们已经拿到宝典、有需要滴通灸的朋友，那就特别的不公平。所以说，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啊。你先这样吧，你先跟着我的学生取得联系。滴通灸的问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啊。
1: 啊，那行吧，那好吧，我先打电话去问问药酒怎么泡。
0: 嗯，好的，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哎，再见，潘老师，谢谢了。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哎，潘老师啊，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5: 潘老师啊，我呢真的太后悔了哦。上次呢，邻居就告诉我了，让我报名这个长寿这个药酒的这个名录。我当时呢，好像没有怎么把它当回事哦。等我想明白了再打电话，哎呦，那就没有了。这不现在来报名了，都滴通灸了吗？还必须得要有书才能有资格哦。这个潘老师啊，你可得要无论如何帮帮我看看哦。这个北京这边不是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啊？我想你呢，就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我再花多少钱我都行，麻烦你再给我想想办法吧。
0: 你看看啊，这又是一个来买后悔药的。好多朋友都和您一样，就是当初听了免费送书，犹犹豫豫的，就想着呀，哎，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左琢磨右琢磨，就等呢看呢，结果呢别人都拿到宝典了，自己没有，你看后悔吧、
5: 嗯、
0: 我经常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呀，这世界上最难买的是什么呀，就是后悔药啊，你买不到啊。那你想要、
5: 嗯、
0: 你说我是给还是不给您？给您了我对不起那些有宝典的，不给呢、
5: 嗯、
0: 我还不忍心看着你遭罪，你说你这打电话来就是让我为难呢、
5: 嗯、
0: 这一本宝典、
5: 嗯、
0: 啊，不是花多少钱的事情，我的目的呢，我就是想看看多少人是真心想着跟我学习的啊，想跟我一路走到底的。还有这98块钱我也不会让大家白花的、
5: 嗯、
0: 很快呢我就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返还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惊喜返现的、
5: 嗯、
0: 我不会说空话，我也不会说大话，只要是有这本宝典的，这次呢98块钱就能够得到地通灸。如果说你没有、
5: 嗯、
0: 真的就是想花多少钱你都得不到的啊。
5: 潘老师啊，我呢特别后悔，哎，你再为、为难你一次，给我想想办法吧。我呢每天呢都听你的节目，我是呢有高血压、啊、还有呢这个轻微的脑梗，还有子宫肌瘤，都是因为呢我呢这个排毒开关呢就是没打开，哎，你就给我这个从容这个平补酒呢，我也泡了哦，刚用上呢没多久的时间嘛，现在我就想要这个地通灸了。这个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凉拌吧，没有书也真的没有办法呀、
5: 嗯、
0: 这是我们的规定啊。您这样现在不是把这个从容平补酒已经泡上了吗？是吧？
5: 对，
0: 哎，
5: 是的。
0: 您呢先自行的把高血压的问题你好好调理一下，然后呢再跟工作人员联系，把我的金佛药酒也泡上、
5: 嗯，
0: 因为金佛酒呢、
5: 嗯、
0: 对这个脑梗啊子宫肌瘤的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那至于说地通灸啊、
5: 嗯、
0: 这次你肯定是拿不到了，成酒更困难啊，因为成酒呢我也肯定是要给我们那些相信我们的人啊，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的朋友先来的啊。
5: 哦，我愿意跟着你学这个药酒。这个潘老师啊，这次我是真的得不到了地通灸了吗？
0: 没办法，真的得不到啊！但是以后还有机会，你就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我也希望呢，你真正的早日康复起来，那这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愿望和目的啊。
5: 哦，行行行，那就谢谢潘老师为我分心了哦，
0: 嗯、
5: 谢谢你哦。
0: 嗯、不客气啊，再见。
5: 嗯，好，再见，谢谢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6: 哎，潘老师，我听节目说地通灸报名还剩2天了。
0: 是的。嗯。
6: 也、yeah, 那你给我赶紧报名吧，我想要2个名额。
0: 嗯，在我这不能报名啊，想报名的都要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6: 哎，潘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跟老伴都抢到你的长寿药酒名录了，本来开始吧就我一个人有，后来我和老伴合计这一个人有不行啊，因为潘老师您说了这本宝典是有收藏价值的，我们俩就一本总是翻来翻去的看，哎呀怕弄坏了啥的，要是再有一本放起来保存着，说不定哪一天呢用得着。谁想到我们老两口这次歪打正着了，不光有资格报名地通灸，还能报名2份。
0: 哦，你这种情况啊，第一个我得批评我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因为好多全家想要一本的都没有得到啊，可是您呢老两口一人一本，那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失误了啊，不能这样啊，您家里有2本 好多人，人家连家里一本都没有，还在那着急上火呢。老两口因为这本书吵架。那么第二个呢，你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次地通就报名就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还可以参与。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两个人都想要，但是家里就一本书，他老伴儿没有，但是着急也没有用啊，没有办法的。地通就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手里要有这本宝典，一本书拿一份地通灸，如果没有书真的对不起，这次就是领不到的。
6: 哎呀，是，我也感觉自己太幸运了。你给的那个就是三枝九叶草的药酒方，我用了以后效果特别好。以前尿频那严重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想着上厕所，还憋不住尿，有时候打个喷嚏咳嗽一声尿就出来了，而且不能啊，听见水声，水龙头一响，马上就憋不住了。内裤一天呢，总换的没数。现在好了，我好了，出门上哪都不耽误了。这次我想和你讲的这个金佛药酒。
0: 嗯，应该恭喜你啊！你看看自己泡的这个三枝九叶草酒，把自己尿频的问题给解决好了啊，非常不错。还有很多朋友呢，用这个药酒治好了自己多年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但是呢，想要根本解决这个病呢，包括一些老慢病，我建议您呢，还是要把这个金佛药酒给它用上。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它就是治疗这些顽固性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而且一喝上以后呢，就立马感觉到自己浑身的轻松的。嗯，
6: 是啊，我是想要成酒，再加上地通灸两个一起用，效果肯定更好。你这个成酒啥时候能出窖啊？
0: 嗯，别着急啊，我非常理解大家这份心情啊。其实呢，想要金佛药酒呢，还真是有点困难，因为成酒的数量呢，确实是非常有限啊。灌好的药酒呢，跟大家说实话，人家都是特供的，根本没有多余的份额。等到要出窖的时候呢，我也要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及时通报的。所以说呢，您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就行，好不好？
6: 对，潘老师，那你别忘了，我要两份儿。
0: 你要几份，我现在真的都不能答应你。你先打场外电话看看有没有，好不好？
6: 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嗯，好的，再见。
6: 再见。
2: 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请一定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只要真心真意的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报名：
4: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8: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9: 我准备好了，
10: 我准备好了，
8: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笑。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8点整。
2: We play your choice，
3: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